0: 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分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

0: 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他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1: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2: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3: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4: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6: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7: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8: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9: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0: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0000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1: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 应归。

0: 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3: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4: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1排3风，11度，分标为11号、11号、11号
3: 到16号就不适宜，
4: 不适宜。
3: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5: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主小子产品。
3: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6: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缩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8: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子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 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9: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

0: 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1: 今年的物具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物具团团长张淑平：
2: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级。
1: 对于民营物具团来说，物具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具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3: 我们对于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住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1: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4: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具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具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具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具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3: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5: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5: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5: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

0: 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
11: 及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陈小江宣布开幕，埃尔肯土尼亚兹为揭幕战开球；
2: 江超联赛点燃全民足球热潮；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
2: 自治区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印发，全力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为您介绍汉代古城遗址石城子遗址。
2: 自治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场活动在克拉玛依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5月16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活动，并宣布联赛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活动，并为揭幕战开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欢声雷动，气氛热烈。20时，江超联赛开幕式正式开始，七色汗血马组成的红旗方阵绕场奔腾，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本届比赛中，自治区14个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师市联合组建14支代表队，分南北两区参赛。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各代表队依次入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各族文体工作者献上精彩的节目展演，江超联赛主题曲《同心逐梦》歌舞表演《新疆是个好地方》，创新表演《奔跑吧少年》，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逐梦前行的热情与活力。激昂的旋律响起，全场高唱歌唱祖国。随后，联赛揭幕战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克拉玛依队，双方进行了激烈对决，最终战成平局。3万多名观众现场观看了比赛。江超联赛是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举办这项活动是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重要论述和关于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力建设体育强区，展现新时代新疆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本届联赛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导，自治区体育局、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兵团各师市联合主办。赛事以业余球员为主体，分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共举办56场比赛，将于8月9号收官。哈丹卡兵、薛兵出席活动，科伊瑟尔克尤木主持相关环节。
1: 天山逐梦，绿茵燃情。5月16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

0: 新开幕。在接下来近三个月时间里，来自天山南北的14支球队将为大家奉献56场足球比赛，以球会友，以赛聚力。请听报道。
1: 开幕式上，汗血宝马驰骋绿茵，民族歌舞绽放风采，智能科技酷炫登场。独特的开幕式赋予了新疆足球独一份的浪漫寓意，寄托着新疆足球奋勇争先、立马成功的美好期许。演员拉伟豪：
2: 很激动，看周围都是观众，都在鼓掌、欢呼、呐喊，我们表演得更有劲儿了。
1: 3万多名球迷齐聚现场，用热爱点燃了新疆足球的全新活力，共赴这场足球盛宴。球迷苏佩佩：
3: 每一个节目都独具特色，也比较丰富，非常好，很惊艳。
1: 随着哨声响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开赛，一开场便节奏拉满，乌鲁木齐队与克拉玛依队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克拉玛依队队员伊利哈木江伊明江：
4: 大家整体来说已经发挥得很好，毕竟第一场比赛嘛，难免失误呀、紧张之类的都很正常，整体来说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1: 乌鲁木齐队主教练迪利夏提阿布都热西提：
5: 非常精彩一个比赛，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调整，回去再看比赛分析，再调整战术，不同的球队来打不同的战术打法。
1: 当天江超联赛南区吐鲁番主场迎战和田，最终0-0战平，喀什队坐镇主场迎战阿克苏队，以2-0的比分取得胜利。
6: 本台播发新广快评：足球的盛会，同心筑梦的舞台。在全疆各族人民的期盼中，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盛大启幕。近三个月时间，14支队伍56场精彩对决，这不仅是一次绿茵竞技，更是一场以足球为名的欢聚。从阿图什杯、喀什杯再到同心杯，一场场绿茵之约不仅为新疆足球搭建了高水平竞技平台，更成为凝聚人心、展示形象、赋能发展的重要载体。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新时代新疆在团结拼搏中阔步前行的铿锵足音。以足球为媒，聚同心之力，赴奋进之约，这场接地气、长志气的足球盛宴，必将书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新篇，凝聚起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的磅礴力量。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7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1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哈密市3件，和田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7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8批次，369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26件，来信43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6: 新疆台消息，5月11号至16号，巴基斯坦参访团到新疆参访，深入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实地考察和感受这片土地的发展脉动。期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参访团一行。连日来，参访团一行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人大历史展馆、乌鲁木齐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喀什综合保税区等地，深层次了解历史与当代、文化与经济、各民族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新疆，全方位感知真实全面。

0: 面立体生动的新疆。所到之处，车水马龙的街巷，交融共生的多元文化，各族人民团结幸福的生活景象，令参访团一行感触颇深。他们坦言，亲眼见到了生机盎然、民生持续向好、发展日新月异的新疆。参访团团长、巴基斯坦开普省议长巴巴尔·萨利姆·斯瓦蒂说，中巴友谊深深根植于历史积淀、恒久信任和相互尊重之中，两国各地区的经贸往来愈发密切，更架起文化互通、协同发展的桥梁，希望进一步加强友好交流，深化互利合作，为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力量。参访期间还举办了乌鲁木齐市与白沙瓦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41周年庆祝活动，双方代表欢聚一堂，共叙情谊，共谋合作，共话发展。
1: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自治区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全力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措施紧扣城市更新全生命周期，涵盖规划、土地、资金、审批、机制五大环节，共23条具体举措。精准的城市更新离不开城市体检的引领。措施要求从住房、社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找准问题，建立项目库，优先改造地下管网、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等民生问题。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更新行动专班负责人李岩告诉记者，针对城市体检排查出的存量空间，推出了盘活和优化的相关支持政策。
3: 像旧厂房、闲置用房、历史建筑等存量资产，在活化利用之后，用于公共服务、文旅休闲用途的，可以享受用地过渡期的优惠政策。在居住小区的更新中，超配地下公共停车场，并且对外开放的，不增收土地的价款。同时，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也加大了对城市更新工作的支持力度。具体体现呢，在支持土地混合开发、复合利用和临时利用上，最大限度地释放土地红利。
2: 在优化审批流程方面，全面推行并联审批、打包审批、融缺受理、联合验收和帮办服务，能减则减，提高审批效率。李岩，
3: 落实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对于老旧小区微改造、公共空间提升等不增面积、不改结构、不影响安全的更新类项目，免办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消防手续也同步简化，就是要以审批的减法换项目推进的加法。
0: 美丽中国行，5月10号至16号是今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乌鲁木齐市再生水利用量已连续三年超 1.2 亿立方米，成功获评国家节水型城市。日前，乌鲁木齐市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在雅马里克山举行，请听报道。
4: 五月的雅马里克山，苍翠林海随风起伏，鸟语花香中透着蓬勃生机。在节水宣传周活动现场，身体补水认知节水，荒山新绿节水有知，践行节水你我同行三个互动体验打卡点，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体验。活动现场还设立了节水实验互动区以及节水经验分享环节。新疆农业大学后勤服务处水电暖中心副主任张亚飞现场向记者分享了学校的节水经验。
5: 我们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硬件升级，全面更新节水器具，从源头开展节水；二是呢，强化节水宣传活动，将节水意识融入师生们的日常生活。经过不断努力，学校获得了国家和自治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和节水型高校等称号。
4: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节水护绿的丰硕成果，更号召全社会共同努力，让节水理念从宣传周走向常态化，以高水平节水赋能城市内涵式发展。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局交通局水务局水资源科主任加依娜古丽哈兹尔汗，
6: 我们以本次节约用水周为契机，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节水互动宣传活动，呼吁广大市民群众爱水、 吸水、护水、节水，把节约用水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活点滴中，共同珍惜水资源。
1: 在可可托海三号矿堆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眼下正通过新工艺迈入全面综合利用新阶段。请听报道。
2: 此次集中回收利用的7号尾矿占地11万平方米，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可可托海3号矿脉开采产生的首选尾矿，受选矿技术水平限制，一直无法有效开发利用，成为搁置多年的矿山历史遗存。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稀有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新建破碎系统，运用重介质选矿技术，调整优化选矿工艺参数，构建起回采、破碎、选矿一体化生产流程，有效提升了资源的回收效率。4月1号项目全面投产后，已累计处理尾矿矿石3万吨，成功转化生产合格锂金矿产品650吨。公司经理王海亮：
3: 这个锂金矿啊，通过这个破碎，然后重介质选矿，得出来这个最终的这个锂金矿呢，为4.0%的品位。
2: 品位是衡量锂矿经济价值的关键指标，4%的品位率意味着每100吨矿石中就含有4吨的金属锂。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的回收再利用，尾矿区后续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公司总经理助理许东。
4: 年处理量达到25万吨左右，生产锂金矿可以到4000吨以上。这要通过技术创新吧，进一步对这个矿物进行一个综合回收利用，把这个矿产资源利益最大化吧，充分的利用。
5: 今年1至4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验放出入境人员超过5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创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6: 依托中哈互免签证政策利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江西游客胡文祥跟着旅行团前往哈萨克斯坦旅游。
7: 从霍尔果斯出境到阿拉木图，逛一下阿拉木图的中央博物馆，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6: 新疆海外国际旅行社领队万晴介绍，现在跨国游很受欢迎。
8: 一日游的话，每个月我们公司差不多是10个团左右，三日游每个月有5个团左右。
6: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中哈国际客运线路9条，边检部门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区队队长朱春如：
9: 及时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
1: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特色水果成熟上市，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更鼓起了农民的腰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在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温室大棚内，瓜香扑鼻，翠绿的瓜藤上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早熟加施瓜，让人垂涎欲滴。这批瓜今年2月初定植栽种，全程采用温室大棚精细化种植模式，搭配滴灌精准灌溉技术，不仅大幅缩短了成熟周期，也保证了加施瓜的品质。种植户扎伊尔·阿布拉和家人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11: 比往年提前了10天左右，收购上很多，每公斤价格25元左右。
10: 托克逊县8700亩小白杏眼下大面积成熟上市，当地通过直播带货与快递冷链双向赋能，打通产地直达全国的销售通道。在托克逊县郭勒布依乡开斯科尔村小白杏收购点，村民搬运鲜杏，工人分拣装箱，收购商查验果品，称重结算。一颗颗饱满清甜的小白杏从田间地头快速集结，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辽宁收购商刘宝：
12: 小白杏口感好，甜度高，品质稳定，我们回去特别好销售。
10: 最近洛普县纳瓦乡嘎帕阿日西村樱桃种植园内硕果盈枝，饱满红润的樱桃缀满枝头，当地引进种植早美、雷尼、早大果等多个优质樱桃品种，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优势，辅以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产出的樱桃果肉饱满，口感清甜，品质上乘，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樱桃的成熟也吸引不少游客入园，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游客穆凯热木亚森：
13: 这里的樱桃特别新鲜，口感清甜，边摘边吃特别开心。
5: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奇台县的石城。

0: 房子遗址是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是新疆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年代明确、形制完整的汉代古城遗址。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这里，带您重温忠诚守土、家国至上的爱国情怀。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 石城子遗址是《后汉书》中记载的疏勒城，它的选址极具军事战略智慧，北倚陡峭山坡，东南两面临悬崖峭壁，麻沟河在山涧底部蜿蜒流淌，水源充足且易守难攻，唯有西面与坡地相连，完全契合史书中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的记载，是东汉时期汉军驻守西域抵御外患的要塞。史料记载，公元75年耿恭率领将士浴血对战入侵的匈奴，最后城中仅剩26人突围，到玉门关时只有13人，这就是十三将士归玉门的故事。七台县居民徐梦
2: 以前在书本中也读过耿恭的故事，特别感动，今天呢站在真正的这个遗址上呢，真的特别自豪。
1: 近年来七台县全力推进石城子遗址、唐朝敦古城遗址的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工作，总投资1129万元的石城子遗址保护展示项目全面落地，通过遗址本体修缮、核心区域搭建保护棚、参观游览栈道铺设等一系列举措，让遗址得到科学系统的呵护。七台县博物馆馆长何佳琪：
3: 出土了大量的板瓦、云纹瓦当、铜瓦这些建筑材料，烧制母体和烧制的这个技艺呢，都是由中原地区传入到新疆地区，在当地烧制进行使用。这些呢，都充分说明在手工技艺、包括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4: 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市发车，请听报道。
5: 在发车仪式现场，来自国内外的66支车队、138台赛车、超300名参赛选手整装集结，他们将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沙漠、戈壁、河床等多种复杂地貌，在为期17天的越野盛会中大展身手。新疆八一钢铁车队车手阿巴斯·加帕尔：
6: 沙漠60%我的强项，为了这次环岛拉力赛，我们在重庆练了3个多月，希望我们车队拿一个好的成绩，加油。
5: 零公里润滑油 ZM 车队车手范高翔：
7: 很高兴，很激动，可以看到每年的环塔呢都会有很多的变化，包括今年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很有挑战性，希望比赛顺利。
5: 本届环塔国际拉力赛总里程为7500公里，跨南北疆，选手从乌鲁木齐市出发，途经吐鲁番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等地，最终于6月1号在阿克苏市收官。全程设置了13个特殊赛段与一场排位赛，特殊赛段累计里程达3400公里，创下历届最长纪录。新疆环塔气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杜晶表示，
8: 持续放大决赛综合效应，构建专业的竞技与大众体验并行的产品线，要把环塔定位为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超级平台。
0: 5月15号由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与新疆农业大学联合主办的指引未来筑梦前行新疆农业大学专场招聘会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9: 本次招聘会共有86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就业岗位2583个，岗位涵盖农牧业种植、养殖、流通及农业科技服务等全产业链环节，吸引2500多名学生到场咨询。新疆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药学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金博晨：
10: 咨询了4-5家公司，有达成初步意向的。
9: 活动现场设置了招聘服务区、政策咨询区、职业指导区、直播带岗区等特色功能区域，为毕业生提供政策解读、职业指导、岗位对接、简历投递全流程一站式就业服务。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科科长钱磊：
11: 常态化的开展精准化的专业化的校园招聘、职业指导、政策宣讲等活动，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全力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4: 5月17号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自治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场活动在克拉玛依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颖的报道。
12: 活动现场，自治区残联与新疆师范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助力残疾人事业研究与专业人才培养。现场还举行

0: 了残疾人手工作品展、科技助残成果展，搭建了政策宣讲、就业咨询等便民服务平台。哈密重力混凝土福利有限责任公司分享了公司助残的故事。公司总经理窦小丽介绍，公司残疾员工比例达 45%。
1: 往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残疾人群体的实际需求，多搭建就业帮服务、爱心帮服务的平台，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感受到关怀与关爱。
0: 活动现场还设立了科技助残展区、智能仿生手、 AI 语音家居、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助残设备，引来众多参观者前来体验。肢体残疾的马秋勇切身感受到助残政策带来的便利，家中也完成无障碍设施改造。
2: 这些年残联也给我们这样腿脚不方便的人都捐赠了电动轮椅，现在出门这块基本上很方便，特别好。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克勒玛依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克勒玛依区人民政府承办，新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新疆助残协会协办。活动采用一加 N 全区联动形式，全疆各地州市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借助线上直播、网络达人探访等形式，扩大扶残助残社会影响力。
3: 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自4月20号在阿克苏地区启动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以来，截至5月13号已完成252例手术，为当地各族眼疾患者带来光明。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外力赵世杰的报道。
4: 在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上，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专家团队每天开展16到18台白内障复明手术，单日最高31台。乌什县因阿瓦提乡农民图尔孙坎吉右眼患白内障，近乎失明，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手术后他恢复得很好。
5: 眼睛看不到了就来这里手术，来回吃足做检查做手术，全程都是免费的，眼睛能看得到了，我特别高兴。
4: 健康快车手术覆盖阿克苏市、乌什县等7县2市，就诊人群以中老年农牧民为主，患者年龄从45岁至83岁，绝大多数来自偏远乡村和低收入家庭。医疗团队开展眼病筛查、临床诊断、手术治疗及术后康复管理。健康快车病房护士长张慧婷：
6: 特别是患者揭开纱布那一刻，他的眼前变光亮之后，患者发自内心的一个笑容，对我们来说，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4: 列车还将在阿克苏停留3个月，陆续为1200多名白内障患者提供全程免费手术。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阿克苏地区获批2026年第二批两重三北工程项目4个，总投资 11.21 亿元，首批到位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2.5 亿元。项目涵盖锁边林草带建设、沙化土地封禁修复、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领域，治理面积达 67.59 万亩。
3: 由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燃油5月16号在新疆发布。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赛级燃油，填补了国产高性能赛车燃油空白，并率先应用于在新疆举行的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
7: 昨天，国道217线独山子至库车公路清雪工作完成，全线进入通车倒计时。后期，新疆公路养护部门将及时清理落石、修补路面、维护设施等，为独库公路通车做好准备。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
3: 阿勒泰晴转多云，7到18度。
7: 塔城晴，6到25度。
3: 伊宁多云转小雨，13到27度。
7: 伯乐晴，12到27度。
3: 克拉玛依晴，15到28度。
7: 奎屯晴，13到27度。
3: 石河子晴，13到29度。
7: 昌吉晴，12到26度。
3: 哈密晴转多云，11到27度。
7: 吐鲁番多云，20到32度。
3: 库尔勒多云，17到30度。
7: 阿克苏多云，14到31度。
3: 阿图什晴转小雨，18到33度。
7: 喀什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
3: 和田多云，21到34度。
7: 乌鲁木齐晴，12。

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各地上来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0: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土峰，10块钱也就是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芳。
0: 又迎来新的一周了，刚才在跟小芳说啊，这是不是突然一下啊，这五月份过去一半，这六月份马上开始了。六月份除了说各种各样的小朋友的一些节日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高考了啊。就每一年虽然已经离开高考
1: 很多年了，
0: 对，很久远了啊，但是每一次高考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惊心动魄的啊，
1: 或者说有种莫名的紧张。
0: 对，因为每一次的话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不管说家里边有没有这个小朋友高考的啊，都比较关注这一件事儿嘛。包括对于我们的司机朋友当地的一些路况的影响，那还是或多或少的对于我们的早高峰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每一次到了高考都要提前跟大家说一说，也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吧，距离高考还有2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了啊，跟大家说是不是突然一下一眨巴眼儿就快到了啊。
1: 哎，
0: 2026年的一个高考啊，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学子都能找到一份答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啊满意的一个答卷嘛。那同时聊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咱今天互动话题其实跟解压有关啊，我们都说了解压的方式有很多啊，平时有去散散步的啊，有去玩一玩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完成一下属于自己的爱好的，但其实有一个啊，你不说这个爱好千人千面吧，但是有一项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它来疏解一部分自己的一个压力，那就是去吃。那吃什么，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呀，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啊，有什么东西能所有人吃了都开心呢，那肯定就是碳水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哎，吃了以后瞬间能提升我们的这个血糖，哎，慢慢的让我们的血糖回升，有时候头晕目眩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吃上这么一些，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这种满足感，这是刻在我们的基因当中的啊。当然现在大部分的人尤其是临近夏天了，可能对于这个相应的有一些排斥，哎，觉得哎不行，我不能吃啊，这一来二去的可能会觉得要长胖啊，
1: 我得控制一下
0: 身材，要走形了啊，所以这碳水呢总是伴随着快乐的同时又有一定的一个罪恶感啊。那比起吃碳水的极致快乐啊，有这么一个东西啊，有这种双倍快乐，就是碳水加碳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吃法啊，就是比如说点一份煎饺再配一碗米饭的，哈哈，我是

0: 实打实的见过有这种吃法。一开始不能理解，觉得这玩意儿
1: 能救下去吗？就
0: 对，这不是本来这饺子得蘸醋吃啊，都已经够噎的了，你在这配着米饭这怎么吃啊？对不对？后来才发现啊，这种吃法，那不光是那山西人呢太熟悉了，对不对啊？这吃馍配面的，对不对？这很正常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这种碳水加碳水的双重叠加吃法呢？啊，您知道哪些？您最喜欢的这种碳水组合是什么？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荣梅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小芳爱不爱吃碳水呢？
1: 其实说实话，最近这段时间正好是碳水加碳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就是最近不是正好是新鲜土豆上市了嘛？
0: 炒土豆肉、啊。
1: 哎，对，这个我在小时候啊，也包括现在也特别喜欢，就是刚出来的那个头一茬的土豆
0: 啊，
1: 哇，特别的香。
0: 哦，
1: 对，
0: 这有什么说法吗？头一茬土豆跟普通土豆有区别吗？
1: 就会感觉会更香一些
0: 啊、哦，相当于是把这个土地当中积蓄了一年的一个养分，
1: 对，
0: 在第一次得到了一个释放。
1: 对，然后呢，就是有一种吃法，就是其实土豆吃法很多
0: 啊，
1: 但是呢，有一种特别的吃法，就是呢，把这个土豆切成片儿
0: 啊，
1: 然后呢，稍微水煮一下，再放上一点香葱
0: 啊，
1: 然后晚饭的时候，哇，那个真太美妙了。
0: 水煮一下是整颗
1: 就是
0: 切成片煮完以后，
1: 对，
0: 要给它捣碎吗？还是
1: 不捣碎，就直接把它水煮一下啊，
0: 只撒葱，
1: 对，然后只撒葱，加一点点盐。
0: 啊，连汤吗？还是
1: 连着汤？
0: 哦，连着汤
1: 一起，然后拌着米饭。
0: 哟，我还真没吃过这种吃法啊。但是你说到这个，我知道有个类似的吃法啊，就也是拌米饭的。当然，这个大多数朋友应该都试过红薯稀饭嘛，对不对？
1: 啊、这个也是的。
0: 哎，对，就是煮稀饭的时候往里加上这么一点红薯。有的朋友可能会有心理负担啊，觉得哎不行，这东西的话吃了以后升血糖怎么样？但恰恰相反，如果单吃白粥的话，它
1: 升血糖很快。
0: 对，因为本身这精米白面的话，它更容易让你的血糖升高了。那你在煮粥，它其实这种淀粉糊化会让你瞬间拉高自己的血糖，你会瞬间的感觉，哎呦，一下感觉吃饱了，但是过一会儿它又瞬间血糖
1: 又饿了啊，
0: 哎，又降下来了。里边加上一些红薯呢，红薯大家都知道里边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1: 对，粗粮嘛，
0: 哎，能适当的去降低我们血糖升高的这个曲线，哎，就不让像坐过山车一样瞬间拉高啊，又瞬间降低。那更好的方式其实就不是稀饭啊，就直接蒸饭的时候，
1: 煮米饭的时候，
0: 哎，对，放上这么一些。那我还遇到过各种各样进阶的一个吃法啊，这个也是应该也算是碳水加碳水，就是在这个米饭当中，不光是这米饭了，那可能会加上一些玉米啊、青豆啊，加上各种各样的一些豆类，这个也是一是能有效的增加这个我们的碳水里边的这个蛋白质的比例，主食当中蛋白质的一个比例，二呢也是能增加一些纤维的一个摄入，哎，这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吃的一个。再一个就是看着也比较好看嘛，对不对？
1: 对，没错。就你刚说到这个红薯，其实我们老家也有一种吃法，
0: 红薯饭，
1: 不是红薯饭，就是红薯和那个淀粉，然后一起先弄成糊糊，完了之后把它摊成饼子。
0: 啊，这我好像吃过啊，就是，这个要把红薯锤，就是给它锤开嘛，
1: 对，
0: 是吧？
1: 锤开啊，
0: 对，那类似的一个吃法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嘛，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荣梅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这碳水加碳水呢，绝对就是双份的快乐。很多朋友说这怎么吃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这种类似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就说一个最基础的，几乎人人都吃过的一个东西，就是粽子。
1: 哎，
0: 对不对？粽子里边除了说有糯米，还有什么
1: 红枣，然后
0: 枣、
1: 豆子、
0: 豆沙，对不对？这俩是不是都是碳水加碳水的经典组合？那除此之外啊，有的朋友说这个都季节限定，特定的节假日还有呢，对不对？豆沙馅的包子，这谁没吃过呀？那里边就是更粗暴了。豆沙除了说豆类之外，那添加最多的就是糖了，所以类似的食物还有很多啊，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聊一聊。虽然说啊，可能有减肥的朋友啊，咱吃不了，咱还不能说说嘛，是不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荣梅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半点之后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 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方。
0: 那进入到我们的二十左右的一个时间，快速的带大家过一下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啊。虽然说没有进入到我们这个高峰期早高峰的这个最堵的时间，但是呢目前陆陆续续的该堵的路段啊，它已经隐隐约约有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和迹象了。我们也来跟大家说哪些是需要我们避开的路段。首先由西向东挨个跟大家说，最西边啊，一般来说关心比较多的我们的库克兰市场这边帕米尔大道啊，包括说帕米尔大道的以南这边路况怎么样呢？目前刚才库克兰市场的北向南方向有一点点的拥堵，在我们的大众翡翠城，那目前来说已经缓解了很多，完全畅通了。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河以南啊，这个红河南路北向南方向依旧是产生了一个拥堵。这边早高峰的话没有其他绕行路段，那绕行路段是在我们的苗圃路这边，

稍微绕的有点远，所以影响不到我们这里。一般来说这边一到了点儿他准时开始读。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二十八中这里是在我们的园丁路这个丁字路口，我们的西域大道的西向东，在圆融国际大厦十字路口这里产生了一个排队。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西域大道目前来说，除了刚才说的那条路段，全部都是畅通的。西北路呢双向包括说我们的利民路还有我们的莱宁路都比较畅通，只是目前来说隐隐约约尤其是莱宁路和新民路有这样的一个排队。而且这个我们的新民路这边排的可能会更长，一是我们的山路林时代广场刚说完这边由排队呢可能产生了一些拥堵了，从我们的山路林时代广场慢慢的再往我们的石小门口去延伸。那除此之外，另一条路段呢是在我们的古城万达连接我们的大众路的这一侧西向东方向，西北往我们的东南方向这古城万达这里出现了一点点的一个排队的迹象吧，但你要真的说拥堵目前还没有。但是如果二环路的各位之前不是跟大家推荐就尽量别走我们的团结路上到我们的这山路林，可能不太好走。一是有两个堵点，我们的二环路这边在我们的这个米兰路这边会出现一个排队。二呢就是在团结路上隐隐约约的可能这边路也比较窄的一个原因吧高峰期可能也会比较局促，所以很多的朋友会选择从大众路这边汇入到我们的新民路。再次跟大家说大众路也不太好走，也有排队。那如果说真的想要并行的一条路，亚贝西路目前双向都是比较畅通的，比较推荐大家去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文化路以我们的步行街后门为节点，目前这个时间点堵得比平时要长它已经堵过了我们的步行街后门，东向西方向到我们的山路林时代广场已经排了，这文化路排了三分之二的一个距离了而且在步行街后门这边双向它都可能有一些拥堵，有车来回去掉头比如说西向东方向开到步行街后门想要掉头往我们的实验学校这边走车辆也是有这么一些。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健康路这里也是早早的开始排队了，一是我们的市人民医院这里一直到三十红绿灯，二呢就是车多但是还没有达到拥堵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三运司一号小区这边一侧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二医院。除此之外呢，湖畔路的南向北方向也出现了一个排队，但是不是三师中学门口，反而是我们的这个原来的十三小现在这个是三十五中这边出现了一个排队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我们的湖畔路的另一侧就是三师中学，这里主要是我们的三师中学对面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排队的迹象，当然这个还是没有我们的这个三十五中这边车流量大那天南路呢日常我们要看是十二小门口那今天呢不是十二小门口呢没有出现排队，反而说在我们的塔里木路的以北靠近我们四小的这个路段产生了一个拥堵，主要是我们的北向南方向目前来说车流量很大，那我估计差不多五分左右的一个时间吧这些车辆可能会汇入到我们的这个十二小门口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东边的一个路况，东向西除了说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健康路之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人民东路，人民东路很久没有堵了这两天前两天是因为特殊的一个原因今天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可以接受只有我们的这个肺科医院也算是一个老堵点，东向西方向稍稍的有一些排队。那目前来说在它的上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的这个十六大十字这里，那我们的青年北路这南向北方向连接我们的友谊路这边也是出现了一点点排队的一个情况，大家要稍微注意。那除此之外，我们的建设路、班超路和我们的建国路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那靠近北边今天堵的也比较早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算是一个节点。那除此之外这两天一直不堵的果园路、友谊路今天来说有一点点的排队了，那而且排的还挺长的，在我们的天使花园小区对面这边就已经开始排队了，排过了我们的三岔口，一路排到我们的天元国际这里。那这边果园路、友谊路的朋友可能受影响的会比较大，那您走我们的同曼路或者说滨河北路会不会好一些呢？其实也大差不差因为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有这个排队，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移民大道和果园路最终是汇到一起的，那或多或少的排队等待的一个时间是差不多的。所以南向北方向并行的几条路，主要不是走我们的世纪大道北路，其实时间都差不多，友谊路、果园路还有我们的滨河北路和土曼路解放北路都一样的好，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

0: 情况。回到我们的一个互动话题当中啊，我们前面跟大家聊了，就是关于吃这个碳水，碳水加碳水，您都吃过哪些美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互动。有的朋友比较好奇啊，这个碳水加碳水
1: 到底什么东西啊？
0: 不是特别寻常啊，这种啊饮食，这饮食的模式，其实在咱新疆我觉得还蛮常见的啊。比如说你吃这个抓饭的时候，会不会配上这个薄皮包子呢？这个算不算某种意义上的一个碳水配碳水呢？而且我们的抓饭除了说有肉之外，你看抓饭的它的一个底料是什么？米饭，鹰嘴豆，还有呢就是黄萝卜，对不对？那这个的话，黄萝卜和这个也算是碳水的一部分吧，只不过它的纤维可能会比较
1: 多一些，
0: 足这么一些啊。同时我们的陈兰给我们反映了一条路况啊，他说二环路的东向西红瑞花园这一侧啊，他说有这个夜间停车，夜间停车的一个时间呢是这个晚上九点到早上九点啊，这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这个路边停车应该走了的，对不对？
1: 已经过了
0: 啊这都20了26了，对吧？这个车还没有走，导致影响了大家车辆的一个通行。目前来看，这二环路上红瑞花园是在哪一边呢？这东向西方向
1: 哦，红瑞花园在米兰路这边啊。
0: 哦，米兰路啊，这也就是我们每次说的啊，这边产生拥堵的地方。不过这边拥堵的地方一般都是西向东方向啊，这个东向西的话，受影响目前来看不是特别的大啊。应该说的是西向东啊，红瑞花园的话，他说是米兰路里边吗？是吧？
1: 对，
0: 还是说这个是南北方向的这条米兰路，还是这个在下面并行二环路的这一条小路？
1: 他应该说的是并行二环路这条小路啊。
0: 啊，这边的话是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啊，它是有产生一些拥堵。那目前来说，看堵的最多的就是米兰路这路口，一直到我们的团结路路口，西向东方向，西北往我们东南方向啊，这一条二环路啊，排队的会比较长一些。那也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示啊，这路边是给大家有规划这个夜间停车位，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尤其是一些老旧的小区停车位不够，但是啊，停这个方便大家的同时，大家也要考虑到啊，它是有相应的一个时限的，不是说随便停随时停啊，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一定不能影响大家的一个正常通行啊。同时关于我们的互动话题，咱听友群里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老吃家的啊，思雨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他思雨太爱吃碳水了啊，他之前就跟我分享过，就为什么说喜欢健身呢？为什么就要逼着自己每天要去有氧加无氧就这么练啊？就是为了吃，
1: 对，就吃得更畅快啊。
0: 对，为什么练了还不瘦啊？也是这样一个原因，就练了得吃嘛，是不是？他就说到了啊，有一个算是蛮经典的一个组合了，就是火鸡面烤冷面。
1: 哦，对，
0: 这个也是特火的啊，包括说这个火鸡面里边加上各种各样的，甚至说用手抓饼卷着火鸡面吃的，
1: 有，
0: 哎，对，这是光听着就相当过瘾了啊，浓油酱吃的，是不是？那类似的一个，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摸不着头脑啊，其实没什么摸不着头脑的。前面小芳说到了一个，就是他会土豆片配米饭啊，这个就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土豆加上啊，我们的基础主食就算是一个特别成功的这一餐了。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吃的煎饼果子，你不管是天津卷饼、山东煎饼也好，里边都会或多或少少不了一样 C 位，
1: 对，
0: 土豆丝儿，
1: 土豆丝儿肯定少不了。
0: 哎，对，哪怕很多朋友不让正宗天津煎饼它不放土豆丝儿，那里边放什么呢？鸡蛋加上什么薄脆，
1: 那薄脆也是啊，
0: 也是面呀，对不对？一样啊，一样，
1: 对。还有包括就是我们早上吃这个烧麦，
0: 哎，对，烧麦，
1: 我特别喜欢吃烧麦，
0: 大米包，哎，
1: 包这个豆子啊，
0: 面包米，
1: 面包米，然后里边还有豆子，
0: 哎，是各种各样的，是不是？包括以前在喀什，就现在的实验学校，以前的二中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二中夹饼。啊，虽然说这个东西到处都很常见，这玩意儿就是菜夹馍嘛，对吧？肉夹馍、菜夹馍，但是菜夹馍会更受欢迎一些。它的经典口味呢，就是土豆丝。
1: 因为土豆丝真的这个 搭配起各种美食，
0: 便宜好吃满足、
1: 啊、又便宜又好吃、啊、嗯，
0: 对，加起来啊，这学生的早餐啊，很好的一餐就给他满足了。那同时呢，当时那家

0: 太便宜了，我记得是一块多，一块五，菜的是一块五，
1: 嗯，
0: 肉的好像是两块三块，看你自己加什么东西。
1: 那确实很便宜，
0: 相当便宜啊，这个
1: 实惠了，嗯。
0: 这我家爸说到了一个，是个大米馅包子，因为咱燕子啊，听友燕子说，他说吃过弟媳妇包的大米馅的甜包子，这不就跟这个我们前面说的
1: 烧麦其实挺像的、
0: 啊、哎，异曲

0: 加一点这个什么酱啊，然后或者一些香料啊，就会特别的香、
1: 嗯、哎，是这看你加什么样的一个调味料啊。赵姑娘也说、嗯、哦，陈兰说到了是西向东、就是米兰路那边西向东方向、
0: 哎、对的、嗯、
1: 出现了一个排队，所以为什么最近一直在排队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到时候反馈一下啊，给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看是能不能去早上去协调协调。那同时您停在这边的听友如果听到了，互相也转告一下啊，那别说之后真的要去查到了又这扣分了什么之类、嗯、罚款了啊，也别说没提前的给各位通知。同时呢，我们的赵姑娘说这个端午节啊，甘肃那边有一种吃法叫做油饼卷糕。我的天啊，这光听热量，
0: 油饼卷糕、哦、
1: 这两样可都是糖油混合物啊、嗯、对不对？糕的话我不知道是哪一种啊，但听着也挺甜的，但是你要说好不好吃，但绝对是好吃的啊、嗯、还有说用这个油饼拌包糯米饭的，哎，我感觉这糯米饭好像真的特别适合这个卷着吃，
0: 百搭。
1: 哎，对，有一点点像这烧麦里边的啊、嗯、烧麦里边的这馅儿的这种感觉啊。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啊，这个到了端午，不是马上也临近端午了吗？对不
0: 对？
1: 啊，这个、嗯、这个粽子喜欢吃什么样的一个口味儿啊？虽然我喜欢爱吃咸粽，但是我们家人都爱吃甜粽、嗯、就觉得好像端午节不吃点这个甜的粽子啊，就差了一点意思。但甜粽就是一个特别经典的这个碳水加
0: 碳
1: 水，
0: 嗯，
1: 对，尤其是这豆沙馅的，我每次看，哎呦，我感觉太
0: 慌啊，
1: 太腻了，太甜了，是不是？那重点是咱新疆还有个吃法，我不知道大家逛过夜市的时候，
0: 酸奶粽子吗？
1: 啊，对，酸奶粽子，酸奶粽子这不是重点，酸奶粽子最多我觉得是蛋白质加碳水。重点是酸奶粽子它上面要有淋的这一层
0: 哦，
1: 糖稀焦糖，
0: 对的、哦、
1: 有的是焦糖有的是蜂蜜，
0: 对
1: 啊，有的是焦糖蜂蜜
0: 混合起来，
1: 哎，一边来一点、嗯、真的这才是灵魂，你单浇上这酸奶，哟，这
0: 酸
1: 的就是味道就差那么一点意思、
0: 嗯、
1: 少了这么一层能给它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哎，你会发现单浇酸奶的时候，这粽子是粽子，酸奶是酸奶，就感觉
0: 和不到一块儿，
1: 哎，这层次没有达标啊、嗯、中间如果说加了这个糖稀，它在口腔里它的一个流动的一个感觉，包括这个焦糖散发出来这种一层一层的一个风味，而且它能附着在每个颗粒上，每一粒米包括说啊，能把这个酸奶的这个酸味给它中和掉啊，能把这个酸奶的里边其中的一些奶香给它释放出来，人能让大家细细的去品，并且结合这个碳水，哎，一起摄入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几乎接近于完美啊、
0: 嗯，
1: 除了说热量高啊，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这个缺点了。啊，尤其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酸奶粽子特别适合在夏天吃，哎，有时候这个他们经常放的这个酸奶是从这个旁边是从这个冰桶里边拿出来的吗？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冰冰凉凉的啊、
0: 嗯，
1: 再加上这个糖稀的时候，给我有一种吃这种实体的撒浪刀克的感觉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酸奶刨冰啊，吃起来还是蛮过瘾的。
0: 嗯。
1: 好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碳水啊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一个存在啊，让人吃了以后能感到开心，但同时呢吃多了又会让大家感到特别罪恶的这样一个人间美味吧，算是。所以今天也是来跟大家去聊，当然不是说啊完全可以放心去吃，但也不是说就是对这个东西有太多的一个恐惧。我发现现在很多的这年轻的小姑娘啊什么之类的，一说到减肥第一个就别的都不想啊，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断碳水，
1: 我要戒碳水、
0: 嗯、哎对，这个奶茶啊也没
1: 戒，
0: 也没戒就光戒碳水，
1: 碳水不能吃啊、哦、
0: 对，碳水其实关注这体重管理的朋友一般都不陌生啊，让人又爱又恨的，也被视为这长胖的一个元凶，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减肥的时候第一时间要去戒它啊，因为吃这个血糖它的一个变化特别明显嘛。但实际上啊，碳水也是我们人体尤其是大脑它的一个直接供能的原材料，你不能
1: 不能直接把它给断了啊，
0: 对，
1: 这个身体大脑
0: 而且
1: 能量不足了、嗯、
0: 而且它占我们人体每一天的这个能量所需的一半，所以就是再怎么样啊，就再面临减肥，我们也不能降低到我们一天的总摄入能量的40%以下，就有至少有40%是由碳水去供能的。同时，碳水它也分，我们之前也说了，升血糖快的和升血糖慢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人体三大营养素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营养素啊，它的结构呢可以。

0: 分为单糖。什么叫单糖呢？我们日常喝的这饮料当中，果糖它就属于单糖。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运动了以后啊，要说哎喝葡萄糖啊，喝葡萄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单糖好吸收嘛。那葡萄糖也是属于单糖。除此之外呢，还有日常的烹饪当中使用到的蔗糖啊、麦芽糖，哎，这甘蔗提炼出来的，还有这麦芽糖啊、乳糖，哎，很多的说显示无糖的这种食物，它甚至会添加麦芽糖，
1: 对，
0: 哎，假装自己是无糖，
1: 没有糖，
0: 但事实上呢，它只要经过了我们的进一道加工，比如说我们的唾液淀粉酶，哎，加工了之后，它就会变成这种蔗糖啊。除此之外，还有寡糖啊，比如说低聚果糖，这个可能是对我们身体来说，对于血糖波动影响比较小的。还有多糖，多糖呢，它介于这个单糖和双糖之外啊，这个多糖分，就是我们日常说的这个淀粉啊、糖原还有膳食纤维，它都属于多糖。有的能让我们的人体拆解，有的拆解不了。
1: 嗯，
0: 膳食纤维的话啊，它可能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比如说这个菊粉，啊，它就属于口感是甜的，但是它是一种膳食纤维，算是一种甜味剂，人体吸收不了。还有呢，就是日常的这个淀粉，在口腔当中，哎，进行一道分泌，分泌
1: 变成淀粉酶，
0: 对，变成双糖、麦芽糖或者蔗糖，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消化道啊。咱们的大脑，包括说肌肉啊，我们说的肌肉里边储存的糖原，还有我们大脑所需要的糖原，几乎都依赖葡萄糖。那这些所谓的一个多糖，包括双糖，最终呢都会拆解成葡萄糖，去给我们人体去进行供能。那充足的碳水摄入呢，有助于节约蛋白质，维持脂肪的一个正常代谢。什么意思呢？各位，我们都说了啊，我们减脂要做的是什么？最大程度的保留我们肌肉的同时，减去我们的脂肪，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如果说你的碳水没有保证充足的一个摄入，会变成什么呢？就是你在减轻体重的同时，减了一部分水分，减了一部分脂肪，同时还会减一部分的一个肌肉。哎，所以少吃碳水还会掉肌肉啊！你所以男生女生啊，减肥的一定要注意了。啊，咱千万不要就是大量的去断这种碳水啊。同时这个我们平时日常的这主食当中，米面呀，它的一个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高，虽然里边也有一些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吧，那以这个还是以碳水为主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大部分都是以这个碳水去代称我们所有的这些主食。那严格来说，碳水是我们主食当中的一个主要营养素啊。主食呢是一类食物，两者呢它本质不同。大家也要去看清楚吧，别一说哎呦这是碳水，比如土豆，对不对？它淀粉含量很足，但同时它有大量的维 C， 而且它还有充足的这个膳食纤维。
1: 没错。
0: 哎，对，你不能单一的去直接给它一刀切了啊，给它 pass 掉了。同时我们前面说的这碳水分好坏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最近的这个哈佛大学，他的一个研究团队就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啊，说这低碳水饮食虽然说有助于长期的体重管理，但是关键在于碳水的质而不是量，是什么？吃对比吃多少可能还更重要一些。哎，怎么说呢？减少精致碳水啊，较多的这种植物蛋白和健康脂肪的这种高质量的低碳饮食跟减重相关啊，跟这个体重的减少相关。那依赖精致碳水，包括加更多的动物蛋白和不健康的脂肪，这种低质量的低碳饮食反而会加重体重的一个增加。
1: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咱控了这个碳水，
0: 光控碳水，但是不调整饮食结构，
1: 可能还会变胖。
0: 哎，对，白减啊，
1: 是的啊，可能越减越胖。
0: 对，那什么样算是好碳水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这首先我们要看它的一个加工程度，你看精致和非精致嘛，对不对？那它加工程度越低，营养保留的就会越完整。这个全麦面包什么之类的，大家都追求这个，对吧？那追求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它的加工，工序会少这么一些。升糖指数呢，就是它的 GI 值会比较低啊，就不会让血糖上升的很快。那它有这种高膳食纤维，包括高营养密度等等的一个特点，消化吸收就会比较慢一点，持续稳定的去供能，避免这个血糖快速大幅度波动。如果说这个低 GI 就是这个精致碳水相当于是电容的话，那我们身体就少摄入点电容啊。我们很多就是这个理工男啊，咱们的男孩子可能对这个比较了解。电容它是快速放电然后大量储电的，电池呢可以持续性的放电，哎，它不会一下子，可能它对于这个快速瞬时

0: 放电没有电容那么强大，但是它的持续性会更长一些，而且可以做到长时间的储能，
1: 更稳定的功能啊。
0: 哎，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好碳水呢，就更像电池，而不像电容，瞬间就把电存到上，直接就给你放光了，而是细水长流，
1: 慢慢的放。
0: 没错啊，那什么样算是好碳水？也跟大家做一个推荐吧。首先就是全谷物啊，比如说糙米、燕麦啊，这全麦粉什么之类的，包括这个，还有呢就是薯类，我们前面说的土豆、红薯、紫薯、山药，吃这些就完全不需要有心理负担，
1: 哎，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0: 但前提一定要注意啊，咱们不能打成泥儿吃。
1: 或者说给它油炸。
0: 哎，对，你打成泥，你再给它油炸了，再加上糖，那这个好碳水也被做成精致碳水了，是吧？除此之外呢，还有杂豆类啊，比如说我们咱新疆朋友爱吃的鹰嘴豆啊，绿豆，还有这个日常的这个前面说的这红豆啊，这红豆沙的话就可能差点意思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含淀粉的蔬菜啊，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有这个南瓜啊，其实还有百合、莲藕，它都属于淀粉含量比较充足的啊这种蔬菜。还有呢，就是低 GI 的一些水果，虽然说水果里边有这种大量的果糖吧，但是它也同时富含一些膳食纤维，不是淀粉。果糖呢，其实就是碳水的另一种展现形式嘛。淀粉是多糖嘛，果糖就是二糖，对不对？那像苹果、梨子、桃、蓝莓、橙子呀，这些都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而且同时它们富含抗氧化物质。即使说这个害怕血糖影响升高，你只要吃了这果皮，相应的你血糖升高的速度会降低很多，而且还能摄入很多的这种抗氧化物质，还是蛮不错的啊。跟大家这么一推荐，是不是一下豁然开朗了？咱全麦面包直接加上苹果片啊，是不是瞬间达到了这种优质碳水的一个叠加，再加上这么一个全蛋，对不对？再加上这一点点的蔬菜，甚至不用加蔬菜，我觉得很好的一道早餐它就出现了，对不对？真的，如果说觉得味道稍微有点淡，加一片火腿刚刚好啊。好了，跟大家做一个推荐，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留言啊，说一说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好的碳水、优质的碳水，您想到了哪些可能的组合呢？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了解一下近期的一个天气情况。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芳。
0: 那关于刚才我们听友反馈的这二环路面上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说每天早高峰这边这米兰路都堵啊，这我们已经反馈到我们的这个路况联络群了，那看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法啊，我们也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给大家一个反馈。那同时呢，路面上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快速的带大家来过一下。那最西边的一个路况我们就不多说了，尤其是这个28中啊，全线畅通，包括说我们的环江这里啊，这十字路口西北路、莱宁路、利民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新民路这边都已经畅通了。前面拥堵的双向拥堵的文化路，那大部分的车呢都已经汇入到我们的解放南路当中了，从我们的文化路的丁字路口到我们的体育路的丁字路口，目前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分别在我们的北边的路口出现了南向北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从老文化宫啊一直到我们的文化路的一个路口。那北向南方向呢，是从我们的这个地委的一个机关住宅啊，机关小区这边，一直到我们的这体育路北向南方向产生了一些拥堵。那新民路的一个路况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邮电新村，这挺意外的啊，在早高峰的时候很少这样一个在新民路上啊，最多是在我们的这个古城曼达这边产生拥堵。那这边的路况原因呢，我们的听友也给我们反馈了，是这个最右侧，尤其是山水文园这边，西向东方向有这修路的一个情况，所以导致了可能右转的车辆受到了一些影响吧。刚好有个小转弯，
1: 非机动车道被这个在进行修路，然后呢，这个
0: 侵占了我们的机动车道啊。那一部分的机动车呢，可能要选择这个慢行、减速，多多注意啊，会受到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健康路的路况呢，也是从我们的这个市人民医院这边转移了。总归来说，今天路况非常不错啊，这慢慢的一些拥堵的路段都在得到一个缓解，或者说转移到其他的这个压力没有那么大的一些其他的路当中。天南路的南北方向目前全部畅通，那大多数的车辆汇入到我们的三运司一号小区门口，东向西方向一直到我们的二医院这里，哎，可能产生一些拥堵。那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的解放南路啊，体育路到文化路的这一段也是得到了一个缓解了，目前来说全线畅通。东西方向呢，我们的建国路、建设路啊、班超路这边都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刚才建设路有一点点的堵，那现在来说也是得到了一个缓解了。那除此之外，包括我们的肺科医院路段啊，东向西方向也不堵了。那稍微有一点堵的呢，是在我们的摩天轮下面西向东方向，哎，这边我们的市水利局这边产生了一个拥堵，大家要稍微注意啊。那南北方向刚才不是说了吗，在这个果园路上面开始排队，那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个缓解了，目前只是在我们的这个天元国际南达红绿灯这一侧稍微有一点点的排队。但是另一边呢，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今天排的队稍微有一些长，跟大家说啊，您走滨河北路、土曼路，包括走我们的解放北路的朋友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目前已经排到了我们的这个北大桥上了啊，这无限接近到我们的这个九小这边的一个深圳路的十字路口了，南向北方向啊，这一路排过去的。好，以上是整体的一个路面情况了啊，就这么多。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靠近北边啊，这绕无可绕的这昆仑大道上面也是有两个堵点，一是在我们的南关桥这边的十字路口北向南方向，哎，出现了一个排队。那除此之外，过了这个十字路口，在我们的这边

0: 这个昆仑大道上面42中正门口也是有这么一个排队的一个情况，也是靠近我们的这清泉市场了，经常走这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这边应该是最堵的，有学校啊，有小区啊，再加上这清泉市场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所以这边排的车辆也会很多，当然没有绕行路段啊，只能说耐心等待啊。好，这是我们当前的路面情况。前面跟大家说要带大家聊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嘛，前一段时间这个突然一场小雨也是让大家吓得很心慌啊，而且就在前两天吧，周末，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说周六可以去洗车，结果又冒出来一点雨点，我不知道大家那时候晚上在没在外面开车，我当时心都已经凉了，虽然我没洗车，但是我害怕
1: 的大家洗了车，
0: 害怕我跟大家听友说的洗车有人洗了，到时候怪罪于我啊，就我心里
1: 有点负担啊，
0: 对，结果还好它没下大，它就滴了那么一两下，哎，停了啊，所以还是跟大家说要时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吧啊，所以接下来也带大家快速的去了解一下咱喀什最近有没有这种下雨的一个情况呢，快速跟大家聊一聊。预计从咱们今天开始啊，整个白天咱喀什各地呢是晴间多云，傍晚至夜间呢部分区域可能有阵性风雨天气啊，气温有些上升，那18号夜间呢到19号的白天，平原部分地区呢有浮尘天气，偏东风是4级左右，气温有些下降。那19号的夜间呢，到20号各地是浮尘转晴，这个西北风5级左右，风口风力是7级左右。山区和浅山区有小雨，南部山区局地有中雨，高海拔山区呢是雪。未来3天呢，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左右。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因为大多数说到这些都是山区下雨，但是有一点，我真的要跟大家说声抱歉。我没想到维持的时间这么短，这周六刚蹦出这么一点雨点子，肯定估计还是有朋友觉得，哎，是不是下上这么一点应该能洗车了吧，还是告诉大家不可以，周四可能还要下雨，从早到晚啊，21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了。那如果真的想洗车的各位，我的建议这周先别洗了，除了周四一整天有雨之外，周五的凌晨包括早上，哎，可能有雨，周六的一整天可能依旧有雨啊，当然我觉得这算一个好消息啊，尤其是咱
1: 天气会变好，
0: 新疆，
1: 下了雨之后就感觉这个空气很清新，
0: 对，最近这个浮尘天气也是影响大家的一个心情嘛，你看
1: 没错，
0: 哪怕周末它的雨没有下很大，但是很明显的感觉到空气质量也好，
1: 天空特别的蓝啊，
0: 也好上这么一些了啊，也好上这么一些了。那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浮尘天气，我们说了可能持续到周三周四，哎，刚好周四来上这么一场雨，所以各位如果说有计划要洗车的，咱再忍一忍，下周再洗，如果没有洗车的，咱算捞着了啊，对吧，又省这么一笔啊。这是我们整体的一周的左右的一个天气情况，当然如果还有一些最新的变化，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聊，每一天呢在我们的9:40左右都会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9:50左右的一个时间吧，
1: 没错，但是最近的这个气温会发现突然一下子就升高了，
0: 对啊，上一周的时候最低气温最高气温在26度，那这周突然又回到这30摄氏度，
1: 30多度以上了，
0: 甚至往上走啊，这33啊32这样上下去浮动。
1: 是的，大家这个尤其是中午或者说下午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暑的这个措施。昨天其实我下午去逛了一下，然后呢就感觉有点中暑了。
0: 对，尤其是长时间待在室内又没有办法通风，昨天我在这边直播没有空调，30度，我坐了7个小时啊，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
1: 感觉人都要熟了，
0: 对，快慢炖啊，所以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这个通风啊，包括这个昼夜的一个温差达到了15摄氏度啊。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整点之后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方。
0: 前面跟大家对于天气做了一个提示啊，这小方特别提示，这别中暑了，
1: 对，
0: 同时警惕这热射病。一到了这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咱新疆，对吧？又干燥啊，这样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室外啊，因为我们这儿特别特殊，空气湿度特别低，导致的室内包括说阴凉，这阴凉物遮挡物底下和这个室外暴露在这个阳光底下的温度完全是两个温度。
1: 对，只要你在阴凉处，哎，瞬间这个温度就下来了。
0: 哎，是的，所以也是跟大家说吧，尤其是长时间户外作业的，或者说在这种室内不通风的地方作业的，一定要注意，一是时不时的咱得出去透透气，要外出走动。像我昨天也不是跟大家说啊，值班的时候特别热嘛，啊，我就开着门，一二来就是时不时的往外
1: 走动一下，
0: 走一下啊，
1: 呼一下这个新鲜空气。
0: 对，不然的话真受不了啊，铁人都受不了，
1: 说不定也中暑了。
0: 哎，是。那除此之外呢，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是咱喀什未来啊，从我们的周四到这个周五周六啊，周六周天啊，都有这样下雨的一个情况。咱们是不是个例呢？整体的一个新疆有没有说只有我们这边下雨呢？当然不可能了，因为我们这边的话算是降雨量在全疆都数一数二的少了，
1: 最少了啊。
0: 哎，对，那整体的一个新疆呢啊，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降雨，包括说降温，还有沙尘，大偏西边的地区，咱们这边就属于都会出现这种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种强对流，偏西边的地区，咱们这边就属于都会出现这种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出现的可能性呢都比较大。那需要防范这种局地的山洪啊，包括滑坡啊、泥石流等等的野生灾害。那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这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还有阿勒泰地区的北部啊、东部山区、石河子南部山区、昌吉州的西部山区啊、乌鲁木齐市的南部山区、南疆的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山区，包括巴州山区等地部分区呢都有小雨。那中高山区呢是雨夹雪或者说纯下雪。那其中伊犁河谷的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山区啊，包括说这巴州北部山区局地部分区域呢有中到大雨或者说雪。北疆呢也有，北疆是在北部包括说东疆都有这个五级左右的一个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这不小啊。包括南疆盆地的中东部分区域呢都有5级左右的一个偏东风。那南疆、东疆的局部呢有沙尘天气，那全疆其他地区呢以晴或者说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周三周四的这个天气也基本上差不多类似啊，包括呢2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阿勒泰地区的山区、南疆西部的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那其中克州山区、包括我们喀什地区的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还有哈密市的北部山区，这些局地呢有中到大雨或雪的可能。那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呢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啊，风口风力呢10到11级，南疆盆地呢可能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部分区域可能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东疆的部分区域呢气温也会下降5到8度。那全疆地区呢可能会以其这个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所以我们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要去这个咱们喀什
0: 周边
1: 的地方呢，还是要随时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
0: 对当地的一个天气啊。同时虽然说现在的洗车指数不是特别高，但是还是有一条好消息啊，目前按照这个当前的油价来看啊，咱们的这个马上不是到了油价这个调价窗口吗，刚好是这下雨天儿，5月21号啊，有可能是降价啊，受到这个整体的这个油价的一个影响嘛，还是需要大家时刻关注一下这个国际油价，因为最近的这个变化确实是比较大，
1: 太频繁了，
0: 对，比较大。那这个的话，仅限于我们今天啊，往后的那就不太清楚了。

0: 可能会下降，当然下降的幅度不是特别的多啊，可能会下降0.06元每升到0.07元每升左右啊，这样的一个区间，甚至说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调价的一个情况，
1: 有可能。
0: 总归来说还是好消息吧，我觉得不涨就是好消息。
1: 哎，是的，
0: 就更别提还能下降点了。除此之外呢，最近也是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最近办卡的，那应该都是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老号了。那最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们这个号的你是什么套餐，我是什么套餐，对不对？
1: 哎，对，或者说你是移动，我是联通啊。
0: 对。
1: 那如果说我想换套餐，或者说我想转这个其他运营商，哎，现在其实还是挺方便的了。
0: 哎，是。那关心最多的就是，我们也用了这么久了，都习惯了。好像每一个号必须要有个套餐，
1: 有个月租。哎，
0: 对，哪怕你什么都不用啊，这个东西月租它都是固定的，这个东西就是每个月我们得花多少多少钱，哎，里边包含多少的套餐流量，多少的通话时长，多少的这个短信。但现在最近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三大运营商是不是免月租了，你花多少给多少，好像这才是理应，
1: 哎，
0: 应当有的，
1: 应该有的，就是我不打电话，啊，不发信息，
0: 就
1: 不用流量，
0: 不应该花钱，
1: 哎，咱就不应该花钱，
0: 啥年代了，是不是？所以最近也是社交媒体上热传的啊，这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的一个套餐。很多人都在问啊，这传统的月租套餐是不是终于要终结了啊？这目前发现只有联通啊上线了零月租，并且是它这个零月租它也不是真正的零月租啊，它是有相应的一个最低消费门槛的啊，这种魔方按量套餐。那中国移动呢，包括中国电信没有推出同类的一个产品。那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一个模式，我个人是觉得未来可能会成为主流。
1: 但如果说按照现在的这种设最低消费，那其实也和月租差不多啊。
0: 还是不太一样啊。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零月租是什么啊，虽然说是这个零月租，但是又加上这最低消费，好像是免了但又没免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啊，也跟大家去聊一聊。首先我们也来跟大家说这个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啊，它有
1: 没
0: 有相应的一个计划，
1: 目前还没有这种官方公布的消息啊。
0: 哎，对，那根据中国电信的一个消息，它6月1号起全国会试点进行天翼按量付。哎，这跟那个联通的魔方类似啊，它执行这种零月租、零语音啊、流量短信全部都按这种计量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计费。那移动呢，它是6月起去进行试点，那每个城市可能试点的这个不一样，也是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啊说可能会全面覆盖。那目前已经落地的是只有联通啊。那很多的这个互联网博主都在短视频里边说，取消这个免月租，明确了是中国联通在4月28号这个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上，宣布了这番产品啊，说是明白办放心用啊，这个拖拉拽这三大卖点作为支撑，就是你的语音流量啊，包括说这个短信彩信都是按量计费的。那国内语音呢是1毛啊每分钟。彩信呢啊，包括说这个短信都是1毛1条。那国内的一个流量实行阶梯的计价，前20GB 呢按照1.5元每 GB 去计算，那这个20GB 呢不含到50GB 啊按1.2元每 GB 计算，那50GB 以上按照1元每 GB 月算啊，就是你用的越多，它越便宜，
1: 越便宜啊！
0: 哎，就打消这种流量的一个焦虑，你就会发现，好像超出套餐了以后，它这个流量计费超级贵啊。
1: 对，就像以前可能，比如说咱套餐流量用完了，一不小心超了，哦，这个话费可能一下子几百。
0: 哎，对，
1: 就花出去了。
0: 有朋友好奇了，那你刚说了这虽然没月租，但是有最低的消费啊，这不跟月租一样吗？啊，这个为什么说要设置这个最低消费呢？比如说它按照部分地区的啊，它每个都不一样，比如说北京呢是55块，其他地区有些地方可能是39块。如果说你仅用流量不打电话呢，你55块每个月啊，你可以消费差不多40多G 的一个流量，按需去选择嘛。那如果说只打电话不用流量啊，打满9个小时10分钟才能覆盖最低消费。那同时呢，这个中国联通的一个月租套餐模式仍然是存在的，您可以按需去选择。其实这个零月租模式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人都能达到一个最低消费，你想嘛，对不对？39块钱40个GB，你说再往前倒腾个5年，40GB 天量数字我怎么花得完呀。
1: 以前这个5块钱好像30兆20兆这种啊。
0: 哎，对。

0: 你想现在这 GB 啊，这个那肯定是你听着很多，但实际上在短视频流量的一个时代，
1: 其实很快啊，
0: 你刷上这么一会儿可能就没了啊。
1: 对，我每个月基本上得用100多个 G。
0: 哎，是，
1: 嗯。
0: 那同时专家也说了，真正绝对的这种零月租它其实不太符合这个运营规律啊。
1: 嗯，
0: 早在10多年前，其实三大运营商陆续推出过类似的一个模式，就是零月租来吸引顾客，但慢慢又取消了一些相关的套餐。从这网络通信网络的一个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呢，完全去脱离这最低消费啊，不仅难以实现，还会把这成本转嫁给其他正常使用的一个客户。比如说啊，就是你一分钱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呢也是啊，这个24小时给你提供服务。
1: 对，咱们的基站呀，包括这个网络的运行啊，都在进行当中。
0: 对，不收你的钱，但是无形中啊，这其他使用的人成本可能相应的会增加，相当于抬高别人的一个使用成本嘛，对不对？
1: 嗯，是的。所以呢，
0: 当然我觉得这话也，现在谁不用流量啊，对不对？
1: 现在我们可能打电话发短信会越来越少。
0: 哎，你这成本转嫁的我觉得不太可能啊。你说你不打电话不发短信，我相信。
1: 但是
0: 你要不用流量，
1: 不可能不用流量啊。
0: 对，
1: 你出去买个菜啊，或者说你刷个短视频啊，
0: 你扫个码
1: 都得用
0: 流
1: 量吧。啊，
0: 对啊，这玩意儿就算啊，我们说了，我觉得联通这个其实蛮合适，算是一个折中嘛。
1: 嗯
0: 啊，即使你没到这39块钱的，按39块钱去收费啊，你用愿意用就多用啊，你不愿意用那就扣39。
1: 对，不像以前，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套餐规定的流量之内，
0: 嗯，
1: 那如果说你用完了，你会特别的焦虑。
0: 那也是。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聊吧，就是您觉得。哎，这个零月租您会不会去选择呢？
1: 嗯，
0: 你每一个月它的一个流量的使用大概是多少呢？
1: 对，
0: 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去留言分享，哎，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芳。
0: 那现在的这个水果进口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通道越来越便携通畅了，原来是这种单纯的海运，现在陆运也各种都有了啊。最明显的前几年的这个樱桃啊，车厘子啊，对不对？价格也是逐渐被打下来。那近两年这个水果之王，榴莲
1: ，
0: 大家应该也发现了，这价格好像波动
1: 也下来了啊、哦！
0: 哎，这直线的往下掉，为什么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原本呢，我们这边吃的这榴莲，大部分是金枕榴莲、
1: 嗯、
0: 啊。我们说了，是只有这个泰国啊出现的才叫这个金枕榴莲。那除此之外呢，这个现在不光有泰国的，还有这个越南、老挝的一些其他地方的榴莲，相应的把这个榴莲的市场拓宽了很多。
1: 嗯，
0: 哎，榴莲它的一个产量上去了，价格相应的也就下来了，对不对？以前是走海运啊，现在走陆运，直接从昆明这边过来也更快了啊，而且能更快速的发往全国各地啊，吃起来的榴莲这口感
1: 更好了，
0: 哎，也会更甜了啊。那你如果说有幸啊到这云南去旅游，我知道啊，这肯定是在夏天有朋友想要往那边去。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水果啊，云南那边的水果特别多，
0: 哎、鲜花水果，对不对、
1: 嗯？
0: 那您去这个云南昆明啊，它的一个水果的一个市场，你去看这榴莲的价格下降了相当可观啊。目前呢，这泰国的金枕榴莲啊，产地也是大丰收，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30%，价格却比平时要低10%-20%左右，啊，比同期的一个榴莲价格啊，这个每公斤70-80元，现在的话差不多。多只要50-60，降了不少了啊！
1: 嗯，是的，包括呢，其实相关的人士也说到了啊，在这个云南这边的市场，每天都会有近600-800吨的到货量啊，源源不断的这个榴莲往咱们这边运来、啊，
0: 每天啊，各位，
1: 每天哈、啊，
0: 嗯，
1: 所以呢，到了这个五月的下旬呢，那由于泰国雨季的一个结束，产量还有这个果量也会更加的大幅增加。
0: 对，现在是第一批砍果，
1: 嗯、
0: 那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
1: 刚出来啊，
0: 越到后，对，越到后面会
1: 越甜、啊、
0: 越好吃、啊，
1: 越便宜越好吃啊，
0: 对。之后还有可能会遇到30块钱每斤的一个价格，
1: 一公斤的价格啊！
0: 哎，对，
1: 嗯，
0: 有朋友说啊、哎，不对呀、啊，这是云南的价，能跟我们这儿一样吗？对不对？内陆地区，那同样的啊，我们看这个物价比较高的啊，也是属于内陆城市的北京啊，它的一个榴莲价格是多少？其实可以相应的做一个参考啊。
1: 嗯，
0: 那目前这北京市场上榴莲价格其实也在持续的下探啊，当地的一个市场的榴莲批发商户他就告诉这个。就说到了嘛，说他从这里批发出去的一个榴莲，比如说大型超市的批发占比量，由原来的45%下降到35%了。那社区团购的一个批发量呢，从10%提升到了20%，就大多数的这种商端还反而少了，个人去进行一个团购购买的还增多了啊。
1: 嗯，没错。
0: 那社区团购也是最近几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模式，对不对？那这个是相当于是私域带货嘛，那可以直接把这产品送达到客户手中。之前就是某个产品的一个广告，这个叫什么？卖家多赚钱，买
1: 家
0: 少花钱、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
1: 嗯。
0: 那根据数据显示呢，5月10号这金枕榴莲 A 级果的一个批发价呢是在26.5元每斤，对比前一个月下降11%，那同比进。

0: 行持平。那越南的金枕榴莲的 A 级果的一个批发价平均是19块啊美金，比前一个月啊，就是4月份下降了超40%啊。
1: 嗯，是的，也相较于同年的这个降幅呢，超过了30%，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价格哈、啊，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到云南这边的肯定会更便宜嘛，
0: 嗯，
1: 但是内陆城市其实
0: 也是在相应的下降，
1: 也是在相应的会下降很多，
0: 对，整体下降，甚至下降的还会更多一些啊。
1: 对，其实你会发现最近我们喀什这边好像就突然一下子这个。路边上出现了好多的
0: 卖榴莲
1: 的啊，
0: 甚至有专门的店，它就是卖榴莲的。
1: 对，
0: 那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榴莲整体的价格在往下降。
1: 对，因为它量多了呀。
0: 哎，有没有好奇？
1: 量多了就下降来了。
0: 哎呦，这卖榴莲只卖榴莲的店，这能开了吗？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在往后的每一天，这榴莲价格
1: 源源不断的都过来啊。
0: 对，而且价格都在往下探啊，悄悄跟大家说一声。
1: 对啊，所以这个咱们吃榴莲还可以稍微再缓一缓啊。
0: 啊，对，同时。也别委屈自己，因为价格相较于去年已经很便宜了，想吃就吃买，对不对？原来觉得哎呦这稍微有点贵，
1: 五六十
0: 七八十，
1: 七八十，哎呦太贵了，
0: 咱这边甚至100多、啊、现在没必要了啊，咱放心去挑。但是就怕是什么，榴莲有这样一个问题，它跟开盲盒似的，
1: 哎，选不好怎么办？打开
0: 重量都一样，哎，一个是报恩榴莲，一个是报仇榴莲啊，这打开没肉，对吧？腰果里边一个，对不对？太夸张了，是不是？那怎么样去挑榴莲，其实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挑榴莲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啊，虽然我们的新疆朋友都会挑西瓜，但是不一定会挑榴莲。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教一下啊，三点：一是捏它的刺儿啊，这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嘛，对不对？
1: 嗯，
0: 如果说相邻的两个刺儿你一捏，它不是梆硬啊，它两个刺儿能轻松的捏到一起，说明它这果皮变软了，哎，也代表着这里边的果肉它差不多成熟了。
1: 哎，这个时候咱就可以吃了啊。
0: 哎，这榴莲我们就可以打开吃了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看身材。那选榴莲一定要选，我们之前说选鸡蛋一定要选好看的鸡蛋，均匀的啊，长得特别秀气的，有尖儿啊，有椭圆的这种，那大屁股小头啊这种。那选榴莲同样如此，身材一定要均匀。这样的果子呢，意味着每个果瓣它都发育良好，不会出现这瓣特别大啊，像个香蕉似的啊，或者甚至比香蕉还大，跟牙瓜一样。
1: 嗯，
0: 另一边就是一个腰果，不会出现这种。每一房果肉都比较饱满，整体来说，这种均匀的果子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就是闻它的一个气味。那榴莲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的香味会丧失，还会因为它里边富含这种脂肪啊，氧化之后会产生一些油哈味啊，异味。那有一些消费者可能不太知道怎么闻，咱们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啊。首先，这个有一些是这种高端的榴莲，
1: 嗯，定制的，
0: 就是、你定了，他再给你寄啊，这是预加空运嘛，快速送达。那一般来说，咱这边就别想了，很少覆盖到我们这里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买这种急冻的液氮急冻啊，加冷链运输的，能最大限度保留它的一个风味，而且它价格也蛮合理。
1: 嗯，
0: 因为它几乎就是采摘下来之后，从原产地就开始冷链，
1: 很快得发过来哈。
0: 对，
1: 就是我们去买的时候，能够闻到这个榴莲的香味啊。
0: 嗯，是它分两种，一种是可能每一年的采摘都会放到冷控，就急冻完放到冷库里边，需要的时候再慢慢发出来。这种成块榴莲或者榴莲肉，还有一种就是每一年的当季鲜榴莲。
1: 对，就比如说现在啊，你刚刚说到的，每天都有好几百吨的这个榴莲源源不断的往咱们这边送啊。
0: 是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你直接买这种打碎的速冻榴莲肉其实也可以的。
1: 哎、对，你不放心或者说咱不会挑，
0: 哎、
1: 那就买那个已经。给你剥好了
0: 剥好的啊，或者说榴莲肉，你比如说做家里边这种糕点，你直接买榴莲肉就可以，反正你买过来整块榴莲还要打碎，对不
1: 对？
0: 对，
1: 你一看哎就知道这个到底是好不好
0: 啊，
1: 就不用担心了啊。
0: 你要想直接吃，你就买这种成坨的已经剥好的榴莲肉，它的价格相较于我们直接买整个榴莲要放心许多。
1: 对，你也不用去哎呀心里担心，万一我买了开个盲盒，哦吼，
0: 爆
1: 榴莲来了，
0: 对，瓤特别小。实际上哪怕是我们花了一个低价，对吧，30-40买到的，这么30-40一斤买到的榴莲，结果肉特别小，那相当于是甚至比100块钱70-80都要贵。那直接买成品的这种榴莲肉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0: 它去皮的嘛。
1: 嗯，
0: 看起来价格可能好像高
1: 一点，但
0: 实际上进果应该是要便宜一些。
1: 平均下来其实要比你自己买这种风险哈、啊、更小。
0: 大，对，因为口感也能得到相应的一个保证嘛。
1: 嗯，没错。
0: 有榴莲有个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给它冻起来当冰淇淋吃。
1: 对，特别好吃。
0: 对，真这一来二去的话，岂不是还省了一道步骤啊？
1: 你还省得自己去剥了啊，又省得担心了。
0: 哎，是的。 这关于榴莲，哎，怎么去。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到樱桃啊，这个各种各样水果瓜类啊，瓜果类的上市的非常多啊。除此之外，樱桃啊，这个各种各样水果瓜类啊，瓜果类的上市的非常多啊。除此之外，其实咱们这边除了爱吃本地的一些瓜果之外，对于这种热带水果，
1: 情有独钟。
0: 对，

0: 情有独钟，因为咱这边的话不产这个，就跟这个云贵川地区你经常能看到路边就卖哈密瓜一样，
1: 喜欢是咱们这边哈密瓜一样的道理、啊
0: 哎、对，一样的一个道理。但最近呢除此之外还有一款这个这个热带水果也是上市了就是凤梨。凤梨和菠萝的一个争议呢其实也蛮大的，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其实就是同种不同细小的一个区分啊，这个就是只是进行了一个基因上的一个改良吧，导致它其中的一个这种草酸基因结晶没有那么多，所以吃起来没有那么扎嘴，
1: 口感会更好一些。
0: 哎，对，凤梨它其实就是菠萝，只不过是口感更好一些的升级版的菠萝。但是最近呢，这出现了一个更新奇的东西，叫做芒果凤梨。
1: 哎，
0: 你每年都有类似的东西出现啊，就是某一个产品它加上了一些这个有一。前段时间是去年还是什么有这个爆裂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爆炸桃。
1: 哎，对
0: 对，那个是坏果，就是次品果，以前卖不掉的啊，不知道被哪个商家
1: 突然就炒火起来了。
0: 哎，聪明的商家拿起来炒作。这凤梨芒果凤梨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新的品种，还是又一个这个水果骗局？我们也带大家了解一下啊。最近这段时间啊，这网红的水果太多了，什么蓝莓葡萄呀、凤梨芒啊，这个芒果凤梨啊、蜜桃百香果呀，好像不跨界你都不好意思去卖了，对不对？一种水果吃一口，两种风味，上一个这么骗我的还是一个奶茶，上面有三个眼儿，你插哪一个？这个是苹果味儿，这个是什么味儿？结果发现把这膜撕开插进去的是同一个地方，
1: 其实是一样的啊，
0: 对
1: 啊，心理作用而已。
0: 哎，是，所以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芒果凤梨怎么回事？有朋友真的是买过了，结果买了以后发现这玩意儿不就普通凤梨吗？啊，就是普通菠萝呀，对吧？这也没有什么看着像芒果一样的这个凤梨
1: 啊，切的像芒果一样啊。
0: 对，所以也来聊一聊啊，这农产品的一个命名，它有没有相应的一个规定呢？它是跨物种还是杂交品种的，还是说商家的一个噱头啊？比如说什么草莓拔辣呀，啊，这芒果凤梨呀，目前专家是说到了这东西呢。确确实实的不是杂交，它就是一个营销噱头啊。
1: 嗯，没错。
0: 你能看到的这种草莓芭乐啊，包括说草莓番茄、芒果凤梨这些水果啊，商家说是杂交的一个新品种，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投诉平台上很多的消费者都是说啊，这太上当了，对不对啊？它跟这种奶油草莓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奶油草莓的话，它是从色泽包括口感来说，
1: 口感它其实是
0: 相应的有一定升级和改良的，你是能很明显的吃出来一定的一个区别的。但是这上述的东西，比如说这蓝莓葡萄，到手以后就是普通的葡萄，跟蓝莓没关系啊，对不对？
1: 嗯，
0: 商品跟这图片啊，包括名称。产生严重的差异，说是长得像蓝莓，结果你发现到了以后像都没有啊，它就是个普通葡萄，对不对？
1: 就是一个噱头啊。
0: 对，你这个芒果凤梨也是如此啊，你看到这种相应的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的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或者说黄金芒果桃等等的名称，它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那有个别的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的名称，比如说台农23号啊、夏黑葡萄等等。那在外面平台上你一样啊，你可以搜到这种芒果凤梨啊，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很奇怪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有点绕口啊。商品页大多数它是没有标售啊，这个所售的这水果它的一个正式名称或者说别名的啊。我们都吃这个红薯的时候，之前跟大家介绍了，不是单纯的红薯。为什么烤红薯那么好吃？因为它是腌薯，腌薯还分多少多少号，它的糖度也不一样。水果也是如此啊。那有人就实打实的走到这线下门店，找到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那宣传的展板和标签，哎，仅仅只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呢是19.9一斤，那价格呢是相当于是金钻凤梨的一倍多了。
1: 嗯，
0: 店员也是介绍了啊，这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儿，这玄之又玄。
1: 哎，
0: 结果发现这所谓的一个芒果凤梨呢，它是有正式名称的，就叫我们前面说的台农23号，它就是黄金凤梨跟这蜜宝凤梨的一个杂交的培育的品种，并不是说这品种不好，只是没有它宣传的那么邪乎啊。
1: 是的啊，有什么芒果味儿啊？其实呢，它只是一个噱头而已。
0: 是芒果凤梨里边没芒果，那草莓芭乐里边也没有草莓，这蜜桃百香果里边也没有真的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宣传，商家在销售的时候只提及这种芒果。

0: 凤梨这样的商品名，是不是合规的呢？有专家也说到了，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一个名称应当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要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藏。比如说红富士苹果啊，可以以苹果为产品名称，红富士啊也可以作为这个品种名称。上述的水果是不是能直接命名为这个芒果凤梨呢？是不可以的啊。刚才也说了，那根据我们农业农村部2012年就发布的2022年修订的啊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者特征，那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特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或者说让易使咱们公众认为啊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说另一品种有关啊实际不具有联系的一个命名，那上述的这种芒果凤梨啊，包括说草莓芭乐啊，它就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用另一种水果去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这种命名方式，这也太邪门了，你说这商家啊，
1: 就容易产生误解。包括去年3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也是从2027年的3月16号起开始实施，也是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呢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芒果凤梨这一类呢，其实是靠虚假的杂交的新品种误导我们的消费者的行为，是不仅违背了诚信的原则，也损害了我们合法的权益啊！你看，本来正常的价格可能就十几块钱啊，或者七八块钱，但是呢，它
0: 想卖高价，
1: 标上了这个芒果凤梨的这个标签之后，瞬间水涨船高。
0: 哎，是的，所以，想要打造这种差异化的品牌，哎，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得跟这真实的标注之间稍微平衡一下吧，对不对？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真的想突出这种产品的差异化优势，也可以在标签里边去详细注明嘛，或者说在宣传过程中当中着重去介绍这商品的优点和特性。这台农23号并不是说它很差，相反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品种，不然的话也不会让商家大力去推，它肯定相应的有优势。但是你用这种欺骗的方式，即使骗到了消费者去进行购买，即使它真的很好吃，但是心里也会觉得不对劲儿。
1: 对，明明说好的芒果，但我没吃出来芒果的味道呀。
0: 对呀，你这一来二去得不偿失，商家最终售卖的是什么？除了产品，还有个人的
1: 信啊。
0: 对，商家的信用、
1: 啊。嗯，所以呢，哎，咱们可以在宣传的时候标明，这个可能就是比如说台农23号啊，然后呢，它有怎样的一个特性，甜度也好，香味儿也好，和其他的这个凤梨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区别？我们看到这个之后就知道，哦，原来它实实在在它是有区别。那我们去进行购买的时候也知道了啊，所以呢，就不会有那种被欺骗的感觉。
0: 哎，是的，没错。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类似的产品也要擦亮双眼。好了，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了碳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正视这个碳水啊。那另一项三大元凶，我们都知道我们慢性病啊，三高嘛，对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可能高血糖它可能跟精致碳水有关。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这高血脂，我们之前的往期节目里边也聊过了，跟这个我们摄入的一些这种动物蛋动物脂肪有关啊。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高血压了。那高血压呢？它产生的一个因素好像就特别多了，有天生的，对不对？还有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这个高血压呀，啊，这吸烟呀，熬夜都有可能导致高血压，包括说长期的饮酒，还有最重点的就是高盐饮食。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钠是怎么影响到我们产生这种高血压的？其实也特别简单啊，这个就跟这个往鱼缸里边撒盐一样。
1: 嗯，
0: 哎，你会发现

0: 缸里撒盐之后，人就更容易飘起来了啊。包括说这个鱼缸啊，也是深海的鱼，包括海鱼，它在普通的河水当中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1: 活不下去，
0: 就是因为身体的渗透压不一样。那渗透压呢，本质啊也会影响到我们人体当中的啊，人体当中我们的体液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盐分。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医疗器械当中，一旦是用到水去进行一个冲洗，它都不是普通的水，它都是生理盐水。
1: 生理盐水，
0: 为什么叫生理盐水？因为它跟我们人体的这种盐的浓度是相同的。
1: 嗯，
0: 哎，那如果说您本身哎这样的一个正常饮食是不会打破我们的平衡，但如果说是高盐饮食，大量的钠累积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就会形成这种高渗透压的这样一个模式啊。你想象血管是一根水管啊，这钠进入到血液之后升高这种渗透压，身体呢为了维持平衡啊，就会保留更多的一个水分，那水管里边水就慢慢增多了。水管里边的水增多了，我们都知道这管子它是恒定，它不会延长，对不对？
1: 嗯，
0: 那相应的这管壁的压力是不是就上去了，就是相当于这个肠管的一个气球，水无限的往里边去加，这管壁是不是血管就被撑得越来
1: 哎
0: 越来
1: 越
0: 开了啊？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日常高血压形成的原因之一啊，它还不是全部啊。长期的一个高钠饮食就会让这血管壁慢慢的变厚变硬，它得承受住你的高压呀，
1: 嗯，
0: 对吧？咱人体又特别智能，就相应的要去做出一个调整啊，慢慢的就越来越厚了。但是厚不一定是好事儿，缺少了弹性之后啊，它就容易出现这种破裂，甚至说堵塞的一个这种情况啊。那根据我们的中国慢性病肾脏患者高血压管理指南里边就指出，高钠低钾饮食啊，这是我国人群高血压发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那权威期刊《柳叶刀》呢也发表过一篇这个研究论文，也明确指出，2017年呢，全世界啊有20%的死亡人数与不良饮食有关。那我国因为不良饮食导致的癌症啊，包括心血管死亡率位居榜首啊。那其中呢，引起死亡率最高的不是过多的油脂和糖分的摄入，是高钠饮食，包括全谷物摄入不足，还有水果的摄入不足。那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建议啊，这2022版呢，成年人的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那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居民的一个钠摄入量呢是6046毫克，就每天吃差不多就几乎都是超了超了1/5这样的一个标准了。那同时数据显示，我国居民78.8%的一个钠摄入是来自调味品，咱爱吃点带味儿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天然食物呢仅占11.1%，加工食品占10.1%，也就是很多人觉得自己吃的清淡还会出现钠超标的原因。就事实上，除了说我们平时日常的这种食盐、酱油、味精、蚝油，来，这些鸡精，这些全部都是钠，
1: 都有钠啊。就是比如说，可能咱们放的盐会比较少，但是有些人比较吃，喜欢蘸点酱油啊，或者加点蚝油啊。
0: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啊？就是很多的人以为钠它只是盐，但事实上我们吃的味精、
1: 谷氨酸钠，
0: 它也是钠的一种。那有朋友说，我们家不吃味精啊，味精多危险啊，多吓人。我吃鸡精，
1: 那鸡精
0: 就是钠加盐，
1: 钠更高，
0: 就是盐加谷氨酸钠，盐加味精，加上一点鸡粉，它是一样的、啊，
1: 一样还有钠的、啊。
0: 那除此之外的这些蚝油，大家可以看一看，里边都有谷氨酸钠，包括说钠的一个这个，我们看这个营养成分里边都有、啊、
1: 配料表，
0: 哎对，钠含量是多少？
1: 嗯、
0: 那比如说15克的蚝油，大约是一汤勺啊，它就有这个678毫克的一个钠，还有呢就是豆瓣酱，10克的豆瓣酱，哎，有600毫克的钠。那除此之外，1毫升的酱油就有60到70毫克的钠。那更隐蔽的是，这味精、鸡精里边的谷氨酸钠啊，酱油、蚝油当中，除了说谷氨酸钠，还有这个橙味的核苷酸啊，这个核苷酸二钠也是提供鲜味的这个来源，也是钠的一种。你不会觉得咸啊，只会觉得鲜，
1: 哎，很鲜美。
0: 不知不觉就会吃了很多。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挂面呀、蜜饯呀、炒制坚果、面包，这些看似没有什么咸味的一个点心零食，它也是隐形的高钠刺客。所以一不留神啊，你的这个钠摄入量啊就超标了
1: 。嗯，
0: 对，你可能说我也没吃盐呀，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吃了很多的这种咸味的坚果、蜜饯，甚至说挂面里边也有很多的盐啊。 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5全球高血压报告当中数据，中国30到79岁的这个成人当中，差不多有每4个人里边啊。

0: 就有这个啊，这高血压患者总数高达2.715亿。那高血压之所以被称之为这个沉默的破坏者，就在于啊，往往早期它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但是它在暗中会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血管啊，血管壁越变越厚了，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啊，也会加速。斑块一旦破裂了，这血栓堵塞这种冠状动脉、心肌，瞬间就断供，哎，就容易出现我们所说的这个心肌梗死、心梗嘛。那除此之外，还有脑血管长期受到这种高压，本来脑血管我们都知道都特别脆弱了，
1: 对。然后你如果说这个压力高的话，就会造成轻则缺血堵塞，造成这个脑梗，重则呢就会直接破裂出血，
0: 脑溢血啊
1: 。这个大家都知道，脑溢血这个成活率啊。
0: 它的一个致残率非常高，而且一旦出现 很多的问题是不可逆的，
1: 对，可能直接就过去了啊。
0: 所以要么就是维护，要么就是手术啊，只有这两种。还有呢，就是肾衰竭，让大量的钠的摄入肾脏里边，它怎么样去排出这些东西呢？啊，废物，身体的废物，那就是通过这种细小的
1: 血管，
0: 哎，细小的血管。那高血压也会慢慢的磨损这些血管，因为它太细了，肾脏功能
1: 受不了这些压力啊。
0: 对，一旦受损，往往也是不可逆的。那根据我们的国家血管中心数据显示，我国的心血管疾病现患人数已经达到3.3亿了。那其中高血压就是背后的重要推手，而且现在高血压已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
0: 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压。
1: 以前都觉得，哎呀，可能我年轻啊，得不了高血压。
0: 是，事实上啊，现在大部分的这20-30岁的年轻人，他或多或少的都有这种高血压的一个情况，也跟这重油重盐有关啊。怎么样在日常饮食当中减少钠的摄入呢？我们也得从小事去着手，不光是不吃盐，同时要避免这种酱油、蚝油、鸡精这种叠加的一个使用，咱要1到2种就可以了，你别什么东西都来点，
1: 就所有的调料都往里放啊。
0: 哎，对，还有呢，就是选择定量的工具，别什么东西都凭感觉啊，这个我挤上这么2-3秒，这个我挤上4-5秒，用清晰的刻度容器控制我们调味品的一个用量啊，不要凭手感去随意添加。还有呢，就是调整一下调味的一个顺序啊，有时候出锅再放盐会更有味儿，不然的话，哎，出锅前放总感觉差了一点味道啊。还有呢，就是看营养标签，每个食物里边它都有标注
1: 含钠的这个成分是多少。
0: 对，它的百分比并不是说钠占这个食物的百分比，而是这一袋吃了以后能占我们全天推荐摄入量的百分比。
1: 尽量买这个低钠的食品。
0: 哎，是。还有呢，就是尽量自己做饭，在外面吃饭呢，为了好吃有味儿，
1: 一定是会加各种调料啊。
0: 对，外面做饭他也不会给你一个配料表吧，对不对？
1: 他肯定会加调料让你觉得好吃啊。
0: 下次再来是不是啊？他这谁管你以后？
1: 一不小心这个钠就更加超标了。
0: 对，所以别让这种不良饮食习惯去夺走我们的健康啊！如果说家里边有长辈父母有这种高血压家族史的啊，一定要给他们多多嘱咐一下。守住每一顿饭的钠。同时可以把自己家的钠，这个盐换成这种高钾低钠盐，
1: 是的，
0: 哎，会更好一些。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喀什早上好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包括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眼下喀什地区各类供热民生工程正加速推进，各地聚焦群众供暖需求，扎实推进管网新建与改造工作，用民生工程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
2: 今年喀什地区扎实推进供热民生工程，全年共实施

0: 建项目六个，新建项目一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1.9 亿元，重点推进管网新建、老旧管网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目前各项目已全面开工，施工单位正有序推进工程进度，严把质量安全关，全力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和节能水平。其中，喀什市老城南侧片区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火热推进。作为地区重点供热工程，该项目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全力保障片区群众供暖需求。
1: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志远：
2: 项目全线建成之后，能够充分满足片区远期900万平米的供热需求，将会为片区长远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推进有序，预计2026年9月底全面完工，达到试运行条件。
0: 在巴楚县，供热管网建设现场同样一派忙碌，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沟槽回填和管道保温处理，为冬季供暖筑牢基础。
1: 新疆中信宏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杨红尘：
3: 眼下正在推进的是友谊小区的施工，这个小区暖气管道入地工程总量有8公里，目前已经完成3公里，整个项目计划在2026年6月底全部完成。
0: 施工过程中，巴楚县施工单位严格把控工程质量，采用新型保温管材和节能设备，优化管网布局与换热工艺，在提升供热稳定性的同时，有效降低能耗，减少管网跑冒滴漏。同时科学规划工期，实行错峰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1: 巴楚县居民刘敖：
4: 现在政府把供热管道全部换新，还建了新的换热站，这是实实在在的好事，我们老百姓特别满意。
0: 据悉，巴楚县2025年世纪大道等区域供热管网建设项目建设周期为12个月，将新建供热管网总长22公里，配套建设换热站4座，将有效解决老旧管网破损、供热不均衡、末端温度不足等问题，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1: 喀什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级主任科员邓清良：
5: 下一步，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紧盯建设进度，高标准推进项目实施，尽早投运见效，持续完善城市供热体系，切实保障各族群众温暖过冬，提升民生幸福指数。
6: 5月13号，地区召开常态化帮扶工作现场推进会，贯彻落实中央开展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会议、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会议、地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自治区2026年度第一次常态化帮扶调度会精神，总结工作，分析形势，安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动员全地区各级党政立即行动起来，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
7: 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观摩疏勒县常态化帮扶摸底、全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增收、乡村车间资产盘活及经营情况。会上，疏勒县、麦盖提县、疏附县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常态化帮扶是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准，是衡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标尺。要切实增强开展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坚决杜绝思想滑坡、松劲歇脚、翻篇的念头，永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扎实抓好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帮扶资产后续管理、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乡村建设、后期扶持、问题整改等工作。按照应纳尽纳、动态退出的总体要求，精准把握政策，精准认定对象，精准帮扶措施，精准动态退出，全面摸清资产底细，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尽职实，加强后续管理，完善分配方案，健全监管机制，抓好项目谋划、到户产业、主体引进、连农带农，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和竞争力，拓展园区企业、乡村车间优质就业岗位容量，推动家门口就业增收，推进美丽宜居村建设、公共服务提升、人居环境改善。会议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保障队伍稳定，健全工作机制，抓经常、管平常、重日常，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村全面振兴上水平。
6: 5月12号，喀什地区政协工委召开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专题协商座谈会。在协商中绘制，在沟通中聚力，为推动喀什地区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7: 会议通报了本次专题协商会前期调研情况，介绍了当前地区高质量充分就业情况。政协委员、各县市政协负责人、行业及企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结合工作和行业发展实际发言，行署及有关地质部门负责人对委员们关注的问题做了回应。会议要求，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喀什的重要意义，要以就业之稳促民心之稳、社会之稳，让群众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不掉队，要坚持问题导向，清醒正视制约喀什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深层次矛盾，要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上持续发力，夯实就业根基，要在破解结构性矛盾上精准用力，提升就业核心竞争力，要在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上提质增效，优化就业服务环境，要在拓宽就业渠道、深入户县市发展上创新机制，拓展就业舞台，要在激发就业、内生动力和重点群体帮扶上统筹推进，筑牢民生底线。会议强调，地区各级政协要找准位置，主动担当，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各界政协委员要强化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政治责任，紧扣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点难点，深入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要充分发挥界别优势，在推动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火热实践中，画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最大同心圆。为持续夯实基层民政工作根基，锻造专业化干部队伍，5月13日至14日，喀什地区举办民政业务大培训，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局、养老服务处、规划财务处等相关负责人现场授课，围绕当前民政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供权威、专业的业务指导，300余名民政干部参训。通过专业授课、互动答疑、分组研讨、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把政策要点、经办流程、实操规范讲清讲透，帮助基层干部补齐业务短板、规范服务标准、提升履职能力。
1: 巴楚县民政局干部哈尼克兹·艾山：
8: 授课老师昔日戒督社会救助政策，耐心解答各县民政干部工作一点难题，让我收获颇丰，受益匪浅。
1: 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民政办干部罗西：
9: 培训重点讲解了最新发布的社会救助政策，老师着重跟我们讲解了新旧政策的调整变化，新文件更加贴合当前民政工作实际，为我们开展社会救助工作提供了更科学的新思路。
0: 5月11日至17日为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
1: 喀什市民周锦玲：
10: 我觉得这些对我们老百姓都是最基本的知识，尤其是对孩子，像这个急救呀，人人都要学会，必须学会。
1: 喀什地区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救灾综合科科员卢斯塔木江阿布利兹：
11: 现场通过互动游戏、模拟体验等多种方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提高了群众的防灾减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今后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五金活动，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县市也纷纷开展宣传演练的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浓厚氛围。
1: 刹车县居民热萨莱提穆萨：
12: 通过今天的宣传活动，我学到了很多适用的安全知识，也掌握了地震、火灾发生时正确的应急避险的方法。
1: 应急沙县居民阿依谢木。

0: 鼓励麦麦提敏。
1: 不仅学到了实用的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护知识，更增强了自身安全防范意识。
0: 巴楚县驾驶员阿拉帕提·牙森：
2: 今后我会严守安全规范，文明谨慎行事，全力守护自身和村中出行安全。
0: 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校长帕提·古利亚森：
3: 地震、火灾、急救等应急逃生知识对生命至关重要。回去之后，我要尽快将这些知识带给老师和孩子们。
4: 五月微风暖，浓浓感恩情。母亲节这一天，喀什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用鲜花、掌声与陪伴，向天下母亲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0: 泽普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与泽普县国学书院分别开展特色活动，为广大母亲及家庭带来别样的节日体验，营造出感恩向善、邻里和睦、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家长彭文燕：
5: 今天带着孩子一起参加母亲节主题活动，心里特别温暖，现场的小游戏趣味满满，氛围感十足，孩子全程玩得特别投入，尽兴又快乐，既增进了亲子感情，也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真的特别有意义。
0: 英吉沙县开展母亲节主题活动，来自全县14个乡镇的最美母亲代表及30个家庭代表欢聚一堂，感恩母爱，涵养家风。英吉沙县妇联干部塞迪尼莎·拜克热：
6: 通过家访宣讲、健康科普、点心表彰、故事分享多种形式，致敬平凡伟大的母爱，助力和谐家庭、文明乡村建设。
0: 英吉沙县乌恰镇喀帕克铁热克村村民阿瓦古利·图尔逊：
7: 这次母亲节主题活动特别暖心，让人很难忘，既有家风家教分享，又有女性健康、孩子安全科普，还有很感人的母子互动环节。今后我们也会重视家风建设，用心陪伴孩子，好好经营家庭。
0: 巴楚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邀请100余名母亲走进校园，开展第五届农情五月天感恩母亲节主题活动，激发同学们爱母亲、爱亲人的美好情感，让爱伴随着每一个孩子快乐成长。巴楚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西部计划志愿者周廷卫：
8: 此次活动进一步延伸了感恩的内涵，使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扎根青少年的心灵深处，教育引导青少年学会感恩与关怀他人，让孩子从小开始做起，做一个感恩的人。
9: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各地医院举办庆祝活动，通过表彰先进典型、开展文艺演出等，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0: 5月11日，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举行护士表彰大会，以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为主题，表彰先进，致敬坚守，凝聚护理队伍奋进力量，彰显新时代护理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0: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麻醉手术中心护士长辛应旭：
11: 今年已是我在麻醉手术中心坚守的第13个年头，从初入手术室的忐忑，到如今团队默契配合，每一次精准给药，每一次生命体征的平稳维持，都是我们与生命同行的承诺。
0: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片区护士长阿米娜·古利·乌布利卡斯木：
12: 今年是我在护理工作的第29个年头，从临床一线到护理管理岗位，见证了一代代护理人在岗位上的坚守和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份职业沉甸甸的责任。
10: 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接诊、分诊、紧急抢救、基础护理，从晨光熹微到夜深人静，白衣天使们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用专业与担当救护生命，用爱心与耐心抚慰伤痛。
0: 英吉沙县医共体总院消化科护士古利兹巴阿布都克伊木：
13: 我将继续继承南丁格尔誓言，做一名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有志青年，在护理岗位上发光发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英吉沙县医共体总院护理部主任卞娟：
14: 值此第115个国际护士节，祝愿全体护理同仁节日快乐。

0: 谢大家坚守一线、履职担当，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患者安康。本次表彰是肯定，更是激励。未来我们将持续赋能护理团队，精进专科质量，深耕人文服务，奋力推动我院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城飞将在，不叫胡马不阴山。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4: 第21回，贤袭人娇嗔甄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话说史湘云跑了出来，怕林黛玉赶上，宝玉

0: 赛后忙说，仔细半跌了，哪里就赶上了。林黛玉赶到门前，被宝玉插手在门框上拦住，笑劝道，
1: 饶他这一遭吧。
0: 林黛玉扳着手说道，我若饶过银儿，再不活着。湘云见宝玉拦住门，料黛玉不能出来，便

0: 成，宝玉劝道：“谁敢戏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说你？”四人正难分解，有人来请吃饭，方往前边来。那天早又掌灯时分，王夫人、李纨、凤姐、迎、探、惜等都往贾母这边来，大家闲话了一回，各自归寝。湘云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宝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时，袭人来催了几次，方回自己房中来睡。次日天明时，便披衣塌鞋往黛玉房中来，不见紫鹃、翠缕二人，只见他姊妹两个尚卧在衾内。那林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副杏子红绫被，安稳和睦而睡。那史湘云却一把青丝托于枕畔，背指其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背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宝玉见了，叹道：“啊，睡觉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让肩窝疼了。”一面说，一面轻轻地替他盖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觉得有人，就猜着定是宝玉，因翻身一看，果不出所料，因说道：“这早晚就跑过来做什么？”宝玉说道：“
1: 这还早呢，你起来瞧瞧。”
0: 黛玉道：“你先出去，让我们起来。”宝玉听了，转身出至外边，黛玉起来叫醒湘云，二人都穿了衣裳，宝玉复又进来，坐在镜台旁边。只见紫鹃、雪雁进来服侍梳洗，湘云洗了脸，翠缕便拿残水要泼。宝玉道：“
1: 你站着，我趁势洗了就完了，省得又过去费事。”
0: 说着便走过来，弯腰洗了两把。紫鹃递过香皂去，宝玉道：“
1: 这盆里的就不少，不用搓了。”
0: 再洗了两把，便要手巾。翠缕道：“还是这个毛病，多早晚才改呢？”宝玉也不理，忙忙的要过青盐擦了牙，漱了口。完毕，见湘云已梳完了头，便走过来笑道：“
1: 嘿，好妹妹，替我梳上头吧。”
0: 湘云道：“这可不能了。”宝玉笑道：“
1: 呵呵，好妹妹，你先时怎么替我梳了呢？”
0: 湘云道：“如今我忘了怎么梳呢。”
1: 宝玉道：“横竖我不出门，又不带官子乐子，不过打几根伞辫子就完了。”
0: 说着又千妹妹万妹妹的央告，湘云只得扶她的头过来，一一梳篦。在家不带冠，并不总角，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往顶心发上归了总，编一根大辫，红桃结住，自发顶至辫梢一路四颗珍珠，下面有金坠角。湘云一面编着，一面说道：“
2: 这珠子只三颗了，这一颗又不是一色的，我记得都是一样的，怎么少了一颗？”
0: 宝玉道：“
1: 丢了一颗。”
0: 湘云道：“
2: 哼，必定是外头去弄丢了，被人捡了去，倒便宜他。”
0: 黛玉一旁惯手，冷笑道：“
2: 呵呵，也不知是真丢了，也不知是给了人香什么带去了。”
0: 宝玉不答，因镜台两边俱是妆帘等物，顺手拿起来赏玩，不觉又顺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边送，因又怕史湘云说，正犹豫间，湘云裹在身后看见，一手掠着辫子，便伸手来啪的一下将胭脂从他手中打落，说道：“
2: 这不长进的毛病，多早晚才改过。”
0: 一语未了，只见袭人进来，看见这般光景，只是

0: 梳洗过了，只得回来自己梳洗。忽见宝钗走来，应问：“宝兄弟哪儿去了？”袭人含笑道：“宝兄弟哪里还有在家里的功夫？”宝钗听说，心中明白，又听袭人叹道：“哎，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平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她说话倒有些实践。”宝钗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闲言中套问她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其言语质量深可敬爱。一时宝玉来了，宝钗放出去，宝玉便问袭人道：“怎么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见我进来就跑了？”问一声不答，再问时，袭人方道：“你问我吗？我哪里知道你们的缘故？”宝玉听了这话，见他脸上气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哼哼，怎么动了真气了？”袭人冷笑道：“哼，我哪里敢动气，只是从今以后别进这屋子了，横竖有人服侍你，再别来指使我，我仍旧还服侍老太太去。”一面说，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宝玉见了这般景况，深为害意，禁不住赶来劝慰。那袭人只管合了眼不理。宝玉无了主意，只见麝月进来，便问道：“你姐姐怎么了？”麝月道：“我知道吗？问你自己便明白了。”宝玉听说，呆了一回，自觉无趣，便起身叹道：“不理我吧，我也睡去。”说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歪下。袭人听他半日无动静，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领斗篷来替他刚压上，只听呼的一声，宝玉便掀过去，也仍和睦装睡。袭人明知其意，便点头冷笑道：“哼，你也不用生气，从此后我只当哑子，再不说你一声，如何？”宝玉禁不住起身问道：“
1: 我又怎么了？你又劝我？你劝我也罢了，才刚又没见你劝我，一进来你就不理我，赌气睡了，我还摸不着是为什么。这会子你又说我恼了，我何尝听见你劝我什么话了？”
0: 袭人道：“你心里还不明白，还等我说呢。”正闹着，贾母遣人来叫他吃饭，方往前边来，胡乱吃了半碗饭，仍回至自己房中。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麝月在旁边磨骨牌。宝玉素知麝月与袭人亲厚，一并连麝月也不理，接起软帘自往里间来。麝月只得跟进来，宝玉便推他出去，说：“不敢惊动你们。”麝月只得笑着出来，换了两个小丫头进来。宝玉拿一本书歪着看了半天，因要查，抬头只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下站着，一个大些的，生得十分水秀。宝玉便问：“你叫什么名字？”
2: 那丫头便说：“叫慧香。”
0: 宝玉又问：“
1: 是谁起的？”
0: 慧香道：“
2: 我原叫云香的，是花大姐姐
0: 盖了会

0: 香。
1: 宝玉道：“正经该叫晦气罢了，什么晦香呢？”又问：“你姊妹几个？”
0: 慧香道：“四个。”
1: 宝玉道：“你第几？”
0: 慧香道：“第四。”
1: 宝玉道：“明儿就叫四儿，不必什么慧香懒气的，哪一个配比这些花，没得玷辱了好名好姓的。”
0: 一面说，一面命他倒了茶来吃。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半日，抿嘴而笑。这一日，宝玉也不大出房，也不和姊妹丫头等厮闹，自己闷闷的，只不过拿书解闷儿，或弄笔墨，也不使唤众人，只叫四儿答应。谁知四儿是个聪明乖巧不过的丫头，见宝玉用她，她便尽方法笼络宝玉。至晚饭后，宝玉因吃了两杯酒，眼醒耳热之际，若往日则有袭人等大家喜笑有幸，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对灯，好没兴趣。但要赶了他们去，又怕他们得了意，以后越发来劝，若拿出座上的规矩来镇下他们，似乎无情太甚，说不得恒心只当他们死了，横竖自家也要过的，便全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因命四儿捡灯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华经，正看至外篇曲切一则，其文曰：“故绝圣弃智，大道乃止；智欲毁诸，小道不起。焚符破玺，而民不避；剖斗折衡，而民不争。但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以论义。浊乱六律，朔绝于色，色古旷之耳，而天下使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交离诸之目，而天下使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立功垂之止，而天下使人有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兴，不禁提笔续曰：“焚花散射，而闺阁使人含其劝矣。将宝钗之仙姿，挥黛玉之灵巧，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使相累矣。彼含其劝，则无身伤之余矣，将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挥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学其碎，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续毕，置笔就寝，头刚着枕，便安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知，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时，只见袭人、合衣睡在衾上，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与肚外，便推他说道：“起来好生睡，看冻着了。”原来袭人见他无小业和姊妹们嬉闹，若直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过半日片刻仍复好了。不想宝玉一日夜竟不回转，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没好生睡的。今忽见宝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转，便越性不睬他。宝玉见他不应，便伸手替他解衣，刚解开了纽子，被袭人将手推

0: 又自扣了。宝玉无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嘿嘿，你到底怎么了？连问几声，袭人睁眼说道：我也不怎么，你睡醒了，你自过那边房里去梳洗，再迟了就赶不上。宝玉道：
1: 我过哪里去？
0: 袭人冷笑道：哼，你问我，我知道，你爱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从今咱们两个丢开手，省得鸡生鹅斗，叫别人笑。横竖那边腻了过来，这边又有什么事儿五服侍，我们这起东西可是白玷污了好名好姓的。宝玉笑道：嘿嘿，你今儿还记着呢？袭人道：一百年还记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宝玉见他娇嗔满面，情不可禁，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贴两断，说道：
1: 我再不听你说，就同这个一样。
0: 袭人忙得拾了簪子，说道：哎，大清早起，这是何苦来？听不听什么要紧，也值得这种样子。
1: 宝玉道：你哪里知道我心里急？
0: 袭人笑道：嘿嘿，你也知道着急吗？可知我心里怎么样？快起来洗脸去吧。说着，二人方起来梳洗。宝玉往上房去后，谁知黛玉走来，见宝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书看，可巧翻出昨日的庄子来，看至所叙之处，不觉又气又笑，不禁也提笔叙书一绝云：无端弄笔是何人，脚习南华庄子文，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愁语怪他人。写毕，也往上房来见贾母，后往王夫人处来。谁知凤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乱着请大夫来诊脉。大夫便说：替夫人奶奶们道喜，姐儿发热是见喜了，并非别症。王夫人凤姐听了，忙遣人问：可好不好？医生回道：病虽险却顺，倒还不妨，预备桑虫猪尾要紧。凤姐听了，顿时忙僵起来，一面打扫房屋供奉斗枕娘娘，一面传与家人寄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儿打点铺改衣服与贾琏隔房，一面又拿大红尺头与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扫净室，款留两个医生，轮流斟酌诊脉下药，12日不放家去。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安歇，凤姐与平儿都随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个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巡视，独寝了两夜便十分难熬，只得暂将小厮们内清秀的选来出活。不想荣国府内有一个极不成器破烂酒头厨子，名唤多官，人见他软弱无能，又都唤他做多魂虫。2年前他父亲替他娶了一个媳妇，今年方20来岁年纪，生的有几分人才，见者无不羡爱。他生性轻浮，最喜拈花惹草，多魂虫又不理论，只是有酒有肉。

后有钱，便诸事不管了。所以荣宁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这个媳妇腰调异常，轻浮无比，众人都唤她做多姑娘儿。如今贾琏在外煎熬，往日也曾见过这媳妇，垂涎久了，只是内惧娇妻，外惧婢妾，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儿也曾有意与贾琏，只恨没空。今闻贾琏挪在外书房来，他便没事也要走两趟去招惹，招惹的贾琏似鸡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厮们计议，合同遮掩谋求，多以金帛相许。小厮们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和这媳妇是旧交，一说便成。事业二股人定，多魂虫醉昏在炕，贾琏便溜了来相会。进门一见面，早已神魂失据，也不用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前不久啊，一本用漫画讲述喀什的图书《半小时爱上喀什》即将出版的。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手册，也不是枯燥的历史教材，而是由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喀什地委宣传部和混支文化共同打造的 IP 项目。

0: 他用年轻人喜欢的漫画语言，把一座城市的故事变得轻松有趣，触手可及。我们今天节目啊，邀请到了混之文化的项目负责人张媛媛和半小时爱上喀什项目主编张凯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创作过程当中团队都有哪些难忘的采风和故事，如何通过半小时爱上喀什的这部漫画让更多人爱上这座城市。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嘉宾，张媛媛好，张凯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媛媛是这个负责人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张凯是内容方面的这个主创。
2: 对的，
0: 这个内容呢，其实我相信啊，很多的听众听到这个项目之后，都会觉得特别感兴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的听众，包括我们的编辑，刚才见到两位之后，也都在说家里面孩子太喜欢混子哥了，对吧？混子哥现在已经是一个特别大的 IP， 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通过这个混之文化的笔触来讲述整个喀什的故事，能够让更多的人爱上喀什。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喀什联合混之文化的 IP 共建项目是怎么开始的，怎么会想到要打造这么一个项目？媛媛，
1: 是这样，我们也是受上海援疆指挥部的邀约，然后一起探讨了这种可能性。那发现确实对于当地来讲特别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可以把喀什的美好，喀什的方方面面，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向青少年向游客去做传递。那我们混之又是上海的企业，也一直做了一些，之前呢也一直做了全国各地的这个文化的内容的打造，也很被认可，所以在当地有这种需求，我们混之呢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同时也有喀什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IP，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共同探讨了这种打造的可能性。那这种确定好了这种打造的可能性，第一个合作的落地的点，我们就想用混之最擅长的半小时漫画。这可能也是很多听众，包括刚刚您说很多小朋友们很喜欢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做了呈现。
0: 对，过去混之的这个不管书也好，或者整个系列也好，它是按照一个垂类来做的，对吧？比如说某一个时间段，或者某一个这个人物的发展，某一个事件的发展，这次是介绍一个城市，城市是一个综合体，对吧？包括了这个里面的历史，包括了科学、经济、人文等等等等的。所以通过一部书来系统的讲解一座城市，难吗？
1: 这个
2: 是有难。
1: 张凯老师这段时间对会比较多的来做这个创作。
2: 因为一本书一个地方，它其实真的是方方面面的，地理、历史、文化、人文、美食、风景，还有它的更多的一些故事。其实要把它囊括到一本书里面，尤其像喀什这个地方非常之大，一个喀什地区可能比山东、比山西它的省份面积还要大。
0: 对，
2: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要把它囊括到一本书里面，确实要去忍痛割爱割掉一些内容。但是我们还是想着在一本书里面做一个尽量大而全的呈现，让更多读者好不容易能有这样一本书，那就尽可能的多去了解一下喀什。
0: 这部书应该是在5月13号举行了发布会，是吗？
2: 是的，
1: 对，我们5月13号举办的是一个喀什和混之的两个喀什这个城市和混之这个品牌的一个 IP 共建的一个发布会，然后这本书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自媒体的宣传，然后图文的宣传，然后包含未来的混之漫画大赛，以及未来的对外国际宣传等等，我们有一系列的合作，然后这本书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所以它是一个系列活动。
1: 对，它是一个系列活动。对，
0: 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段音频先来了解一下
3: 推出的新书《半小时爱上喀什》，延续半小时漫画 IP 风格，用轻松幽默的漫画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梳理喀什作为丝路重镇的千年脉络，既讲民俗风情，也展现新时代发展变化。
4: 书本本身就是一个很好一个了解知识的一个机会，然后比像刷手机短视频这种能获取更多更丰富的知识，然后也能了解更全面一点，然后就是也让我很想去喀什玩一玩。
5: 是吗？
4: 就非 非常感觉很亲切吧。
5: 嗯，
4: 自己家乡被看见了，真的会很开心。
3: 混吃团队也分享了创作心得，他们以擅长的漫画形式将厚重的历史轻量化表达，让遥远的故事贴近大众。
6: 我们花了很多的笔墨在真正的向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们是一家亲，一直把它融入到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我们一直是一整块的介绍的，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虽然离得远，但我们依然还是一家人。
3: 一本书只是起点，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这本书为开端，推动沪喀两地展开更多元更深层的文化互动。
7: 有一句话说，一切过往皆是序章，但下一步通过这本书，我们会有这个我们两地的这样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共宣，公共文化的这个共润，还有展览的这个共办，包括我们还要举办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漫画大赛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3: 活动现场同步启动了喀什漫画大赛，以书为媒，以赛为桥，让更多人用创意爱上这座丝路古城，也为文化润江注入了持久活力。
0: 我觉得听完这个音频之后，很多小朋友应该特别开心，尤其喀什小朋友，对吧？除了能看到特别好看的漫画，看到好看的视频，还能亲身参与到其中，而且对于很多喜欢漫画的小朋友来说，说不定还能锻炼自己一方面的这个能力，对吧？嗯，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对于喀什当地来说特别重要，但对于两位来说，我觉得挑战也特别大，对吗？之前去过喀什吗？
1: 没有，
0: 都没去过。
2: 对，那是第一次去。
0: 就是为了做这本书，所以专门在去年做了一次当地的采风活动。
1: 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在国内坐那么长时间，
0: 坐几个小时？
1: 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0: 是直飞的对吧？
1: 直飞的，
0: 一大早从浦东是吧？
1: 对，五点多起床，
0: 早晨七点起飞对吧？
1: 对，
0: 下午两点到喀什。
1: 对，是的，
0: 感觉超远的距离。
1: 对，这个人生第一次在国内坐飞机这么长时间，感受了祖国的幅员辽阔。
0: 嗯，去了什么地方？
2: 我们去了因为喀什有一市十二县，现在又有一个那个新的县叫秦岭县嘛，一市十二县，我们重点首先在喀什市内逛了一下，然后还去了刹车县，还有塔县，这是我们几个重点去的地方。
0: 先去的什么地方？喀什市，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喀什市让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2: 那肯定就是喀什古城。白天去，白天去逛街，晚上去吃宵夜。
0: 哦呦。在喀什待了几天？喀什市里面，
2: 喀什市里面大概三天。
1: 3天，
0: 在三天，
2: 对，
0: 三天都去，都在古城待着。
2: 那也不全是。
0: 嗯，
2: 其实喀什市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去了，也去了高台民居，也去了，印象最深刻的还去参加了别人举办的一场婚礼，在奇石大观园，也是喀什市内的。
0: 这个婚礼和自己想象当中或者自己过去看到的一样吗？
2: 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当地人结婚真的非常热闹。我们去只看了一天，但是他们说他们跳了三天，就是从早上开始跳到晚上。然后就会就是一直在载歌载舞，就可能跳到晚上很累了，然后第二天起来接着跳，就现场非常的热闹。然后那是我见过可以说是最热闹的婚礼。在内地我觉得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场景，也特别期待我们喀什的这种结婚的这种习俗可以全国推广。
0: 特别开心是吧？
2: 对，非常开心，
0: 就是一边吃一边唱一边跳。
2: 对，
0: 大家所有人都是载歌载舞的。
2: 对，
1: 他可能和我们平时看到的婚礼会有很多的仪式不一样。对，或者是仪式完了之后可能大家就吃饭不一样，他是所有的宾客是跳舞全上台，然后一直跳舞一直跳舞，然后一会儿吃一会儿放点音乐，然后大家可能就回去吃一点东西，然后休息一下之后又上台又跳舞。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你会看到的不论男女老少，然后都全员跳，他会有可能六七十岁的老者年长的长辈在舞台上去跳，然后也有小朋友也在台上跳，
0: 也跳。
1: 对，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欢乐的场景。
0: 你们到了那个婚礼现场，你们跳了吗？
1: 我们第一天没好意思，在二楼看了一下，但是就是在二楼感受了一下手脚的这个动了一下。
0: 第一天没好意思， 或者说就是刚刚到喀什看到有人跳舞，所以觉得。

0: 太好意思。那后面呢？后面跳了？
1: 对，后来我们去刹车线的时候去跳舞，因为我们发现在喀什好像唱歌跳舞是大家就日常生活中非常习以为常的一部分。
0: 嗯，
1: 我们在刹车的去刹车卡兰奇街的时候，那边就有一个可以说是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嗯，
1: 然后我们路过的时候，很多当地人在那儿跳舞，他们甚至拉着我们上去跳舞。原来第一天我们去到喀什的时候还是脸皮有点薄的，但是去刹车以后，我们就真的既然来都来了，对吧，老
0: 豁出去了。
1: 对，豁出去了。
0: 嗯，
1: 就跟着我们这个很多当地的朋友一起跳。然后我们也不会跳舞，但是他们说没有关系，因为在喀什跳舞主打一个随性，你不要去想有什么特定的舞步，你就把你的四肢想象成还没有被驯化的样子，就是它随心而动啊，
0: 就是你自己跳的时候是这样来跳的。
1: 对，对但是效果还不错。
0: 当地人给你喝彩了吗？
1: 是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
0: 哦，看来跳得很尽兴啊。
1: 对，
0: 表演跳了吗？
2: 也跳了，
0: 也跳了。
2: 对，和那个邀请他当地的一位爷爷特别热情，就我们有点其实多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就一开始没有看着那个当地人在跳，
0: 嗯，
2: 没有好意思就是上台跳。然后有一位爷爷他就很 nice， 就跑下来把我们就拉上去，把我们全部都拉上去跳，
0: 嗯，
2: 然后跟着我们对着跳，然后他还跟我有对跳啊，就是
0: 对跳。
2: 对，他教我那个当地的那个对跳的那个方式，然后我们就一起尝试了一下在喀什跳舞，非常美好，是人生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就是你在逛街逛，就是在当地的那个古街旅游景点逛街，逛着，然后就突然间你会发现，哎，融入到当地了，然后当地的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就是有美好的音乐，美好的舞蹈。
0: 而且在你们跳舞的地方应该有好多小吃的，对吧？
1: 对，对，
0: 旁边都是小吃嘛。
1: 对，
2: 超级多。
0: 就是除了干果之外，我记得好像什么这个烤串啊，好像卤的一些什么肉啊都有，
1: 对
0: 吧？
1: 对，
0: 烤的肉啊，什么馕坑啊都有，还有一些小饭店，有没有尝？
1: 那边有非常多的小吃，
0: 嗯，
1: 就是跟您说的一样，就除了有瓜果以外，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因为在当地吃的最多的其实是很多这个烤包子的
2: 肉。
0: 你在咽口水。
1: 对，
2: 各种好吃的肉。
1: 因为我们在那儿真的吃的特别的撑，
0: 嗯，
1: 就是沿着那条街逛下来就真的什么都想吃，看着什么都好吃。
0: 哦，对，
1: 像是烤羊肉串啊，然后烤包子啊，馕啊，然后真的还非常非常
0: 突然觉得好像口水声略多了一些，
1: 再回去吃一下。
0: 两位都是能吃羊肉的呀，对吧？
2: 哦，非常好吃，那边的羊肉每天只有一个感受，就是哎呀，自己的胃小了。
0: 嗯，
2: 对，它的羊肉的做法，它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羊肉的味道本身品质特别好。
0: 嗯，
2: 然后第二，它做法特别特别多元。它有烤的，然后我们那时候第一天当天去吃的火锅，
0: 嗯，
2: 然后有那种烤脆的那种，有馕坑烤，它烤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0: 嗯，
2: 对，然后就是属于啊，对，又在咽口水了。
1: 感觉那边肉的就是品质特别好。
0: 对，好像就切下来直接烤，撒一些盐就好吃。
1: 对
2: 对对，
0: 它都不需要怎么腌。
1: 我们后来在就是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们觉得一方面他可能是喝着雪水长大的啊，就这个，
0: 嗯，天山的
1: 对，
0: 或者什么地方的雪水，
1: 昆仑山的雪水长大。
0: 对，
1: 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些羊，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跟我们这个内地就是这种圈养的还不太一样啊，
0: 他们心情会更好，
1: 活动量就是
2: 对，
1: 都是达标了。
2: 还有他们还有可能就是平时身边的人唱歌跳舞比较多，他们可能是经常也会就是放牧的人可能也会放音乐，然后弹音乐，
0: 啊，
2: 所以他们可能是听着音乐，沙木卡姆，对，听着音乐长大，所以他们的这个。对，
1: 确实
2: 生活环境会不一样。
0: 你们在喀什看到的婚礼的场面，在这个刹车的老街看到的跳舞的场面，自己去跳的这种心情，包括在老街里面吃到的各种美食，书里面有吗？问张凯，
1: 都有的，
0: 都进去了，都有，
1: 都有的。
0: 就是这应该是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1: 对
0: 啊，
1: 我们其实想把这种在喀什的最真实的感受传递给我们的读者。
0: 嗯，
2: 还有包括可能今天的听众，估计

0: 有一些在我们描绘这些美食的时候，正好到中午饭点了。
1: 对啊，
0: 也欢迎大家都去，真的喀什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1: 对
0: 对，
1: 除了像喀什古城，刚才说到刹车，还去什么地方了？
2: 我们还去了塔县，塔县
1: 去了帕米尔高原了。
2: 对，帕米尔高原。
1: 两位有高反吗？
0: 我的同事那个张凯老师还好一点，我们带了8罐氧气罐上去。
1: 哎呦，
0: 但是我非常严重。对，我就
1: 非常严重、啊、
0: 对，我就头疼，然后就吐，然后整个人飘，就有点像踩，就是踩棉花球一样那种。
1: 哎呦，
0: 对，就非常，
1: 这我倒是没想到。一般来说就是比较高胖像这样的身体，他可能会高反略严重一些，因为您比较瘦嘛，我还觉得应该高反好一些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您不要看我们这个张元老师他比较瘦，他可是这个练攀岩项目、就是、
1: 这么厉害。
0: 对，就可能运动它就是
1: 对，
0: 就是但是过去的时候就是感受其实真的在那一刻我们俩下去就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一下车，然后在、我们在了国家就是最高的国门，它的海拔是有4000多米的，
1: 4500到5000吧。
0: 对
1: 对
0: 对，红旗拉夫是我们祖国最高的国门。
1: 嗯，
0: 然后在那边的时候，他会有军歌。就一下车，然后我们两个就不自由的泪流满面，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种场景里面，你会感受到那种真的是祖国为祖国自豪，一种民族自豪感，一种这种就会油然而生，然后我们。买了那个红旗，我们俩一起去挥舞我们的五星红旗，在国门前挥舞五星红旗，然后就现在讲的时候还都很激动，就我们俩就一直流眼泪。
2: 对，那一刻真的
0: 是
2: 热泪盈眶，
0: 热泪盈眶。那一刻的眼泪，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是自豪的眼泪。对，
1: 之前看过一个那个喜剧类综艺节目，也是几个嘉宾跑到红旗拉夫之后，看到红旗高高升起的时候。几个人就流眼泪开始哭，这个好像是我们所有的内地游客到那之后都会经历过的一种精神的升华，我觉得
2: 是的，
1: 非常感动啊。
0: 而且还会有其他的一种感受，就是像我的话可能感受会更深一点，因为我只是偶尔去一下，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去采风，然后我们可能就在那边待2天。但其实我的身体就有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包括回来的时候其实身体也一直感冒，就有1个多月，就是、
1: 哎、呦，
0: 对，就感冒，
1: 那反应算大的、啊、
0: 对，就是但是其实在带我们过去的像当地的一些领导，其实可能都是祖辈年代，年代援建当地，他们其实身体也都是很不适应，但是就是为了要我们守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建设祖国的边疆，其实就是真的会从山东，当时陪同我们一起过去的老师，他的父亲和母亲就从山东在80年代，那时候条件非常恶劣，就已经过去在那边两代人，他们
1: 陪同您的应该是当地的干部了，
0: 是当地的干部，
1: 他应该是江二代。对吧？
0: 对，是的，他是江二代。对，然后他哪怕是已经是在新疆出生，但是其实去这种高原的话，他跟我一样，他也头晕，他也很难受，还是会有很多难受，但是为了建设我们的祖国，其实他们就真的有很多的奉献，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包括其实那边的哨兵，我们也去了红旗拉夫哨所。
2: 对，包括我们上海的援疆干部在那边，其实我们当时跟他们沟通比较多嘛。我们去的第一天我们就感受到了喀什那边的它的气候和天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去的当天其实还有一点点灰蒙蒙，有一点沙尘暴的那种感觉。
1: 几月份？10月份。
2: 10月份、
1: 啊、差不多。
2: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然后跟我们那个去援疆的一些老师在那聊天，他们很多人确实是身体有那种不适应的那种反应的，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去把自己的这种心血付出在这片土地上，其实尤其是我们在后来就是拿到了很多资料，去了解他们背后做的事情，其实真的是突然理解了，就是咱们国家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是一个就是人民至上共同富裕，这些话真的不是随便喊喊的，真的是无数的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扎根在那个地方。

0: 就是
1: 我们大概在2022年、2021年的时候也去喀什，时间挺长，当时也会有这个援疆干部陪着，当时我们的项目负责人从喀什市海拔大概1300，对吧，一直到塔县，
2: 到塔县3100，
1: 对，而且最高的达板大概要4500，快5000的样子。
2: 嗯，对，
1: 当时那个干部个子大概1米9，也是陪同上去之后高反非常非常严重，而且他是每次上去每次都那么严重，但是他每次那么严重他每次都上去，
2: 这也是
1: 这就是一种精神。
2: 对
1: 吧，
2: 当时陪我们的干部也是这样，
1: 对，
2: 他当天就说了，他说哎呀，他说其实我也不太想上去，因为我也高反很严重，他也很难受。
1: 对，
2: 然后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是因为这份工作我们就去一次，然后或者是后面可能也就是，但是其实只是偶尔会去，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他们每周都要上去，就像您说的，每次他有这个工作他都得上去，他可能每周都得要上去一次，他每周都要经历这样子就是身体上面的一些难受的这种体验，但是还是得要坚守这样的岗位去做付出。
1: 对，所以你看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很多嘉宾，他们可能很多年之前就曾经去过喀什，去过上海渡河援建的四线，他们再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当地哇，怎么建设好像日新月异，比原来好很多。
2: 嗯，
1: 在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繁华的背后，一定是有一群人，有很多人一直在负重前行的，这个
0: 是
1: 的确是这样子啊。
2: 是的。
1: 然后在采风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哪个细节或者哪个人物让你们觉得哟，我一定要把它写在书里面，有吗？
3: 还是有非常多的。
1: 嗯，
3: 因为喀什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不管是我们在刹车线的经历也好，在塔县的经历也好，其实我们看到了太多，就是平常我们在上海或者在我们沿海城市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刹车线，其实我们走在那个老街上，真的老街旁边都是有很多这个大家在唱歌跳舞。就是生活非常有松弛感。就特别羡慕那样的生活，就是第一眼看上去啊，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不是每天都当牛马
2: 上下班，不是每天牛马，可
3: 以
2: 有诗和远方，
3: 对，诗和远方
2: 、音乐和舞蹈。
3: 对，然后刹车线给人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松弛感的一个地方，而且也非常好吃，它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瓜果，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美食。然后刹车我们就也是。在这本书里面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然后另一个就是塔县。塔县其实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包括红旗拉夫国门，我们的这个边防哨所，还有我们世代在那儿戍边的我们的塔县的塔吉克族的同胞们。包括我们在那儿也跟很多我们自发戍边的很多边防
1: 护边员
3: 有了一些沟通，他们其实心里有装着非常浓厚的家国情怀。
1: 对，
3: 他们不是因为利益或者是其他考虑才在这儿自发戍边的，而是真的就是觉得没有国家的边界就没有他们的牛羊，他们是真的把家国情怀装在心里，这个其实让人非常非常感动。
1: 对，
2: 我们在刹车，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次行程采风的行程可能那个喀什实在太大了，我们在那只待了一个星期，所以我们去的下面的县呢，因为刚刚说有十几个县嘛，我们也只去了刹车和塔县。在刹车的感受就是给你的身体非常的美好的感受，它有很多的好吃的，然后有舞蹈有音乐，包括我们本来说要在那边吃完午饭之后，我们说要去吃晚饭，但是去了当地的一个瓜果店之后那个干果店，结果我们的晚餐就是被店主投喂投饱了，我们一行六七个人，他就一直拿那个比手指还要跟手指一样长的那个葡萄干，然后各种各样的巴旦木，我的人生见过最多种类，因为可能原先我们买巴旦木只知道它是一个品类，只买一个巴旦木，但是结果在那边发现，哦，原来巴旦木是有各种大的、小的、软那个硬的，有各种各样的巴旦木
1: 啊，它是不同种类的东西啊，
2: 它好像据说是有几十种，
3: 对，它的品种非常多，就是它那个地方刹车被称为巴旦木之乡，
1: 对。
3: 好像全国90%以上巴旦木都来自于那个地方，它的品种非常多，就是没见过那么多的品种。
1: 我们去过好像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2: 它是现在
1: 有很多品种啊，
2: 它是不断的还有在研发。
1: 口感也不一样吗？
2: 口感也不一样。
3: 对的。
1: 太神奇了，下次我也要去吃。
2: 对，非常好吃。然后我们在刹车的话，当天的晚餐嘛，我们本来团队还说，哎，采风完了之后一起去吃个饭。然后结果我们进那个干果店了，就停不住脚步，就是都一起要买一些东西带给自己的家人嘛，我们买了很多。然后在那个干果店里面就被那个老板一会拿这样的东西投喂一下，然后还有他的奶皮子，骆驼奶。它是对骆驼奶，然后羊奶，那些各种各样的奶制品，然后再加上像各种各样的，就是我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干果的种类，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葡萄的大的小的，然后不同的颜色的各种各样的葡萄干，对，那个然后就被投喂投饱了。
3: 对，他说你吃吃这个，尝尝这个啊，再尝尝这个，一会儿呗。
1: 好吃吧？
2: 非常好吃。对，所以我说我们采风的两个地方，可能刹车对我们来讲是对于身体，包括我们的那个美食啊，的这样子的一种满足的地方。对，但是确实在塔县是我们精神上面，我觉得是一个饕餮盛宴。
1: 对，
2: 我们可能在塔县待了两天，哭了两天。对，去红基拉福和我的同事就一直忍不住的哭。然后在巴依爷爷家也是，我们也是会被这种情感，它是被授予人民卫士嘛。那被这样子的情感会感动的，我们也是忍不住落泪。我们会发现，像巴依爷爷他们塔吉克塔族的我们的同胞，他们真的是世代的戍边。然后包括像巴依爷爷，他的儿子也在这个巡边的过程当中，为了救一个小女孩牺牲了。对，他牺牲之后，他拿到抚恤金，他竟然。是没有把跟家里面去沟通，他直接就把抚恤金，当时正好我们的河南郑州发大水，他听到了这个新闻，直接就去了，拿到抚恤金，上午拿到抚恤金，直接就去了银行，然后就把这笔钱捐给了那个河南的红十字会，做这个抗洪的这个资金。他说他跟我们说，这是他儿子的心愿，去支持，去建设我们的祖国。他当时就讲这个的过程是，过程当中我和同事就是忍不住，我们俩就
1: 流眼泪，
2: 就觉得，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份情感。还有他的爸爸把戍边交到他手里面，他的又把戍边这个事情又交到他的孩子，那他的孩子现在牺牲了，他又说后面要交给他的孙子。就是这样子一起去做保卫国家的。因为他那个戍边还真的和我们常规可能跟上海的感受不一样，那可是在5000多米的海拔上，一走就有的时候背着干粮一走就走半年。他就是要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每个点位去走，要走很长很长时间。
1: 对，
2: 然后环境也非常非常之恶劣，在帕米亚高原，它的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
1: 对，
2: 然后就是高原啊，还有寒冷，极致的寒冷。
1: 对，两位提到这个护边员，其实我们上海交通广播在1057大家帮节目里面也是为当地的护边员，就是塔县的护边员，募集了一些物资，包括像靴子啊、军大衣啊等等等等。而且每次和两位感受一样，每次来到塔县

0: 结构。这怎么开头？逻辑怎么来推？然后它这个主线是什么？大概我们说说好不好？
1: 好的，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全面介绍喀什的书，包括喀什的历史、地理，它的我们讲这个多民族的文化啊，以及它的美食、它的风景，还有我们山东啊、上海、广东这个
0: 深圳
1: 在喀什的一些沅江的一些故事。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像是总分的结构，我们会在前面一两篇去把整本书它的做一个系统性的总结，然后后面每一个篇章就是每一个主题的展开。大概是这样子。
0: 它其实是各个层面都会有介绍的。
1: 对的。
0: 主角呢是混子哥自己去了吗？
1: 还会有一位重量级的主角，就是我们代表喀什的人物 IP， 叫小喀哥。
0: 哦，这次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了。
1: 是的，
0: 叫小喀哥。之前其他系列里面也有新的主角吗？还说这次好像是特别设计了一个。
2: 是这样，像我们的半小时漫画啊，还有我们的半小时漫画历史地理，可能更多都是混子哥来给大家讲解知识。
0: 对，我记得好像之前看到都是混子哥自己来说嘛。
2: 那这些的话呢，是混子哥和我们的团队进行学习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认知和理解给大家来做梳理，然后做传递。但是对于喀什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包括我们现在在做全国各地的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应该不仅仅是我们混子哥来去介绍，因为我们混子哥其实更多的代表的可能是像我、像张凯老师，以及我们的听众，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还没有去过喀什。对，或者是我们对喀什可能没有那么深度的了解，但是其实除了我们是去喀什想对喀什有了解，其中有一个人其实是对喀什他是非常非常了解，其实就是在地这样的一个群体。包括其实这个在地的群体，我们的小喀哥他背后代表的其实是像喀什本地人。他们本地的视角，我的喀什是什么样的，他也代表的是像可能像我们说的那个江二代就是很多年前就去了新疆，然后在新疆定居，父母去了新疆，然后出生在新疆的我们一些外地的这些人啊，那他是这样，他们眼中的喀什是什么样，以及我们很多要过去沅江的干部，他们可能一去在那就待三年，要去很多很多地方深度的了解，那他们的对于喀什的认知和对于喀什的理解，那会远远的高于我们混子哥我们的团队过去短时间的学习以及从资料上了解的这样的了解的很多的知识。所以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群体凝结为小喀哥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有一些地方可能我们混知我们了解了，有一些我们通过我们的语言给大家表达，但是有一些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我们混知没有那么了解的，那其实是由小喀哥给大家讲述喀什的故事。
0: 就小喀哥其实是一个对当地特别了解的当地人，对吧？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看到他这个形象，坦白说啊，我觉得比混子哥长好看，对吧？这个混子哥当然他这个是比较幽默的一种形象，比如说眼睛啊，他这个脖子、下巴这个样子，对吧？我们脑海中其实都会有他这个形象，因为看太多了。但小喀哥这形象呢，因为我自己也看了你们的那个短视频，也看过相关的这个推送，浓眉大眼的，对吧？然后脸这个表情各方面也还是正义凛然这种感觉，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一个形象？包括他这衣服好像也不一样嘛，对吧？
1: 对，其实关于这个形象的设计背后确实有一段很长的故事。首先我们去喀什采风的时候，我们发现喀什当地人颜值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眼睛
0: 都特别好看。
1: 对，都特别。
2: 对，走在古城上，当地人就觉得哇，这都像明星一样，男生女生人均迪丽热巴那种感觉，
1: 就是人长得好看，穿的也很有，就是
2: 很漂亮，
1: 对，很好看。所以我们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形象设计的好看一点，要不然太对不起我们喀什的这个兄弟姐妹们，
2: 高颜值的兄弟。对。
1: 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了解喀什的一些历史以后，发现它跟中原文明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设计它的服饰的时候，去设计了很多这种中式的这种风格，包括它的衣服，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些祥云的元素等等。我们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其实它跟

0: 言文明其实是真的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1: 对，在衣服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0: 就是它这个裤脚的这个祥云，它其实是很中式的这种风格
1: 啊，
0: 包括它上半身的这个带有纽扣这种中式的服装。
1: 对，
0: 也是。
1: 它应该就是我们这个书里面介绍喀什的一个导游一样，对吧？
2: 对。因为他的角色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1: 啊，
2: 他的颜值呢，说实在话，确实本地喀什的颜值，浓眉大眼，高鼻梁，哇，那个真的明星般的面容。那其实他另外的角色也有，就说像我说的江二代这样的角色，像带我们去塔县的领导，他父辈其实就已经过去，他是出生在喀什，
1: 对
2: 对，但他的祖籍是山东，
1: 嗯，
2: 对，那也代表这样的一个群体，
1: 嗯，
2: 那包含就我说的援疆的干部，我们里面这本书的内容有非常多的，我们上海援疆的领导给的非常非常多的素材，包括里面有一个好吃的瓜，我们当地，我们当释迦瓜
1: 啊，释迦。
2: 加氏瓜，对，当时我们过去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瓜，然后
1: 加氏是一个县，就是十二县里面其中之一，
0: 对，
1: 加氏县的瓜很有名，
2: 对，
1: 所以这个加氏瓜也是在里面会介绍，
0: 对，
2: 对，这对我们当时就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些，因为我们从其他的渠道，其实没有了解到那么细，然后当地的领导就给我们讲，哎，这个瓜有多好吃，给我们做了导游，所以我们把他们的一些表述也都写在了这个内容
1: 啊
2: 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小咖哥他就是一个这样的融合的形象，所以我们汲取了颜值，也起了这个帅气的一面，
1: 对，
2: 对，然后也有我们很多的大家就是当地和我们各个就是我们讲叫内陆的城市之间的这种交融，
1: 嗯，
2: 都在一起，
1: 嗯，
2: 有一个呈现，
1: 嗯，
2: 对。
1: 所以《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有多厚？
0: 大概300页，
1: 300页，
0: 对，
1: 介绍了很多知识点，对不对？
0: 对，
1: 历史文化、饮食、生活各方面都有，
0: 对。
1: 有没有哪个点让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如果是通过一点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书也必须得看，而且这个点真的你们原来都不知道，有吗？
0: 其实里面还挺多的
1: 啊，真的啊。比如说举一个点好了，
0: 就举一个点嘛，
1: 嗯，
0: 就比如说在这本书的序章，
1: 嗯，
0: 就是过去我们写其他地方书籍，可能我们就是地理历史就直接开讲了，
1: 嗯，
0: 但是在写喀什的时候。它的逻辑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讲这个喀什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嗯，
0: 喀什和中原王朝和中原的文明，它其实是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但是怎么去给读者去体现这一点？
1: 嗯，
0: 怎么就是把这个内容不像这种填鸭式的把它呈现出来？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后来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昆仑山。
1: 嗯，
0: 就是昆仑山，其实大家都很了解。它是，就是现在是有一个具象的地理的这个山脉叫昆仑山，但是在以前它其实是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符号，啊，大家提到昆仑山可能会提到这个想到这个王母娘娘，哎，这是因为这是中华文明的原点，
1: 嗯，
0: 就是这座昆仑山，它承载着这个中国的神话的一些，
1: 昆仑山里面还有瑶池是吗？
0: 对，神话故事在里面，嗯，然后这个昆仑山其实和喀什。有着非常深的渊源，
1: 哦，
0: 因为这个当时汉武帝去钦定昆仑山的边界的时候，他其实钦定的是南山为这个昆仑山，这个南山就包括如今的昆仑山、喀什昆仑山，还有帕米尔高原的一部分，所以当时他去钦定这个昆仑山，而昆仑山呢，它是就是我们这个神仙居住的地方，而神仙是管理。是天下的主人，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呢，是昆仑山就是天下的这个，你可以理解为天下的这个所在地，就是昆仑山之下都是普天之下
1: 啊，
0: 而昆仑山的山脚呢，就是
2: 喀什
1: 啊，
0: 所以当我们提这个昆仑文化，当提这个中华文明的原点，当去提。天下这一词的时候，其实就自然而然的涵盖了喀什，因为它本身就在这个昆仑山的山脚之下，是文化符号和地理符号的这个交汇的地方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哎呦，这个张凯如果不说，我完全不知道，因为

0: 我知道昆仑山，包括刚才前面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什么瑶池这些都知道，但你说这个昆仑山和喀什之间这样一种联系，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过，
1: 对
0: 吧？
2: 对，
1: 所以这本书的话，未来的话也会进校园，作为当地孩子的爱家乡的教材啊，去让更多的孩子，因为可能就像陈光老师您的感受一样，可能你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0: 对，
1: 可能当地的孩子他也不知道，哦，原来昆仑中华文明的这样子核心的文化，我们的原来啊，就在我们这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能提高他们的这种就是我们讲叫自豪感，他的家乡自豪感，那自然而然呢其实也会激发更多的这种民族的自豪感和这个国家的自豪感，我们也是希望。所以这本书我们写的定位的方向是几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给当地的孩子看，当地的孩子我们希望可以培养出来有千千万万的当地的孩子，他们也可以变成喀什的小宣传员，他们也可以非常自豪，
2: 都是小咖哥小咖姐，对吧？
1: 对，小咖哥小咖姐然后他们可以非常自豪的跟所有的去喀什的人说，哦，中华的文明那就在我的，就在我这边，我们的这边就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之一，对，那这是我们希望的第一个方向，就是小朋友们，那当地的小朋友们。第二个方向就是像可能类似于我们还没有去喀什的张凯老师、圆圆老师，以及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啊，包括我们未来很多的读者，
0: 对，
1: 就是可能大家还没有去喀什，但是对喀什呢方方面面，如果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如果没有这些知识，你去看喀什单纯的去玩，你的感受和看了这本书的感受其实会不一样，因为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可能是从旅游攻略啊，或者是从自媒体从互联网上无法获取的这些信息，所以通过这本书看完这本书，你再去看喀什，再去感受，哦，原来它的这个地方是有这样子的文化，你去吃这个巴旦木，哦，原来它背后其实是有原浆的，还有很多的这些农学的这些付出，所以造成我们有这么多干果，有这么多品类，其实你的感受会不一样。所以它第二个就是对喀什有更多这个就是希望可以去喀什旅游的这些游客。然后第三个也是我们有了这套内容，有了这个书，其实它是一个纽带，因为基于这个书，像我们后来我们现在就已经要启动了漫画大赛，我们希望不仅仅是我们混之来讲喀什，来漫画来描绘喀什的美好，我们可以发动更多的人来去描绘喀什，可以用这本书作为纽带跟孩子们来联动，可以跟青少年，广大的全国的青少年来联动，包括未来这本书也计划要做多语言的翻译，那它也是渐渐有意往外去做传播的，它因为正好喀什和四个国家相交界，巴基斯坦阿富汗、加吉斯坦还有塔吉克斯坦，对，有四个国家，那它也可以变成多语言，那和我们的相邻的友国去进行交流等等等等，它可能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
0: 所以它以后拓展的空间很大
1: 啊，非常多，
0: 对吧？
1: 对，我们已经立即就启动了第二个，就是和学生之间的漫画大赛的这个，以这本书作为一个抓手和漫画大赛的合作，
0: 你看，通过一个书，它可以链接出很多其他方面的活动。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因为上次你们采风只去了喀什、刹车县和塔县，对吧？包括上海原件还有另外三件，你们下次还去吗？
1: 肯定要去，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漫画大赛其实就针对的是上海原件的四县，然后再加上那个喀什六中。
0: 所以这个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还会再出其他的系列版本吗？
1: 会来，未来一定会的，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包括昆仑，因为喀什可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0: 内容太多了，
1: 对，可能对张凯老师写这本书最大的痛苦是割爱，忍痛割爱，对，那
0: 对两位都是挑战，
1: 对，主要是张凯老师创作的时候有太多的好的内容，可能意犹未尽，那未来的话，可能像昆仑文化，但当地的昆仑文化那些神奇的故事，
0: 对，
1: 其实就是非常值得挖掘，对，包括其实他的音乐是阿姆卡姆，他的美好的音乐，美好的故事，他可能以后都会变成像我们半小时漫画，它就是一个系列嘛，我们的第一本书出来之后，未来还可以延伸很多，包括这本书本身基于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它也可以延伸很多很多，我们希望可以用多样的去

0: 道多样的方式共同的去把我们喀什的美好传递出来。
1: 对，特别棒。嗯，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好像是不是还有一章专门来讲援疆故事啊？
2: 是的。
1: 这是什么故事啊？是通过这个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提供了很多事迹吗？
2: 对。其实也不仅仅是上海援疆的故事，
1: 嗯，
2: 其中里面还提到了我们这个山东、上海，
1: 就是两省两市都有。
2: 对，对，因为我们去了之后，我们跟当地一些稍微年长一些的老百姓聊天的时候，他们传递给我们一个感受，
1: 嗯，
2: 就是他们说这些年喀什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
1: 对，
2: 就是那种感觉，对，你一睁眼第二天好像就会面对一个崭新的喀什。
1: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两省两市在这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金去援建。
1: 嗯，
2: 所以这背后的故事是真的非常有必要去写出来的。然后当时我在这本书里面去提到一点，我说就是有一点开玩笑说，我说可能也只有咱们国家会干这种傻事，就是傻事打个引号。
1: 嗯，
2: 你像这个西方发达国家，它可能很注重一件事情的投资回报率，
1: 嗯，
2: 但是在咱们国家不是这个逻辑的。咱们国家这种举国体制、大公就是这种集体主义的这种制度之下，就是真的要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老百姓去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1: 嗯，
2: 所以我们在喀什有了这种感受以后，我们真的觉得要把喀什这些年的变化通过援疆故事的这种方式呈现给读者，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我们上海的干部，我们其他省市的干部在这边做了什么。
1: 嗯嗯，这本书现在已经面世了是吗？
0: 还没有，即将面试。对，已经经过了三审三校，在最后一轮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非常快就可以。
1: 两位分享完之后，我自己都特别想看。大概什么时候能上市？
0: 应该差不多在六月份就可以上市了。
1: 六月初。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期待。
0: 对对，书出版了的话，正式出版的话，我会第一时间给您拿一本。
1: 这个书的内容会在这个混子哥的什么公众号啊之类里面来发布吗？
0: 是这样，在书的话，其实因为书我们国家对于书本的出版它都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审校的过程。
1: 对
0: 对啊，但是自媒体的话，其实我们在当中已经做了宣传。我们在自媒体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混子哥的那个公众号，我们混子的公众号可能也是很多大家都有在关注的这个公众号里面，我们做了一篇喀什的嘴真言呀，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对，就是新疆的嘴真言呀，就是介绍喀什的方方面面，一些美食美景。对，在这个宣传的话，当天就有10万加的阅读量。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先解解渴的。对，书上来之前先看看嘛。对，
0: 而且非常感动的一个点就是，底下的话有将近1000条评论。那这些评论里面有一些是去过喀什的，有一些是对喀什很有感情的，想去喀什的，还有一些是曾经在喀什战斗和奋斗过的援疆干部，
1: 引起了很多共鸣。
0: 对，他们有非常多的共鸣，他们就把他们的一些感受也发在那个评论区里面，然后有非常多的，对，非常多的互动，然后就我们自己在看这些互动的时候也觉得非常感动。然后同时我们也把它做成了短视频，那这样子呢，它可以用一个动画短视频在各个口子，在各种活动上面，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让大家看到喀什不一样的一面。另外的话，我们也是有幸和东方明珠一起做了联动，在因为马上这个5月份到暑假也是旅游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了，那也是在全上海的地铁和公交10万张地铁屏一起做了2个星期的这个宣传，从3月份到从3月24号到5月7号。那
1: 希望就是人们看到了这些，不管是这个公众号的漫画，还是刚才说到的短视频，就是看完之后，我觉得是给大家心里面种了个草，
0: 对
1: 吧？对，
0: 包括今天可能我们的听众也是
1: 对
0: 种个草。喀什真的，
1: 到暑假的时候一定要到当地去看一看，
0: 喀什真的值得去。
1: 尤其啊，在暑假的时候，7、8月份是当地水果最好吃的时候，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两位是10月份去的嘛，肯定有人跟你们说过，哎呦，7、8月份那个水果太多，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什么当地的毛桃啊，包括老汉瓜，应该你们吃到了，对吧？但是桃子啊，像这个。糖包子啊，这些你们都吃到了吗？
0: 没有。对，
1: 我估计包括葡萄，几色那种葡萄，哎呦，7、8月份，
0: 我们又开始让大家流口水的节奏了。对，我们也是希望可以通过这样子多元的宣传，包括今天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听众，我们把。

0: 这份美好种在大家的心中，然后在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可以出去的时候，开始也可以做变成大家的一个选择，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描述的那些美好，就是听再多和看我们这本书看再多和你实际去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好，特别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做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再见。好，各位，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槽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前一段时间啊，在这个网络上流行看这个老头做饭，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东北大妈全程呢去解析讲解啊，这拍他们家的老头子一老大爷，一个是东北人，一个是英国人，那他就一直在吐槽他老公每天吃的这都什么玩意儿啊，那他老公自称自己做的饭叫做烂吃啊，就是再结合他做出来的饭都特别的干巴，就是叫干巴烂吃，每一天就拍给网友去看啊，看一看自己家老头一天三餐都吃些什么，也是全程爆火啊。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差不多早晨的时候就是切两片

0: 种干巴面包，
1: 嗯，特别硬的那种，
0: 对，再抠上一点这种干巴黄油啊，就是黄油大家都知道水分特别少，它才能称之为黄油，
1: 嗯，
0: 水分稍微多一点，其实以下就成奶油了啊。这个抹上一点黄油之后啊，整体看上就跟这墙面打腻子一样啊，听起来也像。然后加上两片鱼肉，还是这种干鱼肉，再抓上一个芝麻菜啊，摆盘以后切开就开始享用美餐了啊。
1: 是的，那还有很多的网友，我有一次打开一看，然后给我笑出来了都，
0: 嗯，
1: 他说就这点东西我扶着冰箱两口就吃完了，
0: 对，
1: 还需要就是重新做一顿这个饭嘛，又是拿案板，又是这么有仪式感的。
0: 但是说吃的时候啊，这脖子得撑二里地才能咽下去啊，这太干了，是不是？整个过程看起来仪式感十足，但是你要说有色香味吗？也并没有啊，感觉就是并不好吃啊，就称之不了是美食。
1: 嗯，
0: 那还有，虽然说网友嫌弃归嫌弃，但是有人尝试过，结果就不一样。有人说我连吃了一星期啊，这样的一个干巴 lunch， 那瘦了差不多有六斤了。哎，这真的还挺好的。我不知道到底是这个营养结构的问题，还是说这玩意实在太难吃了，吃不下去啊。
1: 是，
0: 但是网友确实是实打实的瘦了。那也有人评论啊，真的要让我吃这个，感觉人生都快完蛋了。
1: 是的，感觉这个休息都没有时间和力气了。
0: 嗯，本来上了一天班就够累了，回家一看天塌了啊，干巴烂吃，对不对？那这个为什么说爆火呢？一是就是因为它跟我们这边的大概的饮食结构都不一样。咱们中国人讲究的美食是什么？浓油酱翅啊，汤，这个汤盖饭、汤泡饭，然后加上各种各样的啊，挂着这签儿的，看起来是晶莹剔透，讲究色香味俱全嘛。
1: 没错，
0: 还没有上桌就能闻到香气，上了桌之后眼睛先尝一遍，之后浇到饭上啊，再品尝这么一道，
1: 嗯，
0: 一来二去所有的感官全部都被激活。但是这所谓的这干巴烂吃啊，看起来干干瘪瘪，做起来呢也是没有什么视觉的一个冲击力，香味呢更是没有了，只有吃到嘴里的时候那天又是一塌啊，就也是没什么太多的一个味道。
1: 嗯，
0: 唯一的一个优势很有可能就是它的一个营养结构了。那为什么说网友尝试了之后确实，哎，这玩意儿有这种减肥的一个效果呢？啊，这也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减脂减肥它的一个本质有关。一是营养结构，二呢就是整体的一个热量。那它这样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几乎能把这个美食的优点全部抹除了啊，但是也是有它的优势所在。首先热量特别低，有人说这种所谓的一个这个干巴烂吃是生命维持体征餐，什么意思？保证大家基本的先活着啊。主打的特点呢就是冷素少啊，它的一个精髓呢就是把碳水蛋白质加上一点点的膳食纤维和脂肪简单的形式组合在一起啊，比如说整个的土豆几根黄瓜加上一个白水煮蛋，
1: 嗯，
0: 那这个也可以称之为是这种干巴套餐、啊、
1: 没错。那土豆呢也可以换成整根的玉米，一个红薯或者几片全麦面包，黄瓜呢则可以换成生菜、西兰花、胡萝卜、芹菜、西红柿甚至彩椒，而形式呢是可以水煮也可以生吃，那白水蛋也可以换成鸡肉、鱼肉、牛肉等等，做法也是越简单越好，就是水煮，就不要用油啊，或者说用这个锅煎它，这个平底锅煎啊，或者空气炸锅炸它，就不要用太多的这个油去炒制它。
0: 嗯，是的，没错。那你可以看到，有朋友觉得，哎，这蔬菜当中是不是本身也有水分？那吃起来应该是不会太干巴吧，对不对？但实际上吃过的朋友就应该知道，哪怕是这蔬菜里边70%-90%以上都是水，除了说像番茄那种多汁的，
1: 嗯，
0: 剩下的像胡萝卜那种也是味同嚼蜡的一种感觉。
1: 没错，
0: 像我们前面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大娘她老公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干巴烂吃的，相当于是这种高配版的啊。我们前面都说了，这些都直接拿来生吃就行，洗吧洗吧就行。那刚才这种需要切啊，甚至说要开火把这个鱼给它两面煎一下，这都属于隆重派了啊。再极限一点的这种干巴烂吃，它连烹饪它都不需要啊，把这面包片加上能吃的干净的蔬菜，加上一些罐头放到一起，哎，微波炉稍微打一下就算是烹饪了。
1: 没错，而且白人饭不光这个烹饪过程很简单啊，吃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简单，不需要餐具，比如说常见的三明治。那如果说中餐是对食材的一个加工，那用一道道复杂的烹饪过程激发美妙的一个化学反应，而我们前面说到的这种食物呢，它就是把各种营养素堆在一起就可以了。
0: 不是享受美食，就是补充营养。
1: 对，但是这个饭我觉得它很简单，就很适合这种快节奏生活的人。
0: 对，健身人说这玩意儿不陌生啊，这不是我每天吃的东西吗？对不对啊？而且非常适合。

0: 什么？就白天工作了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回家不想开火做饭，我还得切菜洗菜，而且还得爆炒，还得碰油烟啊，之后还得洗锅。那像做这样的一个饭的话，几乎连火都不需要开啊，我们只需要有一个微波炉，那有一个案板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性价比还蛮高的。相较于我们现在啊营养过剩的一个状态，这种简单的补充也可以让我们的肠胃适当的进行缓解。
1: 嗯，
0: 但重点就是实在是太不美味了。同时，这玩意儿你说真的能长期去吃吗？也不太行啊。
1: 是的，
0: 营养虽然可以，但是啊，整体的一个营养元素也比较单一。你看它加的一些蔬菜，啊，我们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一个蔬菜还是需要烹饪熟了之后，
1: 嗯，
0: 啊，吃起来才会更好的入口一些，对不对？包括说你说这种西兰花啊之类的，你不可能生吃吧？那这就有点太硬汉了啊。
1: 嗯，
0: 所以一来二去呢，还是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调配。虽说这个干巴烂翅啊，它这个肝和它其中的一个营养是完全跟我们现有的这个美食体系是对立的，但是仔细观察你也可以发现啊，这个肝有肝的一个好处。那同时有的朋友他是享受这种肝噎的一个感觉，比如最近也流行了各种各样比较干的这种美食，肝噎酸奶啊就算一个。以前我们吃这种酸奶啊，流食讲究的是一个润，水润入口即化，肝噎酸奶它就反其道而行之，兼顾了肝和美味的一个同时还富有营养。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介绍介绍有哪一些营养不错同时又保持这种干爽的一个口感，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兼顾美味，我们在节目当中挨个跟大家介绍介绍。那首先呢就是这个一开始说的这个沙拉啊，这个当然算不得是美味，但是它的营养确实是蛮不错的。接下来我们主要跟大家介绍的应该是我们也有吃过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热干面，
1: 嗯，
0: 其实相应的还有宜宾的一个燃面啊。煎饼类的话，我们讲的是山东的煎饼，还有相应的什么天津的一个煎饼，我们一般都是拿这个代表来说。
1: 没错，
0: 大家也可以举一反三啊，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同样的一些干巴美食，干的同时同样还很香。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荣梅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热干面。

0: 说到干巴啊，它好像跟美食不相关，但其实呢它一直是一个隐形的两面派啊。这我们美食界经常会有这种所谓的一个甜咸之争，对不对？甜豆腐脑、咸豆腐脑、甜粽还是咸粽，但其实也有这种干湿之争啊。只不过呢这个算是隐形的螺旋吧，大多数人对于这个的执拗并不是特别的强。比如说米饭到底是应该蒸湿一点还是蒸干一点，
1: 对，
0: 那很多的朋友觉得蒸干一点更加有嚼劲啊，吃起来更有这种类似于炒饭的一个口感。那还有的朋友呢觉得啊，我觉得要湿润一点吧，这米饭进到嘴里啊，入口即化的这样的一个绵软，
1: 嗯，
0: 如果说太硬的吃了胃有点难受，我不如干脆直接吃馕。那类似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有很多，有的朋友就喜欢这馕坑里边的馕拿出来放凉了之后干干脆脆的再去吃，
1: 嗯，
0: 有的朋友呢就喜欢刚出炉这种湿润松软的一个口感，
1: 对，软软糯糯的来吃。
0: 对，每个人的口感好像都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些被忽略掉的干巴的美食。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武汉的热干面啊，这为什么要把它拿到第一个去介绍呢？就是因为武汉热干面几乎就是出了武汉大家随时都能吃到啊，在各个的城市当中它以小吃早餐的各式各样的一个形态啊，出现在大家的一个生活当中，
1: 是的，
0: 都能闻到这种啊武汉来自武汉热干面的一个芝麻香。所以今天当然热干面跟大家介绍了很多了啊，包括它的一个起源，包括它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做法，甚至说具体到哪家店我们都跟大家推荐过了。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一些关于武汉热干面的一些冷知识，
1: 嗯，
0: 哎，对于这个面条再进一步我们一起来熟悉熟悉。如果说到这个武汉热干面，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说一说啊。
1: 我觉得第一印象，我总感觉它这个夏天吃会很燥热，因为它特别干嘛，然后有时候煮出来又有点热热的，所以我总觉得一定要在空调房或者说是天气冷的时候吃会觉得更好吃一些。
0: 嗯，但是你就可以在武汉看得到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尤其是夏天啊，这武汉人依旧是能在早餐吃着热干面，甚至在这个路上边走边吃。
1: 没错
0: 啊，如果真的说是这武汉的热干面哪一家最好吃，我估计武汉人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个一二三，都觉得自己家楼下的那肯定是最好的，因为从小吃到大嘛。
1: 没错，
0: 对，熟悉了这样一个口味。那如果说我们提到这个热干面的最佳的印象，那肯定不光是面，那更多的是它其中的一个酱料，对吧？芝麻酱嘛，那芝麻酱是武汉热干面的一个灵魂，但是我们对于其中的一个酱好像不太明白。有一次我在这个郑州的时候吃到了一家这个热干面，以往我吃到的酱呢都是普通的一个就黄酱热干面，但是那次呢吃到了黑色的酱料，我当时觉得特别奇怪啊，我以为是吃到假的了呢，或者说它是根据郑州人的口味去重新进行调配了。
1: 嗯，
0: 事实上后来我才知道啊，这正宗的武汉热干面当中也是分为黑酱和黄酱的。
1: 没错，
0: 我们也来跟大家聊。那市面上大多数的这种黄色芝麻酱呢，是把白芝麻炒熟之后用这种低速的研磨机给研磨成的。那至于为什么要用低速的，就是高速的容易加热啊，把这个芝麻炒熟，然后油会发黑啊。
1: 嗯，
0: 那芝麻呢事先烘焙之后，所以它的颜色是这种泛黄的一个颜色。那黄芝麻酱它口感会比较顺滑一些，带着这种坚果般的一个香气。那黑芝麻酱呢，它是用这个黑芝麻酱它就是用黑芝麻去研磨的，芝麻的香味更偏向于什么，就我们吃到的这种黑芝麻糊的这种感觉。
1: 对，浓郁一些。
0: 对，那由于烘焙呀，它因为是本身就是黑色，烘焙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炒制过头啊，而且它在烘焙过程当中由于它黑色素会比较多，产生那种苦味物质也会比较多，整体的酱料呢有一点点啊不易察觉的这种苦味。
1: 没错，
0: 拌到面上会更显厚重，不管是从视觉上来说还是从这个口味上来说啊，
1: 嗯，
0: 黑芝麻酱可能更要厚重一些。
1: 是的，那除了这个芝麻酱有黑黄之分，那武汉的热干面还分这个干湿两派。那干派呢是靠芝麻酱进行一个润滑，吃起来是面的筋道和芝麻香，拌好之后呢这个面条略微发干，细嚼能够尝到这个武汉这个热干面的微微的碱味儿。那这个湿派的店家更注重在卤水跟红油上下功夫，那各家调制的卤水啊红油的味道都是有差别的，所以说这个湿派的热干面的个性会更加突出一点，加入这个卤水和红油之后的热干面味型也会更加丰富一些，拌起来会有一点点的油润，吃起来呢可能没有这种干的这种 这么干。
0: 对，虽然叫湿派，但事实上我上次吃的这黑色的热干面，
1: 嗯，
0: 它就是属于湿派的，因为它是辣口的、啊、
1: 是的，
0: 所以我第一次吃我说这玩意儿四川人改良的啊，这吃起来太有四川风味了，后来才知道啊，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湿派的热干面、
1: 嗯、
0: 当然大家也没有想的，哎呦，它是这种特别顺滑太过于丝滑的一个感觉，相较于其他的这种面食汤面的面食，这湿派的热干面啊，它也是比较干巴的啊、
1: 嗯、
0: 它只是相较于这种干派的热干面要稍微的顺滑那么些许，它所有的湿都是用油脂来给它进行丰富的、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在吃这热干面的当中啊，不知道大家都一般配什么样的一个饮料，反正我自己一般喜欢配可乐啊，我自己、嗯、吃的时候因为热干面一是比较热啊，热气会比较足，我喜欢喝一些冰的东西，
1: 是
0: 碳酸的饮料能把我胃里的这种热气还稍微给它带出来一点，喝着要更加的凉爽。
1: 是的，
0: 那再一个呢，就是这种激活舌头的一个感觉，能让这个麻酱糊在口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稍微能够清爽一些。
1: 嗯，对，
0: 但是武汉的本地人他们是吃些什么呢？啊，是配本地的一个蛋酒，还是说简单的一杯豆浆呢？事实上啊，这武汉人真的非常神奇。之前聊到，武汉人有用咖啡泡饭的。
1: 嗯，
0: 这次吃热干面啊，也配上咖啡了啊。你就可以看得到，哪怕是在中午，哎，很多的这个武汉的大爷们端着热干面，他会坐在咖啡馆里边，一边嘬着咖啡，哎，一边享受一段这个，武汉的这热干面。听起来特别很奇妙魔幻的一个场景啊。
1: 是的，
0: 其实在这个武汉时有发生，大多数人都会这么搭配、啊、
1: 而且呢在这个梨黄陂路这个地方呢，年轻人非常的多啊，那一到晚上年轻人更是疯狂的出来了，那在这个地方呢也能看到很多的武汉人一手里一杯这个冰美式，然后再去配上一个热干面，边拌着吃然后边来口冰美式，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吃法这样让人觉得有点猜不透，但是肯定也是有它的一定的道理的。
0: 对，武汉人热爱咖啡啊、嗯，几乎也是把这个咖啡贯穿到整个生活当中了，不妨下次我们看到再有这种武汉热干面的店，我们不妨点一杯咖啡进去，也来尝一尝啊，这当地最正宗的一个吃法，它究竟有哪些奇妙在里边？
1: 没错，
0: 相传武汉这个热干面呢，它的一个发明呢，源于一段巧合，说有一个卖面粉为生的店主，不小心把这油泼到半熟的这碱面上了，第二天煮面的时候发现，哎，这油浸过的面好像更加的弹韧爽滑一些，那面条煮熟之后再拌上这芝麻酱麻油盐这些调料香气四溢啊，结果武汉热干面就此诞生了。但现在到了武汉几乎就是天不亮就能看得到啊，这当地的这个早餐 top one 啊就已经开始摆摊出摊了。
1: 没错，那这个抻面是热干面劲道爽滑的一个秘诀了，煮好的面条之后呢
0: 打面
1: 那放到这个巨大的这个案板上，边抻边打，然后两架巨大的风扇也是左右开扇，淋上香油之后呢，两根长筷子挑起面条上下抖动，那武汉不少的这个老字号的店家都是用自己的这个胆面，有的呢是凌晨两三点就开始开工了，即使这个寒就是天寒地冻的时候或者是酷暑难耐的时候都是在坚持着。
0: 嗯，有一点像我们本地的这种拉面啊，这种把子面的这样一个感觉，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的干巴在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就有所体现了。
1: 嗯，
0: 除了说要在面里边加油之外呢，还有就是把它这其中一个水分通过风扇给它吹出去。
1: 是的，
0: 在拉面擀面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已经

0: 经去除了一部分水分，所以吃起来会感觉到更加的扎实一些。
1: 嗯，
0: 那吃热干面呢有一个讲究啊，到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拌啊，拌热干面太有讲究了，因为热干面你会发现稍微温度要吃起来趁热吃，温度一下去那就没有办法让它所有的酱料裹上，均匀的裹上到这个面条之上了，
1: 是的，
0: 容易坨，新手就特别难以把控这样。所以也教大家两个小技巧啊，就是首先用筷子快速把这碗底的面条哎给它翻面啊，调起来之后放下，反复几次之后啊，这酱汁差不多基本均匀了，一定是到手之后立马开拌啊。
1: 嗯，是的，我说怎么这么干呢，原来是这些原因造成的。我刚开始吃的时候我以为是自己吃不惯，觉得又干然后又热
0: 噎啊，
1: 对，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口感，然后我还放了点佐料呢，拌了点这个切碎的豇豆，怎么吃起来还是干，原来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些过程，然后导致它的这个面条比较干巴的。
0: 对，吃武汉热干面呢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一定要会端碗，除了要会拌面之后，那武汉的热干面一般都是用小纸碗去给它装上的。
1: 是的，
0: 怎么样去托住它又不容易被它烫伤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热干面它比较烫嘛，
1: 嗯，
0: 那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啊，把这碗的边缘包括下层均匀的啊捏到自己的一个指尖啊，掌熟练掌握之后就能解锁另一项技能，就是边走边吃。
1: 嗯，
0: 去了武汉你就能发现啊，这边端碗吃面几乎就是武汉人的绝技，到哪里啊，地铁站写字楼都能看得到边端着边吃着啊边上班的。
1: 嗯，没错，
0: 所以武汉人他们量距离不像我们这边啊是看这个语音的长短欧亚的啊，他们那边的就是一碗热干面和两碗热干面。
1: 是的、
0: 啊、这吃一碗就到了，还有吃两碗就到了。
1: 是的，但同时呢在这个武汉好多早餐店是24小时营业的，听起来呢会觉得哎，怎么早餐店24小时营业呢，但其实呢凌晨4-5点就是大家都在打烊的时候呢，只有热干面然后会继续开着，哎，吃完饭或者说是从哪里出来之后感觉这个胃有点空，去吃一碗这个热干面。
0: 嗯，有朋友好奇说那本地我不知道哪家热干面好吃，或者说我找不到我喜欢吃的这热干面怎么办呢？
1: 嗯，
0: 有肯德基的地方它就有，不存在打广告啊，这个已经很早就加入到这个肯德基的豪华早餐当中了。
1: 是的，
0: 感兴趣的朋友早起去肯德基买上这么一份，哎，也能尝到这样一个有魅力的这样一个味道。
1: 嗯，是。
0: 好，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说到了这中原腹地附近的这样一个干巴美食，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来自北方的啊，这个水泊梁山周围的这样的粗野气息啊，粗犷豪迈的这样一个地方，它的一个干巴美食究竟是什么，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华北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月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2: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2: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2: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干巴美食。
1: 是的，
0: 吃起来干干的，但是啊，它是有相应的，这不像这白人饭一样啊，吃了以后又难吃，同时又特别干巴。这个是虽然干巴，但是非常香。
1: 但是它好吃。
0: 对，但是对于喜欢这种干爽的这种口感的朋友，应该是天堂了啊。
1: 嗯，没错。
0: 所以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山东的煎饼啊，也来跟大家聊。其实提到山东煎饼，有一个刻板印象啊，就是那个山东煎饼卷大葱啊，还得必须要用山东话来说，煎饼卷大葱啊。就感觉好像这煎饼里边卷不了其他的东西，一来就是因为山东它产大葱，而且山东的大葱那相当品质相当之高了、啊、
1: 没错，
0: 有这婴儿的胳膊粗细啊，甚至长得再壮一点的跟这个女孩子的胳膊小臂一样粗，都是常有的事儿啊。这一葱啊，大葱呢一长个几米，甚至有达到两米多高的，特别吓人啊，看着跟个树一样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以为啊，这煎饼要卷大葱的这样一个原因吧。当然，事实上的这个煎饼卷大葱，山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少部分地区会用这个煎饼去直接卷，大部分呢其实各有各的一个吃法啊。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介绍，聊一聊。那首先啊，你要问山东人最讨厌的这个十句话。排名第一的位置绝对是你们山东人，是不是天天都吃煎饼卷大葱？
1: 嗯，
0: 太强了啊！这刻板印象，所有人聊到这山东美食的时候，完全把鲁菜就排除在外了啊！一提到就是煎饼卷大葱啊，就是这个。有的是这种故意的调侃，有的可能真的就不知道啊。
1: 是的。
0: 那在有一些电影当中啊，也经常会出现这种煎饼卷大葱的这样一个镜头，也就导致了大家对于这种山东煎饼的一个印象，那就是里边可能卷不了别的，就卷大葱嘛。其实山东也吃其他的主食啊，而且吃煎饼也不是说整个山东那全吃煎饼。一般说啊，在这战国时期的这鲁国人他就吃，齐国人他就不吃。
1: 嗯。
0: 而且呢，煎饼也不像大家想的一样啊，都是这种咸口，它可以是咸口，也可以是甜口，同时可以卷一切啊。这不光是对于山东人的误解，也是对于煎饼的一个亵渎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外地人对于煎饼的误解有很多啊。有人把这个煎饼误认为纸的啊，就是说，确实我之前是这么说过啊，因为我之前有个山东的同学，一袋带了这么一摞的煎饼啊，然后我有一部分带回新疆之后。他到了新疆真的就跟纸一样啊，
1: 更硬了，
0: 叠了就直接碎了啊，就是变得实在太硬了。而且我在卷的时候也不知道它到底哪里好吃啊，因为它特别薄嘛，卷成这种千层饼的这样一个形式、
1: 嗯、
0: 我里边又不知道到底加什么东西，我就加的是这老干妈，吃起来就更干了啊。一来二去呢就感觉体验不是特别好，源于就是我不会吃。
1: 是的，那其实每次听到这一类的一个言论

0: 很多的山东人都会在心里想，怎么回事呢？这么好吃东西怎么大家都不太知道吃呢？其实刚出这个奥子的煎饼，它是甜的脆的，可以尝到这个谷物自然散发出来的香气，甚至是可以空口吃的。那放久了的煎饼，它可以这种卷带这个汤汁的一些食物，那菜汁浸过煎饼之后呢，就会变得这种软和一点，那菜呢和这个菜也是合而为一，那也不太需要就是我们硬着头或者说是拿牙酱拽着吃了。那山东煎饼呢，其实在本地肯定是有些不一样的吃法的。那甚至我之前有个同学，他就跟我说了，拿这个海天黄豆酱，然后外加鸡蛋，然后和大葱一起炒，炒完之后卷到这个煎饼里面，他说是特别好吃，跟我说完全国教级的吃法。我说我尝尝，确实它不太难吃啊，就是挺好吃的，但是可能这个我还是没有吃太习惯，每次只能吃这种一半左右，他们都是一大个一大个吃的。
1: 嗯，是的，而且就是还有炒虾皮的啊，那个味道特别鲜美啊。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吧，其实说到煎饼的时候，总有人拿这煎饼果子跟这山东煎饼啊去给它做一个对比。
0: 嗯，
1: 事实上啊，这两者有一点不太一样，都形状有点相似吧，但是是两种东西。先不说一个有馅儿一个没有吧，其实按照辈分来说，这煎饼果子嘎巴菜它啊、这不喊煎饼祖宗，至少也得喊这山东煎饼啊、爸爸，对不对？上下五千年，煎饼也差不多有了5000多岁啊，这吃的就不是煎饼，这就是历史的沉淀啊。这山东的煎饼要更早一些，早在5000多年的遗址当中啊，发现了这陶土烧成的这种标准的饼鏊啊，专门摊饼子的。那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山东人就已经开始去制作煎饼了，连明朝的这分家契约当中就有这个鏊子一盘，煎饼20-30斤啊，这样一句话，能被当作财产去进行分家的。你见啊，这当时煎饼在这个当时的一个历史社会环境当中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的，
0: 没错。
1: 那放到这旧社会，山东姑娘啊，不要女红不要紧啊，如果说烙不好煎饼，那绝对是啊，嫁不出去，对不对？
0: 嗯，
1: 以前都是说啊，一定要会什么针线活呀，各种各样的生活技能。但是在山东不，你得会摊煎饼才行。
0: 是的，
1: 那这个也是啊，这个靠着把握一个人的胃，把握住一个人的心嘛，对不对？
0: 嗯，可以看得出来山东人对煎饼的一个执念了。
1: 嗯，是。那具体的一个做法呢，也能看得出来不太一样啊，就是它的料首先也不太一样，而且它摊煎饼的这个前面说的这个鏊子啊，也不太相同。过程呢，其实摊出来的东西很粗犷啊，过程是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需要提前一晚浸泡原料，然后用这个石磨细细的给它磨碎啊，想要涂块呢，要把这种颗粒全部啊稍微磨大一点，那磨大一点就会容易影响口感嘛。
0: 没错，
1: 磨好的这煎饼糊子进行一个摊制啊，热乎的一个煎饼不能直接装袋啊，需要经过晾凉折叠的一个工序才能出来这样一个煎饼，就跟我们的这天津煎饼不太一样，天津煎饼用的是豆面，
0: 嗯，
1: 然后山东煎饼用的是杂粮啊，这两者本质上就有一点不太一样啊。
0: 嗯，是的，
1: 而且天津煎饼讲究的就是我现摊好了直接叠好给你装啊，装上这馅儿果子啊，加上各种各样的菜啊，或者薄脆啊，给你打包好，直接现拿现吃。但是山东煎饼不是啊，它一定要晾上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进行折叠。
0: 是的，而且看着特别粗犷的这个山东煎饼，制作的过程其实也是非常细腻复杂的。
1: 嗯，
0: 一张张标准的山东煎饼需要提前一晚上浸泡原料，再用石磨细细的碾磨碾碎，然后如果说涂块的话，那颗粒感也会非常大，很影响这个口感。所以说磨好的这个煎饼糊子，然后再进行这个摊制，热乎乎的煎饼也不能直接装袋，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进行晾凉折叠的工序，然后再去使用或者再去吃，非常这个慢工出细活。
1: 嗯，说到这个原材料，除了说前面刚才说的这杂粮山东煎饼，还有麦子煎饼、玉米煎饼啊，单小米的这种煎饼、单高粱的煎饼、地瓜煎饼，什么东西好像都能去制作这个煎饼糊子。不过这套公式具体实施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多讲究的，比如说这个新米沉面，这是基本的一个常识，就刚下来的这新麦子是不好摊的，沉的这小米它会发苦，所以米要是如果说米类的这种粮食一定是稍微要新鲜一些，但如果是面的话一定要稍微放的久一些，摊出来的煎饼要更香也更好成型啊。除此之外呢，这种纯麦子的一个煎饼要把麦子先烫熟一遍，有一些地方在磨糊前会兑入1/3或者说一半的这样熟料，磨出来的这种味道呢这种糊子也更加容易摊制，出品的一个煎饼也更加的柔软啊，成章不会一碰就碎。
0: 嗯，
1: 那地瓜干在磨制成面的时候要 用水去浸泡，把这地瓜边里边的这个黑水给它泡出来。
0: 是的，
1: 各种各样的讲究是非常之繁杂。

0: 简简单单的一个煎饼，结果背后有着这么多道工序啊！
1: 是的，那还有就是说到最重要的，除了煎饼以外，那就是摊煎饼的工具了。鏊子是摊煎饼的专用工具，一般是铁制的，跟这个煎饼果子的这种平整的一个铁盘它是不同的。鏊子的中心是稍微凸一点点，底下烧火，上面呢就是摊煎饼。那烧鏊子最好选用的就是这个玉米棒等燃料，均匀的去铺在底下，然后进行一个生火原料，也可以用木炭和煤来代替。
0: 是中间凸出来之后，只需要把这面糊点到中间之后，用着相应的一个工具这么一推，就可以完整的让这个鏊子上面覆盖一层薄薄的这煎饼糊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尺子的一个东西，像有一个有弧度的尺子，把这糊子放到这个热鏊子上啊，用这尺子开始左右的去推啊，就像个竹蜻蜓一样吧，类似，但是它没有竹蜻蜓的这样一个倾斜角度，这样稍微的转这么一圈，就薄薄的摊在上面了，之后呢就接鏊子就可以出这个煎饼了。
1: 是的，
0: 当然出好的一个煎饼还要进行一个整容啊。一般来说，这个摊好的煎饼必须要揭两次，最初呢是放到这盖顶上直接摞起来，第一阶呢要把脆的地方和湿润的地方交错去放，把这边边角角翘起来的地方去放到中间，到时候我们去吃的时候，这煎饼的口感会更加的均匀。那第二阶呢就更考验这其中的一个手法了，要把这煎饼叠成这种长方形，这种叠法呢比较方便存放，吃煎饼的时候也能体会到，这从薄到厚两种口感，第一口肯定就是薄的嘛，越吃到中间就越来越厚啊。
1: 没错，
0: 所以有些时候如果说你吃煎饼吃不下，一定要问问这山东本地的朋友，这煎饼究竟该怎么吃。如果说按照我们以前以往的这些经验去吃的话，那肯定是不适用的，对不对？
1: 对的。而且这个在山东啊，煎饼为主食的地方一般是集中在泰安、莱芜、临沂、日照等鲁中和鲁东南的地区，而且在山东各个城市也绝对找不到两张一模一样的煎饼，因为每一张煎饼它摊出来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按照大小来区分的话，煎饼一般分为这个摊的、刮的和滚的。
0: 摊的就是直接加这个煎饼糊，然后用我们刚才说的这尺子转一圈。还有滚的，就是更粘稠一点的这煎饼糊，类似面团的一个形状，在鏊子上这么滚上这么一圈，留下薄薄的一层糊。还有呢，就是刮的啊，用的是没有把手的这种啊，把这个糊子咬到这热鏊子上，然后再慢慢的左右去进行一个摊开。
1: 没错，
0: 摊煎饼和刮煎饼不一样，主要就是工具的一个区别啊。摊煎饼现在会更加普及一些。那除此之外呢，各种各样的煎饼在山东啊都有这个不同的一个味道，也不是单纯的说是咸味儿或者说甜味儿。
1: 是的，
0: 还有一些带酸味儿的叫做酸煎饼的，还有这个济南煎饼的一个头牌糖酥煎饼，去了一定要尝试一下。阎锡代表呢爱吃咸的，咱就去尝一尝这菜煎饼啊，这个不同口味在这边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风味儿。
1: 当然了，还有这个山东煎饼里面当之无愧的明星，就是在《舌尖上的中国》里出现过的临沂滚煎饼。那滚煎饼更具特色，一般是用质地比较粗糙的地瓜煎饼，不用糊子，然后用这个面团在鏊子上多次滚动形成。那滚满一层之后呢，摊熟的煎饼就可以揭下来了。虽然说有点不平整吧，但是却胜在这个原味取到它里面的一个特色。
0: 是，这滚煎饼要比普通的煎饼还要更薄一些，只不过其中可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颗粒。
1: 是的，
0: 因为它没有通过这个工具的一个修饰嘛，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是的，
0: 好，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其实吃煎饼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讲究。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干巴美食的第三弹啊，来自云南的，它的名字，这道美食它就叫干巴，究竟是什么样的美食，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来。
2: 天干物燥，

0: 在云南呢，我们说了这道美食它就叫干巴，云南牛干巴。
1: 嗯，
0: 那它作为一个深受欢迎的这种牛肉腌制美食，在云贵川渝地区都受到欢迎啊，因为它的口味太适配当地人了。那在云南呢，这片多姿多彩的土地上，很多人都精通这牛干巴的一个制作工艺。
1: 是的，
0: 我们也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美食，它跟这牛肉干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首先啊，每个地区云南我们都知道啊，它当地的一个特色，虽然都有一个统一的叫法，但是不同的城市之间它的口味都有巨大的一个差异。首先昆明有巡甸牛干巴，巡甸牛干巴呢是昆明市巡甸的啊，它的一个传统美食，拥有700余年的一个历史，它的一个腌制工艺非常独特，味道呢也是特别鲜美。一般呢是选用当地，为什么叫巡甸牛干巴呢，就是因为用的是当地的巡甸牛，经过这个选料、切割、晾干、搓盐啊等等的工序去进行腌制晾晒，那制成的这种牛干巴呢，看起来是色泽红亮，香气扑鼻啊，香气扑鼻啊，也是昆明地区的一个代表性的美食。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宜家传统黄牛干巴，这个的地方呢是这个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的富良蓬乡绿枝江一带，那是当地彝族的特色美食。而这种牛干巴呢，通常是用当地这个河谷或者半山地带生长的黄牛制成的，牛肉经过了食盐、花椒、薄荷还有这个辣椒面等等的佐料腌制，在太阳底下暴晒几天就可以了，其色泽是鲜艳的，香气醇厚，油炸是其经典的吃法之一。
0: 嗯，是，而且这边的油炸之后，它会同时在这个牛干巴旁边会炸一盘薄荷，就混到一起去这么炸，也是当地的这个宴请的必备佳肴之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宝山啊，这个塞瓦高峰黄牛干巴啊，这都是爱吃肉的福音，对不对？那黄牛干巴呢是产自宝山的龙陵县啊，它的风味特别独特，嚼劲十足，也深受当地人的一个喜爱，同时远销省内外啊。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呢同样历史悠久啊，你会发现他们特别喜欢沐浴阳光，把自己的我们都说了，风干牛肉一般都是在阴干房里边，或者说这种烘干房里边去进行，一般不能太过于暴晒。但是在云南这边啊，本身空气就比较湿润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把这种肉类放到室内，反而达不到特别好的一个效果。我们这些比如说内蒙古啊，比如新疆的，我们的这些牛羊肉干啊，一般都是挂在室内会比较多，长期的这种阳光的直晒容易把这个过于脱水，导致它的口感完全就消失了，而且你把控不好它的一个湿度，就会出现一嚼就碎了的一个情况，口感会变差啊。当然这个云南就完全不同了，我就是要晒，而且晒呢它其实是有一定好处的。我们之前说到这个晒蘑菇，它里边就会让其中的这个维生素 D 包括硒含量增多啊，这个晒牛肉也是同样如此啊。同时他们在晒的之前会经过腌制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工艺，每一家用的这种调料腌制料还都不一样，有的加这种花椒的香辛料，有的可能单纯的只用盐，有的可能会用一些薄荷，甚至有的还会用鲜花啊，都不太相同。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昭通的鲁甸牛干巴了，这个呢是它的一个美食名片了，因为这个昭通市的鲁甸县有着干巴之乡的一个美称。而这种干巴牛肉通常也是在阳光底下去暴晒30天到50天，那这样做出来的这个牛干巴呢味道很独特，无论是爆炒还是这个煎炸都是非常美味的。
0: 哎，你会发现在云南那边的这个干巴啊，它跟牛肉干不一样，牛肉干呢是做好了之后直接当成小零嘴儿直接就吃下肚，那边呢更多的是我炒制这一道菜它的一个前期的预制效果，类似于我们这个川渝地区的这种炒腊肉，先辣后炒的这样一个感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丽江的牦牛后干巴，它跟其他的干巴不一样啊，这个片儿的片儿可能会更加厚一些，再一个牦牛的肌纤维会比较大。那这个干巴有两个特点啊，一是牦牛肉，二呢是吃的时候要切成这种厚块，烹饪方式呢一般直接就油炸干炸就可以了，搭配一些芝麻和辣椒，更适合一些什么啊，就是有点接受不了拿它炒菜的朋友，哎，我就想把这干巴就当零食吃，就当这牛肉干吃，
1: 没错，
0: 那这个牦牛后干巴就特别合适了。
1: 对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普洱的宁洱炭烧干巴，因为在这个普洱市宁洱哈尼族的一个彝族自治县当中有这个炭烧干巴随处可见，而这种干巴是采用这个手工炭烧，口味呢也是比较多样的，有微辣、特辣、甜辣、原味等等，味道也是很好的，就是香气逼人。而这样的一个牛干巴，它是无需晾晒的，新鲜牛肉腌制之后呢，直接进行这个炭烤，直至肉当中的水分烤干，肉质紧实就可以成了。那这种烹饪的手法不仅保留了牛肉的一个原汁原味，同时还带有这个炭火的烟熏香，也是宁洱地区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小吃了。
0: 对，有朋友好奇，这玩意儿不是就是烧烤吗？这烤肉你怎么还给它起个叫干巴呀？跟大家说，跟普通的烤肉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是烤的又干，当然不是烤硬的那种啊，是烤到无限接近于这种牛肉干，但是最内部会保留一些汁水。
1: 没错，
0: 哎，跟很多的这种东西都不太一样啊，真的是需要去本地吃了才可以，因为它是大块去烤的，所以中心啊是保留一部分的水分，但是外边又特别的焦香。除此之外呢，还有临沧的这个沧源牛干巴，沧源牛呢是用的这个临沧啊沧源的佤族这边半野生状态下的黄牛，它的一个后腿肉这种筋肉去进行加工而成的啊，你看它的一个选料你就知道非常讲究，一般呢是直接牛肉加上佐料，哎，它是在屋内去进行一个晾晒，或者说房梁前去进行一个晾晒，等到这牛肉风干之后，把牛再放到炭火里边进一步的烤干烤熟，这牛干巴就做成了啊，这也是佤族人民原始古老的一个干巴制作工艺。
1: 没错，
0: 之后呢用木锤把这牛干巴给它捣散捣碎了，哎，这香喷喷的这个沧源牛干巴就可以直接享用了，这也是所有的这个干巴的一个我觉得是最原始最接近于早期的这样一个做法了。
1: 嗯，是的，一说到这个牛干巴真特别想尝一下，我关注到了一个这个小就是一个博主，他叫滇西小哥，每次说牛干巴牛干巴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0: 嗯，我觉得啊各位之前不是说了吗，每次到一个城市的时候，相应的一个伴手礼最好选制一些什么腌制的或者说好带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牛干巴就是一个特别好带的美食。你说带一鲜花饼啊，它的这个水分会比较足，带到我们这儿肯定就会太干了不好吃了啊，或者说它的保质期会比较短，但是牛干巴就完全不会啊，甚至说到了我们这儿还有别样的一个风味啊，不妨带过来尝试一下。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喀什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包括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贫寒影响人的气色，卸掉人的脂肪，让人便于思索，拷问内心。人由自己所缺乏的出发，找寻更多的不足。匮乏通向反省，反省通向希望，使心性得到塑造、安抚和填充。大脑回路多，卸载而非装填，便于灵活思考。选择节俭，更能让大脑灵活运转。听我的舅舅、舅妈们说，清瘦寡言，笃行自我约束。他与孩子们在家纺线，带大家思考，自己的缺失，自己的饱满，均拜上天所赐。要多想想，自己到底能做什么。母亲小学在呼和浩特，初中在五原，考到包头读高中。不管到什么地方，她都能很快地引起人们的注意。美丽如无声的流言，走到哪里传到哪里。母亲的美貌从未被加冕，却是普遍共识。她脸部轮廓清晰，

高鼻深眼，举止娴雅，气质卓异，每到一地都令人难忘。三舅在80多岁的时候给我写信说，现在流行的什么青春靓丽等词汇，用在他妹妹身上实在太单调太贫乏，与他给人的感觉不沾边儿。妈妈不爱言谈，为人沉静，心性高傲，周围人们的关注，他人经常落在他身上的目光，他并非一无所知，但向来不以为意。妈妈像是地上的花朵，全然不在意自己的美丽。她同样是倔强的，风吹过来不弯腰，雨浇上去不低头。家里的气氛向来十分压抑，能挺直身子面对世界实属不易。她和自己的兄弟一样，有很强的自制力，学习成绩出色，内敛坚强，凭良心做事，能以微笑面对他人，大家都很佩服。人们都说我母亲身上有一种超脱于俗世的清新之气，爱思考，凡事不刻意，从不知道什么叫刻意，无论什么样的举止穿着，只要出自他，都会带来天然去雕饰的效果。母亲不爱打扮自己，她的傲然随性如被描写出来，会像朱利安·巴恩斯写下居斯塔夫独自和一条金鱼吃午餐一样无聊。我无法回到妈妈那个时代，即使尽情遥想，同样会无功而返。所有的灯关上了，就会是黑暗的，所有的门打开迎来的，不一定是光明。听不少阿姨讲，少年时代的妈妈身上散发着很好的味道，那是她皮肤自身散发出来的。经常与她结伴而行的同学们知道她是一般的肥皂，用最便宜的雪花膏抵御塞外风沙的鞭挞。对于同行的伙伴，妈妈很挑剔，她经常说，世上善解人意心地和面貌都好的女孩是那样的稀少，大部分女孩身体干瘪，面目枯槁，在塞外的风寒雨雪中过早地失去了水分光泽。而妈妈即使被疾病抽掉蓬勃之气，仍红润而富于光彩。当然这种红润其实是种病态，是无奈的伪饰。风沙是我年幼时几乎每日相伴的朋友，对于母亲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妈妈一家迁居到五原不久，便迎来了全国解放。五原我从来没有去过，这里只是河套茫茫大地上的一个小圆点儿。相传4000多年前天下洪水泛滥，大禹取疏导之法根治洪水，待水势减退，高不之处首先出现若干个丘状圆锁，其中有五个较大的圆锁，人们在圆锁之上辟田造屋繁衍生息耕作，五原的称谓就是这样来的。在五原，解放后这个多子女家庭的生活进入正轨，灿烂阳光之下，妈妈的四个哥哥健康成长，工作的工作，成家的成家，只有妈妈和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弟弟尚处于求学阶段。妈妈无忧无虑，学习品行无可挑剔，不缺同伴，不缺友情，同伴如补品，时间长了大家都受滋润。几个上学一起走，放

学一起回的女孩子里，妈妈身材匀称，个头高挑，为人和善，说话轻声细语，得到大家佩服，大家听她的主意，一路上总是有说有笑，无拘无束。成了好朋友之后，大家经常串门到对方家学习，但是妈妈从来不在别人家吃饭，这与别的孩子不大一样。妈妈的幸福是爸爸带来的，他的不幸爸爸同样难辞其咎。就在踏入青春期门槛的高中后期，妈妈的肺结核开始展露异常狰狞的一面。他在上天的呵护之下，顺利进入为青春躁动所困扰的年华，皮下脂肪生长，大脑垂体喧嚣，容光焕发，飘逸优雅，姣好的面容，浓密的黑发，修长的四肢，文质彬彬的气质，吸引着艳羡可慕的目光。诸多异性的目光，只有来自我的爸爸的凝视，他最在意。当一个女人能使男人着迷时，她是幸福的，并能够获得她想获得的一切。托尔斯泰在《克莱采奏鸣曲》中的这段话，适用于处于青春期的母亲。母亲学习成绩好，性情高傲，是包头第一中学的名人。包头，一个有路的地方，美丽妖娆的路，像体态轻盈的母亲。她就是在这个有路的地方，体验了少女之心路撞的神奇。来自两个美好少年最初心心相印的喜悦，让他们充满自信。包头，冬季严酷，春季燥热，夏季短暂，秋季沉静，四时更替之分明，提醒着人生节序的严整。宽阔通衢的苏式大街，严谨对称的俄式建筑，处处宣示着刚都的威严、自信和慷慨。草原晨曲，花的原野，哈达、敖包、骏马、奶茶，只是包头这个被大工业塑造的城市的显性方面，是外部一厢情愿的想象。城市的本质是动力，聚集、提升、释放、扩散。妈妈在这里得到的是教育，教育的目的是装载、分享、浇灌、竞争、筛选，是青春的竞赛，是听命于智力马拉松的发令枪响，让充沛的精力有所安顿。严寒收起肃杀，冰雪渐渐消融，1954年珍贵的春色如约来到包头一中。教室、阅览室、食堂、宿舍、林荫道和操场很快有了盎然春意，人们之间的走动增加，春情开始在少男少女心中激荡。在男女生之间依旧授受不亲的年代，男生通常起灵于天柱，期待爱的意外降临。在关键时刻，听任杜鹃声里霞阳暮，意寄梅花，渔船尺素。爸爸是备受宠爱的家中长子，长得帅，大手大脚，性喜呼朋唤友，不乏公子哥做派。听我二姑父说，他在学校的名气来自交酒肉朋友，给兄弟们打抱不平。他与公开谈恋爱受处分的同学结伴上学，与打架伤人被开除的伙伴一起饮酒，将自己的精力浪掷在讲义气、交酒友上。爸爸比妈妈小近2岁，低一个年级。他与同学们或消聚或小酌，从不缺开心的玩耍嬉戏。

但是成绩一点不差，不用花多少时间，照样能够在考试中胜出。在这一点上，爸爸和妈妈是一样的。爸爸入学不久，这两个有名气的人开始互相打探，很快便声习语文。五一、五四很快就到了，在劳动的节日、青年的节日，同样意味着苏醒、欢腾和运动季。一场运动会展现出来的，不单有男孩子们的身手、肌肉，更有智慧、笑脸、腿脚、反应及破绽。所有的真实与伪装、脆弱与坚强，在运动场上都难以逃脱人们的眼睛。疾患限制妈妈对激烈运动项目的参与，但是没有阻止她对运动场上活跃着的人们的鉴赏。爸爸想在竞赛项目上出风头，800米、四乘100米接力是他的强项，但是人有八尺，难求一丈，他似乎很难达到最佳。正如他在所有事情上都不会做到第一一样，不过这并不妨碍他表现出色，给人留下好口碑。在少女们的眼里，最吸引目光的永远是状态、肤色、秀发和神情，而非能否跑第一、后来居上或者训练刻苦。就在爸爸持最后一棒撞线之后，令所有在场的人们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一个身材美好的女孩子不失时机地冲到了爸爸面前，递上了一块毛巾，令他猝不及防，手忙脚乱，顽固左右，语无伦次，举止失措。女孩虽面部潮红，却异常冷静，游刃有余。大家发现了，女孩就是王成真，我的妈妈。对，她神情自若，坦坦荡荡，她步履坚定，自信异常。后来发生的一切，无论速度还是深度，都超出了大家的预期。西兵过来，你看看我的手，凉不凉？这大概是妈妈给后人留下的唯一一句情话，是与爸爸同龄的二姑父转述给我的。作为爸爸曾经的同伴，他敢对此话的真实性打包票，再次说起都斩钉截铁。大概就是在那个非凡的有故事的五月，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神奇季节造就神奇故事。一场喧闹的运动会，让两个怀春的高中生碰撞出了火花。我只能想象，一季梅花，渔船尺素，小桥流水，佳人相思，当年明月，空照无眠，敕勒川苍穹之下，热烈而单纯的少男少女，敞开彼此的内心，靠近彼此的灵魂，填写着人生新空白。爱情如同人间的诗歌，是在稀有或意外的瞬间，偶然的降临到人们身上的生活的胜利。爱是生活的前提，是幸福的基石，是陶醉、站立、痉挛、发呆，是情欲的爱抚，是巨澜般的波动，是风暴般的席卷。正如斯汤达所说，爱情就好像是热病，它来去的全过程都不容抑制参与。这就是同情的爱和激情的爱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别之一。即使你所爱的人品质出众，你也不过应当庆幸自己运气好罢了。爱情是自然的，同时不也是盲目的、随机的吗？

0: 两个处于美好年华的少年，在运动会后迅速开始畅饮爱情的甘露，他们像傻瓜般如胶似漆。人们普遍对成真如此快速地献出自己的芳心难以理解。在恋爱这件事情上，据说爸爸反应迟钝，属于慢热型，还有每个男性易患的忽冷忽热症。接纳了妈妈，等于接纳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珍宝，但是他的接纳有些缓慢。妈妈以高傲少女的姿态，真诚而不失审慎，热烈而不失克制，他被爸爸吸引，同样吸引着爸爸，使爸爸由低热转为高烧，爆发出的热情差点儿将他们烧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妈妈以高傲少女的姿态，真诚而不失谨慎，热烈而不失克制，她被爸爸吸引，同样吸引着爸爸，使爸爸由低热转为高烧，爆发出的热情差点将他们烧毁。不过爱情的甜蜜难以抵扣他们的现实困局，差半年就要高中毕业了，妈妈的肺病此时露出远比生活本身更严酷的面目，多处诊断的结论高度一致，求医问药所听到的告诫如出一辙，结婚可能导致的恶果毫不客气地摆在两个情侣眼前。当此甜蜜与痛苦交织之时，妈妈遭到了来自爸爸家的全面反对。1956年学习似乎并不怎么刻苦的爸爸如愿考上了大学，大概就在此时他们俩确定了关系，还有几个月高中就要毕业了。恰在此时妈妈因病不得不提前退学，不知托了多少关系才回到爸爸家所在的巴彦淖尔邓口县，在第三完全小学当了一名语文教师。爱情是一种永难治愈的疾病，一如口渴的人想在梦中寻到水喝，没能获得用以消除体内严重灼热的半滴水，徒劳无功地耗费着自己的体力精力，只追逐到水的幻想。即使终于得以居于河流之中，把头伸到水里鲸吞虎咽，仍然难免感到日甚一日的口渴。爱神维纳斯就这样用爱情的幻想愚弄人们，肉体再丰盈，情人们的双眼也无法取尽其妙，双手再灵巧，漫无目的的抚摸也终将一无所获，只有完全合二为一，如饥似渴，尽情享受激情，爱神播撒种子，整个肉体渗入对方体内，四肢为之瘫软，瞬间强烈的快感来袭，他们才得到些许安慰。但很快同样的疯狂欲望又会开始新的轮回，人类就是在这种轮回中消耗追寻再消耗再追寻。处于爱情炽热期的爸爸在1958年大学毕业后依然回到邓口与妈妈团聚，当爸爸在电话里向大姐也就是我的大姑报告即将与妈妈结婚时，大姑却勃然大怒，她愤然摔掉电话。大姑父是放射科大夫，他早已

知道我妈妈成真，肺上有了空洞，此时根本不能结婚。不过据我四叔西姨说，对于父母这桩婚姻，爷爷的态度倒非常开明，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回到家乡结婚生子，意味着迅速走入庸常的生活。爸爸的这种义无反顾，像是自我牺牲，在当时的小城再度成为话题。爱情的巨大鼓舞使爸爸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的机敏，他的认真，他的才华招来不少仰慕的女生。学校里女孩子自然是多的，多了不要紧，关键是旁人的舌头跑得快，事情还没怎么样就已经传到了妈妈的耳朵里。她听说一个双眼皮眼睫毛很长的小女生，动辄如小鸟依人般楚楚可怜，经常跟爸爸走动。小女生令妈妈想起运动场上西宾初次面对自己时的犹疑。嫉妒从来无假日，女人天生不饶人，爸爸关键时刻可能心软，他那种犹疑暧昧激起妈妈满腔怒火。但毕竟爸爸有自己的办法，很快与妈妈和好如初，让爱情甘之如饴。母亲以自己的贫病之躯生育了我，或许是在父亲的甜语蜜言之下，他寄献出自己的身体，或者他屈服于蓬勃的热情，沉浸于鱼水之欢，置自己将要面临的一切惩罚于不顾，在热烈的冲动之中献出自己。夜晚的无意，白昼的盲目，令神奇的游夜物以宇宙大爆炸般的威力不失时机穿透壁垒进驻细胞核，化合为复杂分子，在迅速膨胀巨变中茁闯发芽生长，让母亲承受宿命般的恶果。在这个万分险恶的世界上，对我们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母亲更宝贵的了。契诃夫在给自己妹妹的一封信里曾经这样说过，母亲之最为宝贵，首先在于其毅然决然的勇气。谁也不敢猜想，带着活跃的危险病灶，母亲接纳体内的一个新生命，该克服了多少困难。时值三年困难时期，母亲用十个月时间体验呕吐、饥饿、贫血、营养不良，承受身体的煎熬，冷静的期待、消耗、忍受。想必他拖着日渐笨重的身体，和我满脑子浪漫的爸爸一起幻想着拥有孩子之后的充实，设想着天口之后的欣喜，对即将到来的一切两个人都没有做好准备，不是沉溺于超拔现实的虚幻，就是一味的耽于俄语、文学、美术、音乐带来的乐趣，接受为人父母前景的鼓舞，尽情挥霍自己的想象，听任我这个幸运的寄居者吃喝、睡眠、排泄、呼吸、玩耍。我肯定抱怨过母亲体内的黑暗，厌恶水中的单调、柔软、滑腻和限制，但在全天候饲养中饱食终日，安逸地享受着提纯过的恒温恒湿。母亲瘦瘦的弱弱的，但谁也不知道她体内那个丰富饱满的世界以母性怎样的慈爱、怜悯、忧愁充
期待着自己孩子的到来。青春会逝去，生命会枯萎，健康的绿叶难道不会凋零吗？但一个母亲内心的希冀比这些东西都要长久。母亲既简单自然又丰硕广阔，永远不会衰竭。母爱犹如生命的营养，让展现在自己孩子眼前的世界更加温暖博大，听任每个孩子贪婪和偷食。生活隐藏自己的马脚，用严肃冷峻的薄纱遮挡世上的一切，令耽于幻想的人们真相难辨，更令他们设想的安宁、富足、尊严、快乐如空中楼阁一般难以指望。母亲无日不想挣脱病痛对自己的限制，但是上天过于苛刻严酷，他布下的那只宿命之网早已将母亲牢牢罩住，更有我在他体内得寸进尺地蚕食他的自由，日甚一日地增加他的负担。母亲是我的绝对前提，我激发出他所有慷慨而无奈的赐予，他的一切的一切，他的坚韧与痛苦均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母亲未曾清楚了解自己的命运，正如未曾了解自己疾患的严重，即使想象再发达，她也难以明白在大爆炸之后她与这个世界的缘分开始了倒计时，与死神发起了最激烈的竞赛。从一岁到十二岁，我每长大一岁，母亲便减去一岁。我混沌未开，没有来得及具备理解母亲所有苦痛的资质，即使全天张开眼睛，也难以看得清人间拥有的巨大残酷。一如我那个欲望充沛、精力旺盛的父亲，我不用辩白，母亲远比别人更能隐忍、牺牲、奉献。对他背负着疾患的苦痛，如何躲避宿命的惩罚，在孤寂中喘息、煎熬、挣扎、前行，我根本无法参透。即使亲眼见证，也有太大局限，何况更多的真相早已烟消云散。如果按亚里士多德在《动物智理》的说法，生男孩对母亲的身体大有不益，那我作为妈妈的头胎，对她的身体应该是有益的。我出生时瘦弱的可怜，却为妈妈赢得了热烈赞誉，最得意的是爷爷视我为珍宝，月子里三天两头骑着自行车大老远地赶到医院去看我、抱我。但生孩子毕竟是场大消耗，尤其是对患有结核病的妈妈而言，体力消耗、营养不良，令生育后的妈妈吃了太多苦头，她根本就没有奶。一等到满月，我就被送到了乡下的奶妈家。妇产科大夫四舅妈曾多次告诫妈妈千万不能再生孩子了，但是爱情结晶的不期而遇大大升华了父母的感情，两个人在爱情海洋中流连忘返，福祸双至，乐极生悲，或许措施不当，或许频次过多。

0: 穿过凉鞋。无疑，我需要穿越遥远的记忆，才能抵达真实的母亲。除了照片上被固定的面容，其他的早已模糊不清。清瘦的面庞，高高的颧骨，细瘦的胳膊，指关节突出的双手，一双不小的脚。我几乎没有机会见他别的不被衣服覆盖的部位。他穿过的袜子，什么颜色图案，穿过的鞋，什么款式颜色，我根本想不起来。在我妹妹与妈妈那张唯一的三人合影里，我左手拿着一块饼干，妈妈则带着一条带格的小围脖。她留着长发，笑容可掬，牙齿洁白整齐。拍照时，我和妹妹都不乖。幸好柜台边上的阿姨有饼干，才好不容易把我们俩哄住了。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为什么没有爸爸？同样是永久无解的谜。妈妈从红山口疗养回来之后，病情出现转机，她感觉有精神了，咳嗽减轻了许多。她一度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上讲台，搞四清，参加政治学习。1966年4月21号，妈妈在给我三舅的那封信里就说，我们现在也很忙，因为四清正在进行，除了上课就还要开会，有时星期日也要工作。忙碌的生活节奏使妈妈抵抗力下降，直到身体扛不住，再度告病回家。这次回家之后，妈妈大概就再也没有上过班了。休养在家的妈妈终于拥有了与我和妹妹朝夕相处的宝贵时光。我的文学启蒙期自这个时候开始。妈妈读书多，是个故事大王，《红楼》《西游》《三国》《水浒》《安徒生童话》《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小兵张嘎》《杨铁桶》《林海雪原》《吕梁英雄》，妈妈可以无穷无尽地讲下去。她毫不掩饰自己对《西游记》的热爱，对《红楼梦》的厌倦。她觉得《红楼梦》里的人婆婆妈妈病病歪歪，远不如西游记里面的那些上天入地走南闯北的人物有意思。有时候姥姥也给我们讲故事，她用胶东话唠唠叨叨的讲的一些大陆或民间传说，同样吸引着我们俩。故事让我和妹妹上瘾，我们贪婪地听着这些故事，高高兴兴地把孙悟空、卖火柴的小女孩、豌豆公主、小兵张嘎一股脑地吸收到肚子里。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聆听古城人家故事，感受喀什闲适烟火气，一起走进马依拉的幸福生活。
1: 爸妈，你们快来看呀，咱们果园里的樱桃全都熟透了，一颗颗红彤彤的，像小灯笼一样，看着就特别甜。
2: 我的乖女儿，眼睛真亮，不光樱桃熟了，你看那边的杏树，sapsarıq örükler şaqqınlıq doldu degenni nimeday tubalam。
1: 哎，不呢，金黄的杏子挂满了枝头的imiz。
3: 还有咱们种的枣树、梨树、苹果树，都长得壮壮的。今年啊，肯定是个大丰收年。
2: 大丰收年degen，mol osulluq yil degen gap qodayman。
4: Ha, dadisi, to'g'ri dedingiz。
2: Bundaq o'xshagan mevalarni do'stlar bilan birga yeyish kerak degen jumlani o'qitib qo'ying, qizim。
1: 这么多水果，要请好朋友一起来分享，迪塞布鲁多。
2: 这么多水果，要请好朋友一起来分享，我学会了。
5: 没错没错，我刚才去果园转了一圈，樱桃个头大，甜度高，杏子果肉饱满，摘下来招待客人最合适了。
1: 爸爸，今天谁来咱们家做客呀？
2: siz menden bugün bizning uyga kim mehmon bo'lib keladi deb sordingiz, qizim。
1: 哎哎，豆豆。
2: 我早就想好了，就请你王叔叔一家。
3: 对了对了，老王平时总帮咱们家打理果园，人特别热心，咱们家果园大丰收了，第一时间就得请他来尝尝鲜，一起热闹热闹。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还可以叫上我的好朋友小爱，可以一起来吗？我们可以一起在果园里玩，一起吃水果。
2: 当然可以了，Adam köp bolsa tekim kızıdı degenni nimeday to?
1: 人多更热闹。
2: 哦，人多更热闹。
1: 咱们就在果园里铺个野餐垫，摆上新鲜水果，再烤点烧烤，一边吃一边聊，好好欣赏咱们果园的好风景，好不好？
2: kızım, bu geplerinizni taza tushunmay qaldım-ku.
1: Dada, bayağı men

0: 聚在一起，开开心心享受着美好的时光。
1: 干杯，丰收快乐，
2: 欢庆快乐。
3: 在果园里吃东西也太幸福了吧，抬头就能看见果树，身边都是好朋友和家人，风吹过来凉凉的，还有水果的香味，大自然也太美了。
4: 是啊是啊，我都不想回家了，这里又好玩又好吃，以后我还要来马伊拉家的果园里玩。谢谢阿姨，谢谢大叔。
0: 老伙计，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让我们全家度过了这么开心的一天，吃了香甜的水果，吃了美味的烧烤，还欣赏了这么美的果园风景，心情特别舒畅。
5: 客气什么呀？Kızım, baya üktüp koygan cümle kandakti?
3: 好东西就是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才更有味道。
5: 好东西就是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才更有味道。
0: 不错老卡，这话说得好。好吧，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家了。今天实在是太开心，太满足了。
5: 再多坐一会儿嘛，天还没黑呢。
6: 是啊，还早着呢。
0: 不了不了，孩子明天还要上学，我们就先回去了。
7: 再次感谢您的热情招待，我们带走了这么多的新鲜水果，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8: 哎，客气啥，自家种的水果多带点回去给家人尝尝，下次有空一定要再来玩。
9: 以后我们好好打理果园，明年还请王叔叔一家来做客，年年都有大丰收，年年都能这样热闹相聚。
0: 好嘞，再见孩子们，再见老卡。
3: 王叔叔再见，阿姨再见，下次再来果园玩呀。
10: 再见
11: 再见
12: 再见
13: 再见
3: 再见
10: 再见再见。
5: Mayra, bugünkü hissiyatımı devlet ortaklığında ifadele bakay.Hata bu kasa tüstü birine kızım. Jin tiyan vahın kaysin, guo yuan feng shuo la. He jia ren hao peng you yi ji ye zan. Chi shao kao, fen xiang shui guo, zhe shi wo zui kuai le de yi tian.
3: Toğru sözüldiniz dada.
9: Dada, seviyeniz minigidim üsüp getipti jumo?
6: Emsi men mo, bugünkü hissiyatımni devletle de ihbarla bakay.
8: 只要一家人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和好朋友常来常往，每一天都是美好的日子。
3: 哇，妈妈表达能力也太好了。

0: 能上了。
1: 看电影，
0: 听到歌了。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0: 好嘞，
1: 学交流，
0: 觉得얼마시도시기네
1: 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教一首优美的歌曲。
5: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打起手鼓唱起歌》。打起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羊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今天的双语文化方播出103天的变法。
3: Bugünkü Qoş til madaniyet köçüsü sahifimizdə 103 günlük qanun özgərtişi haqqında sözləb verimiz.
2: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的读书人不断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清朝会走向衰落？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迅速崛起？他们发现，西方国家不仅发生了工业革命，还建立了议会制度，成立议会，由百姓选出议会代表，共同治理国家制度。他们主张改变旧法，实行新政，名为维新制度。他们主张改变旧法，实行新政，名为维新。这些读书人就是维新派。为了改变旧法，维新派办报纸，办学堂，写文章，到处宣传自己的思想。当时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越严重，维新思想就越深入人心。终于当时的光绪皇帝接见康有为，开始变法。1898年是农历的戊戌年，光绪皇帝十分心急，从6月11号开始，短短103天接连下达了一系列变法诏令，改革科举制，将祠堂庙宇改为学堂，用西方的方法来训练军队，允许普通老百姓对治理国家提出建议，撤销一些旧的衙门，任用维新派。这些急急忙忙下达的命令虽然并不算彻底的改革，但也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他们掌有实权，阻挠和破坏变法法令的贯彻。9月21号，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搜捕维新人士，废除变法诏令。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等六位参与变法的志士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4: 103günlük kanun özgertiş. Epyun urşi partılgandın kiyin, Çin sulalısıdaki ziyalıyla toxtamastın bir məsilini mülahizə qilişdi. Nemi üçün Çin sulalısı zavallıqqa yüzlənidi? Nemi üçün qərib dövlətləri tezlikdə baş götürüdü? Ula, şunu bayqıdı ki, qərib dövlətləri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眼下喀什地区各类供热民生工程正加速推进，各地聚焦群众供暖需求，扎实推进管网新建与改造工作，用民生工程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
3: 今年喀什地区扎实推进供热民生工程，全年共实施续建项目六个，新建项目一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1.9 亿元，重点推进管网新建、老旧管网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目前各项目已全面开工，施工单位正有序推进工程进度，严把质量安全关，全力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和节能水平。其中喀什市老城南侧片区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火热推进，作为地区重点供热工程，该项目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全力保障片区群众供暖需求。
2: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志远：
4: 项目全线建成之后，能够充分满足片区远期900万平米的供热需求，将会为片区长远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推进有序，预计2026年9月底全面完工，达到试运行条件。
3: 在巴楚县，供热管网建设现场同样一派忙碌，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沟槽回填和管道保温处理，为冬季供暖筑牢基础。
2: 新疆中信宏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杨红尘：
5: 眼下正在推进的是友谊小区的施工，这个小区暖气管道入地工程总量有8公里，目前已经完成3公里，整个项目计划在2026年6月底全部完成。
3: 施工过程中，巴楚县施工单位严格把控工程质量，采用新型保温管材和节能设备，优化管网布局与换热工艺，在提升供热稳定性的同时，有效降低能耗，减少管网跑冒滴漏。同时科学规划工期，实行错峰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2: 巴楚县居民刘敖：
6: 现在政府把供热管道全部换新，还建了新的换热站，这是实实在在的好事，我们老百姓特别满意。
3: 据悉，巴楚县2025年世纪大道等区域供热管网建设项目建设周期为12个月，将新建供热管网总长22公里，配套建设换热站4座，将有效解决老旧管网破损、供热不均衡、末端温度不足等问题，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2: 喀什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级主任科员邓清良：
7: 下一步，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紧盯建设进度，高标准推进项目实施，尽早投运见效，持续完善城市供热体系。

0: 气，切实保障各族群众温暖过冬，提升民生幸福指数。
1: 5月13号，地区召开常态化帮扶工作现场推进会，贯彻落实中央开展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会议、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会议、地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自治区2026年度第一次常态化帮扶调度会精神，总结工作，分析形势。

0: 盖盖提县、舒富县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常态化帮扶是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准，是衡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标尺，要切实增强开展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坚决杜绝思想滑坡、松劲歇脚、翻篇的念头，永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扎实抓好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帮扶资产后续管理、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乡村建设、后期扶持、问题整改等工作，按照应纳尽纳、动态退出的总体要求，精准把握政策，精准认定对象，精准帮扶措施，精准动态退出，全面摸清资产底细，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净值实，加强后续管理，完善分配方案，健全监管机制，抓好项目谋划、到户产业、主体引进、连农带农，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和竞争力，拓展园区企业、乡村车间优质就业岗位容量，推动家门口就业增收，推进美丽宜居村建设、公共服务提升、人居环境改善。会议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保障队伍稳定，健全工作机制，抓经常、管平常、重日常，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村全面振兴上水平。
1: 5月12号，喀什地区政协工委召开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专题协商座谈会，在协商中绘制，在沟通中聚力，为推动喀什地区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会议通报了本次专题协商会前期调研情况，介绍了当前地区高质量充分就业情况。政协委员、各县市政协负责人、行业及企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结合工作和行业发展实际发言，行署及有关地质部门负责人对委员们关注的问题做了回应。会议要求，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喀什的重要意义，要以就业之稳促民心之稳、社会之稳，让群众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不掉队，要坚持问题导向，清醒正视制约喀什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深层次矛盾，要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上持续发力，夯实就业根基，要在破解结构性矛盾上精准用力，提升就业核心竞争力，要在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上提质增效，优化就业服务环境，要在拓宽就业渠道、深入户县市发展上创新机制，拓展就业舞台，要在激发就业、内生动力和重点群体帮扶上统筹推进，筑牢民生底线。会议强调，地区各级政协要找准位置，主动担当，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各界政协委员要强化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政治责任，紧扣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点难点，深入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要充分发挥界别优势，在推动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火热实践中，画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最大同心圆。为持续夯实基层民政工作根基，锻造专业化干部队伍，5月13日至14日，喀什地区举办民政业务大培训，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局、养老服务处、规划财务处等相关负责人现场授课，围绕当前民政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供权威、专业的业务指导，300余名民政干部参训，通过专业授课、互动答疑、分组研讨、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把政策要点、经办流程、实操规范讲清讲透，帮助基层干部补齐业务短板，规范服务标准，提升履职能力。
2: 巴楚县民政局干部哈尼克兹·艾山，
3: 授课老师昔日戒督社会救助政策，耐心解答各县民政干部工作疑点难题，让我收获颇丰，受益匪浅。
2: 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民政

0: 政办干部罗西。
1: 培训重点讲解了最新发布的社会救助政策，老师着重跟我们讲解了新旧政策的调整变化，新文件更加贴合当前民政工作实际，为我们开展社会救助工作提供了更科学的新思路。
2: 5月11日至17日为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
0: 喀什市民周锦玲：
3: 我觉得这些对我们老百姓都是最基本的知识，尤其是对孩子，像这个急救呀，人人都要学会，必须学会。
0: 喀什地区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救灾综合科科员卢斯塔木江阿布利兹：
4: 现场通过互动游戏、模拟体验等多种方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提高了群众的防灾减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今后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五金活动，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各县市也纷纷开展宣传演练的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浓厚氛围。
0: 莎车县居民热萨莱提穆萨：
5: 通过今天的宣传活动，我学到了很多适用的安全知识，也掌握了地震火灾发生时正确的应急避险的方法。
0: 英吉沙县居民阿依谢穆古利麦麦提敏：
6: 不仅学到了实用的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护知识，更增强了自身安全防范意识。
0: 巴楚县驾驶员阿拉帕提牙森：
7: 今后我会严守安全规范，文明谨慎行驶，全力守护自身和群众出行安全。
0: 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校长帕提孤立亚森：
8: 地震、火灾、急救等应急逃生知识对生命至关重要，回去之后我要尽快将这些知识带给老师和孩子们。
9: 五月微风暖，浓浓感恩情，母亲节这一天，喀什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用鲜花、掌声与陪伴向天下母亲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0: 泽普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与泽普县国学书院分别开展特色活动，为广大母亲及家庭带来别样的节日体验，营造出感恩向善、邻里和睦、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家长彭文燕：
10: 今天带着孩子一起参加母亲节主题活动，心里特别温暖，现场的小游戏趣味满满，氛围感十足，孩子全程玩得特别投入，尽兴又快乐，既增进了亲子感情，也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真的特别有意义。
0: 英吉沙县开展母亲节主题活动，来自全县14个乡镇的最美母亲代表及30个家庭代表欢聚一堂，感恩母爱，涵养家风。英吉沙县妇联干部塞迪尼沙拜克热：
11: 通过家访、宣讲、健康科普、点心表彰、故事分享多种形式，致敬平凡伟大的母爱，助力和谐家庭、文明乡村建设。
0: 英吉沙县乌恰镇喀帕克铁热克村村民阿瓦古利图尔逊：
12: 这次母亲节主题活动特别暖心，让人很难忘，既有家风家教分享，又有女性健康、孩子安全科普，还有很感人的母子互动环节。今后我们也会重视家风建设，用心陪伴孩子，好好经营家庭。
0: 巴楚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邀请100余名母亲走进校园，开展第五届农情五月天感恩母亲节主题活动，激发同学们爱母亲、爱亲人的美好情感，让爱伴随着每一个孩子快乐成长。巴楚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西部计划志愿者周廷卫：
13: 此次活动进一步延伸了感恩的内涵，使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扎根青少年的心灵深处，教育引导青少年学会感恩与关怀他人，让孩子从小开始做起，做一个感恩的人。
14: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各地医院举办庆祝活动，通过表彰先进典型、开展文艺演出等，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5: 5月11日，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举行护士表彰大会， 以我们的护士

0: 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为主题，表彰先进，致敬坚守，凝聚护理队伍奋进力量，彰显新时代护理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1: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麻醉手术中心护士长辛应旭：
2: 今年已是我在麻醉手术中心坚守的第13个年头，从初入手术室的忐忑，到如今团队默契配合，每一次精准给药，每一次生命体征的平稳维持，都是我们与生命同行的承诺。
1: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片区护士长阿米娜·古利·乌布利卡斯木：
3: 今年是我在护理工作的第29个年头，从临床一线到护理管理岗位，见证了一代代护理人在岗位上的坚守和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份职业沉甸甸的责任。
0: 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接诊分诊、紧急抢救、基础护理，从晨光熹微到夜深人静，白衣天使们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用专业与担当救护生命，用爱心与耐心抚慰伤痛。
1: 英吉沙县伊贡提总院消化科护士古利兹巴阿布都克伊木：
4: 我将继续继承南丁格尔誓言，做一名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有志青年，在护理岗位上发光发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英吉沙县伊贡提总院护理部主任卞娟：
5: 值此第115个国际护士节，祝愿全体护理同仁节日快乐，感谢大家坚守一线、履职担当，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患者安康。本次表彰是肯定，更是激励。未来我们将持续赋能护理团队，精进专科质量，深耕人文服务，奋力推动我院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中的闲暇，更是你我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与声音和电波的
1: 电台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五月的一切都是刚刚好，在这样的时刻正是读书的好时候。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新疆的一位优秀的作家蔡淼的书籍。

首先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蔡淼。蔡淼9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喀什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他来自三秦大地，却在新疆呢生活了十几年，把喀什当成了自己的诗意故乡。他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喀什是我的诗意故乡。从陕西安康到新疆喀什，几千里的路程，他一路走一路写，用文字记录下了新疆的山川草木、人间烟火。蔡淼出版过《诗从新疆来》《南疆暮气》《塞上风》《青春20年》和《将来》等多部作品，曾获得了第8届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这也是咱们新疆作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他的作品呢，见于《当代》《十月》《诗刊》《青年文学》等全国的知名刊物。而在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的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的一本散文集《将来》。我现在呢手上就拿着这本《将来》，这本书上的扉页是这样写的，他说：散文在场的告白之书，回望年少的童真意趣，藏那山川与季节的颤动，追溯时光深处的感人瞬间。那这本《将来》呢，聚焦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以文字为笔，绘就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新疆画卷。在这本书里呢，大家会看到新疆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人文特色，大家会读到一段段真挚感人的故事。那些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奋斗的人们，那些在戈壁和绿洲之间书写人生的人。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蔡淼的文字世界。说到蔡淼呢，很多听众可能对这个名字还不太熟悉，但是如果说起他的文字，相信呢很多人都会被打动。蔡淼出生于陕西安康，2005年呢，他发表了人生中的第一篇作品。那时候的他大概还想象不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呢会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展开。后来呢，他来到了新疆求学、工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看遍了天山南北的四季变换，走过了喀什古城的大街小巷，尝过了巴扎上滚烫的馕和甜美的瓜果，也听过了十二木卡姆悠扬的琴声和手鼓激荡的节拍。十多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异乡人变成这片土地的一部分。那蔡淼的文字呢，就像他这个人一样，有一种扎根的质感。读蔡淼的散文呢，大家会感觉到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闻到沙枣花的芬芳，听到手鼓的鼓点。著名作家沈伟这样评价蔡淼的作品：他是记忆的、器具的、物象的，同时呢又是抒情的、沉思的、充满想象力的。蔡淼以文字为眼睛，为我们打开了观察南疆社会和民族生活的一扇窗口。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喀什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读一读蔡淼的散文。这篇散文的名字叫《嫁接》。那他写的是坐在者在新疆的生活片段，也写出了一个异乡人在语言和文化的碰撞当中所经历的微妙的感受。在新疆，天总是黑得比较晚，

那天我们几个人去吃把子面，沿着村子里的水渠一路追随落日的脚步，你不自觉地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走到一户农家，放羊的人领着一群羊刚刚回来，地上升腾起一阵白雾，你望着羊群，仿佛看见20年前那个懵懂的放羊娃。羊群在放羊人的吆喝下从拐弯处匿迹，只留下阵阵腥骚味儿。这时你才发现，农户门前的几株高大的桑树，从高处垂落下来的浓荫把路遮盖起来，像是一把巨大的伞盖。这是蔡淼在嫁接开篇的一段描写，读到这里呢，我脑海里就浮现出南疆乡村黄昏的景象，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放牧的羊群卷起一路尘土，那种宁静和安详是只有在新疆才能真正体会的东西。蔡淼继续写道，城里已经过了吃桑葚的季节，但是你惊奇地发现头顶有明亮的灯笼在闪耀，在夕阳的余晖下，一颗颗饱满的桑葚有着把自己已撑破的势头。这时你发现两种不同的桑葚被嫁接到一棵树上，虽然药桑只有一只呀，也足以让人惊喜。就在你啧啧称奇的时候，一转头，树的南面还有一只呀，结满密密匝匝的黑色的桑葚，它们的个头要远远小于白色桑葚和红色的药桑，味道呢也是恰到好处。读到这段的时候呢，我不禁在想，那些把不同的枝条嫁接在同一棵树上的人，他们用双手呢创造着大自然的奇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而蔡淼在文章里却说呢，眼前的桑葚树是成功的嫁接，他自己呢却是一次失败的嫁接，在语言上没有和大家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异乡人的自白，真诚和坦率，但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文字呢才格外的动人。因为呢，他不是一个站在新疆之外冷眼旁观的过客，而是一个努力走在新疆、理解新疆、融入新疆的人。他用10多年的时间去扎根、去学习、去感受，最终呢，他把自己嫁接到了这片土地上。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文字有温度、有厚度、有真情实感。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蔡淼的一篇散文《嫁接》。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看过蔡淼的书，或者喜欢哪篇散文，或者呢喜欢哪段文字，也可以录成音频，或者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丽梅来分享。当然大家有想让丽梅来给大家阅读的片段，也可以发送到平台上。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

0: 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喀什的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那说到蔡淼的代表作，我们不能不提他的散文诗集《南疆暮气》。这本书呢，记录了南疆150种暮气，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那些我们平时视而不见的小物件，木碗、木勺、摇床、木梳、手鼓，在蔡淼的笔下全都活了起来。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仓先生这样评价南疆暮气：一棵树倒下了，再以床、以柜、以窗、以门的方式继续地活着；一棵树一动不动，却以风、以雨、以光、以火的形式四处奔跑。这是一棵树的前世和今生，而诗人蔡淼以他的诗开启了一棵树的来世。你看这句评价说得多好，一棵树倒下了，变成一张床、一扇门、一个木碗，它的生命并没有结束，它用另一种形式继续陪伴着我们。我想起书中的有一段关于泡桐木碗的描写，让我特别的感动。南疆孩子的第一个碗一定是木碗，怀孕的母亲满怀爱意，为即将出世的孩子精心挑选一块泡桐木，织成小巧的木碗。一只小小的木碗盛满了妈妈源源不断的爱。一只木碗在很多人眼里只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蔡淼的笔下，它成了一座桥梁，连接着母亲和孩子，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同样的，书中呢还写到梨木做成的花木箱。爷爷砍倒了一棵和自己同岁的梨树，做成了一个花木箱。此后每年转场，奶奶都会带着这个花木箱上路。旁人看来，花木箱里什么也没有装，可在奶奶的心里，箱子里装满了沿途的风景，青青的草地，皑皑的白雪，马儿飞奔撒欢时的嘶鸣，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呢，我的眼眶有些湿润，这就是蔡淼的文字的魅力。他写的不是木头，不是器物，他写的是木头里藏着的记忆，是器物背后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南疆暮气》当中我最喜欢的章节，关于杏木木勺的描写。蔡淼呢，给他取了一个很美的名字——库修克。酿干的第一根杏木做成库修克，一边用来盛汤，一边奏响在木卡姆的歌声里。南疆婴儿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事物就是木勺，它轻轻地在薄唇上舞蹈。南疆老人眼眶里留下的最后影像也是木勺，他身

体里的汤药被拒之门外。一把木勺的生命往往超过百年，把一代的人活老才愿意站到角落里去。杏木香甜，在乡下老人高兴的时候就坐上几十把，不高兴的时候也坐上几把，开心的时候他用木勺搅动一部月点，不开心的时候他就用木勺搅动秋天的蜂蜜。阔修客的制作始于选料，砍子雕刻外形，喀什喀塔挖绍兴，阿塔利嘎精刻外形。阳光落在老人的颧骨上，一个全新的木勺被老人双手捧住，那个样子像不像妇产科的医生接生的样子，脸上写满了欣喜。回到家中，我用木勺盛汤，微甜当中带着些乡下黄杏的气息，十二木卡姆的音符正从史实的路上赶来。哇，真的是太美了，是不是？大家听听，一把木勺从婴儿出生到老人离世，贯穿着一个人的一生。蔡淼的文字呢，就这样把一个小小的木勺写出了生命的重量。他还写过一段关于严伯和严楚的文字，读起来呢，令人久久的难以平静。严楚断裂之后呢，严伯也炸裂了，生死相随。这就是蔡淼，在他的世界，万物有灵，万物有情。

说了这么多，其实今天要和大家着重来介绍的这本书呢，是蔡淼的散文集《将来》。拿到这本书真的是哇，我就如饥似渴的啊，真的是把它读完，用了很短的时间。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书中的场景都是我熟悉的，然后呢，每次就是读到那种特别精彩的片段，我就在想，哇，他就是我身边的。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呢，我也有类似的情感，但是呢，就是说不出来，也写不出来。这本书当中呢，通过细腻的笔触，从不同的角度呢，展现了新疆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和人文特色。作者呢，通过个人的经历和感悟，将情感与描述呢，紧密的结合起来，让读者呢，易于理解和共鸣。书中的散文呢，既有对自然美景的赞美，也有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对现代生活的思考。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读将来？我们天天生活在新疆，还需要通过一本书来了解新疆吗？我想说，需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呢身在风景之中，反而看不见风景的全貌。蔡淼的文字呢，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的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发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将来这本书呢，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生态、生活、生命。这六个字呢，概括了新疆的全部。生态是新疆的山山水水、草木鸟兽，生活是这里的烟火气、人间味儿，生命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命运。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书中的关于新疆自然风光的一段描写。蔡淼呢写过一首诗叫《在新疆》，意象极其生动。那我们现在来听一听。清晨，太阳迟到了两个钟。

土地。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还有更丰富的人和事。蔡苗的小说集当中呢，写到了柳江创业的外省青年，高原支教的援疆老师，援疆边疆医生的他们的故事，也是感动了无数的读者。我想呢，这正是将来这本书最可贵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新疆不是遥远的地方，不是传说中的地方，而是一个生活着无数的普通人，上演着无数平凡事的地方。这里呢，有欢笑也有泪水，有奋斗呢也有迷茫，有成功也有失败。读蔡苗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甚至呢那些人就是我们自己。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书是本土作家蔡

淼的作品。五月是吃桑子的季节，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年去摘桑子了吗？吃桑子了吗？蔡淼在将来的这本散文集当中呢，也描写了吃桑子的经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来说的。某日吃完早饭，我去单位，在街边看到一棵桑树上白花花的一片，原来是桑葚熟了。这棵桑树是路边自然生长的，不曾施过农家肥，农药和化肥当然也没有，当属绿色食品。我顺手从树上摘了几颗桑葚，味道挺甜，不过头顶上方的几颗桑葚颗粒饱满，想来味道更为香甜，只是需要双手并用，一只手用力拉住枝丫，另一只手伸出去采摘桑葚。如此不仅做了一个伸展运动，而且我是心甘情愿的。我放下手里的书本，树下坐着一位奶奶，我向她示意，奶奶也对我微笑。很快我就采摘了一大把桑葚，我想这桑葚应该给奶奶。我扯下了一片桑叶，将桑葚放在中央，然后递给奶奶。奶奶连声说着 Rahmat Rahmat， 我知道这是谢谢的意思，我很开心。老奶奶并没有要我的桑葚，她满脸笑容。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一个饭盒里面已经装满了桑葚，真是应了那句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吃完手中的桑葚，我高兴地朝着单位走去，却听见老奶奶的喊声，原来是我的书放在地上忘记拿了。你看我这吃货竟然为了吃而忘记了拿书，实在是罪过。这让我想起了胡适，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写文章的时候忘记了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忘记了写文章。我连忙谢过老奶奶，哼着小曲离开了。到单位后，我就将此事告知了同事，没想到他的兴趣立马来了，硬是要带着我去村子里摘桑葚。我说这玩意儿能补肾。路旁有几个玩耍的孩童，说来也巧，其中一个孩子正是我以前的学生，知道我要来摘桑葚，他非常的高兴。这孩子一声招呼，当下从四处串出来好几个孩子，只见他们把毯子往地上一铺，就上树摇晃树枝，顷刻间千颗万颗的桑葚就落了下来。同事说他每年出来摘桑葚的都是随性而为，在哪里发现了桑树就停车，每次都有小孩子或者小伙子过来帮忙，这样的情景在我们新疆太常见了。前几日我下班回家，看见了一帮小孩子围着两棵桑树摘桑子，那架势比我小时候厉害多了。只见一帮小孩子拿着两个大床单往地上一铺，其他小孩使劲地踹桑树几脚，瞬间大小桑葚就落入了孩子的法网之中，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景象。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甘甜美味的果儿令路人垂涎三尺，他们并不独享美味，
只是摇下的桑葚。

能带来快乐，最后桑葚呢大多分给了路人。这段呢就是蔡淼在将来的这本散文集当中写的摘桑子的过程。除了散文呢，蔡淼呢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呢是一位诗人。他的诗集《诗从新疆来》精选了他在省级报刊上发表的90多首诗歌，分为大美风光、天山风骨、植物笔记、塞外诗情四个部分。在这些诗歌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新疆的四季，可以闻到植物的芬芳，可以触摸到天山的风骨。他写天池，深蓝的冰焰在天山的怀里燃烧。他写沙枣，荒芜中的神灯，天生带有糖分，沁入生命的醇香，流落在戈壁。蔡淼的诗歌呢，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我记得其中呢有一个片段是这样写的：当我们手提秋色，走在新时代的前列，风拂过这片炙热的土地，在阳光的摇篮里回望，幸福和笑容堆满山岗和田野，幅员辽阔的祖国正阔步向前，走在新时代的广场。蔡淼的诗歌语言呢凝练而富有画面感，他笔下呢总是充满了新疆独有的文化意象。

比如呢，他写南疆的手鼓能让凤凰栖落，能让百兽正黄，能传千古音。鼓心音，鼓边音，掌音，指音，错音和弹音，直抵内心。在新疆，各个民族都会使用手鼓，手鼓呢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他接着写道，一日我在十字路口等红灯，100多秒的寂寥瞬间被手鼓的高昂所替代。绿灯亮起时，没有一辆轿车鸣笛，直至鼓声停方才如梦初醒，缓缓而过。读到这样的文字，大家会觉得这不只是在描写一种乐器，更是在描写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新疆的文化是融入血液的，新疆的精神是渗透在日常里的。当然了，蔡苗的写作视野呢，远远不只是器物和风物。他的中篇小说集《花儿依旧别样红》，以援疆为题材，讲述了柳江青年、援疆医生和教师在新疆的感人故事。他的叙事语言具有戈壁红柳般的特质，刚柔并济。著名学者柳大仙说，蔡苗将审美与认知的融合在一起，赋予器物与生命，同时呢，也就让生命呢更加充实圆满。就是我觉得读蔡苗的作品，就是会感到一种真诚。他说，喀什是他的诗意故乡，他的文字对器物的深情，也是他对这片土地、对生活的爱。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李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在节目之前呢，和大家分享了蔡淼的诗歌，分享了蔡淼的一些散文。当然了，蔡淼的作品，我觉得你读的时候会感到一种真诚。他说呢，喀什是他的诗意故乡，他的文字对器物的深情，也是对这片土地生活的热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为大家朗读《将来》中的一篇长文，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几句。在新疆，天总是黑得比较晚。那天，你们几个人去吃把子面，沿着村子里的水渠一路追随落日的脚步，你不自觉地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走到一户农家，放羊的人领着一群羊刚刚回来，地上升腾起一阵白雾。你望着羊群，仿佛看见20年前那个懵懂的放羊娃。羊群在放羊人的吆喝下从拐弯处匿迹，只留下阵阵腥臊味。这时你才发现，农户门前的几株高大的桑树，从高处垂落下来的浓荫把路遮盖起来，像是一把巨大的伞盖。城里已经过了吃桑葚的季节，但是你惊奇地发现头顶有明亮的灯笼在闪耀。在夕阳的余晖中，一颗颗饱满的桑葚有着把自己撑破的势头，地面上湿漉漉的，桑葚的肉质溅湿地面，树的东面居然结着比白桑葚更大的药桑，暗红色的肉汁里面糖分极高，站在手心初看给人一种出血的错觉。等你想仔细地分辨的时候，掌心已经黏黏了一片，低洼处有一滩雨水，你洗净手上的红色叶汁，手重新获得了自由。这时你发现两种不同的桑葚被嫁接到了一棵树上，虽然药桑只有一枝呀，也足以让人惊喜。就在你啧啧称奇的时候，一转头，树的南边还有一只鸭结满密密匝匝的黑色桑葚，它们的个头儿要远远小于白色桑葚和红色的药桑，味道也是恰到好处。同行的人鼓动你踹一脚，一转眼，你看见院墙门口站着一位白头发老人。你学的那点儿含蓄的口语，在拿到学校指定的分数之后，就还给了老师。

你带着失落和愧疚的眼神望向佐尔古里，他立马会意，你看着他和老人交谈甚欢，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对谈行列。除了满眼羡慕，你并不能做些什么。老人说，桑葚可以随便吃，也可以装走，但是不能用脚踹。眼前的桑葚树是成功的嫁接，你却是一次失败的嫁接。在语言上，你没有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即使你曾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思学好这门语言。你想象过，当自己操着一口流利的走心的语言走到大巴扎中间和他们讨价还价，是一种怎样得意的情形。人类是群居动物，每个人都不可能离开他人独立的存在。你从一出生，父辈的希望和命运就嫁接在了你身上，他们供养你长大成人，把他们未实现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们告诫你一定要走出大山。当你慢慢的长大成人，结婚成家，两个不同性格的人走在一起，这其实也是一种嫁接。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伴随着这段文字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我记得一位读者在读完蔡瑁的时候给了一个简短却深刻的评价，已读，书很不错，里面的人物故事很典型，很有感染力，真心的推荐大家去新疆看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啊，也让我们把掌声和敬意送给作家蔡瑁。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夏明月、孔佑廷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孔佑廷。
6: 我是超级 DJ 夏明月。
2: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呢，是一个男歌手的歌啊，他的名字叫做 T-Song 梁老师。这首歌呢，我刚听的时候就一下被他的副歌旋律还有他的歌词所吸引，我觉得一下子回到了这个高中读书的时候啊！
6: 看来这首歌应该是挺有回忆感的一首歌。
2: 你听过吗？这首歌叫 How Are You？
6: 哦，我以为是 Who Are You。
2: 好了，我们就先给大家推荐这第一首歌，好不好？叫做 How Are You， 带给各位。

0: 乐婷应该为大家推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叫做 How Are You 啊。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这首歌，哇得了啊，再一次哇得了啊！这首歌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爱豆。
1: 你老公？
0: 哎，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啊、情敌太多。哎、OK， 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他算是半个上海人。
1: 哦，据我所知啊、哦，
0: 哎，
1: 他上海话很厉害。
0: 这你都知道，
1: 英语很厉害，
0: 哇、wow, ，
1: 就基本上精通很多语言，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跳舞也跳得好，
0: 对，而且他不仅是作为歌手很优秀，他在体育方面也非常非常优秀，
1: 击剑，
0: 对的，
1: 他是，
0: 已经说到这儿了，大家也差不多能猜出来了啊，那就是王嘉尔 Jackson， 耶，嘉尔非常非常帅的一个爱豆型的歌手啊，我想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他最近的新单曲，叫做 Pretty Please， 一首非常非常动感的舞曲啊，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洗脑的狼人舞啊，之前呢在一些网络平台啊，有很多的人去效仿他这个舞蹈去跳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啊，非常洗脑啊。OK， 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来自我非常喜欢的 Jackson 的 Pretty Please 推荐给大家。

0: OK，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动感101。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嘉尔的歌，新歌，
1: 对
0: ，Pretty Please。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根据你刚刚介绍，你说那个很洗脑的那个狼人舞，
1: 哎，
0: 再配合这个音乐，
1: 对，
0: 我觉得真的是洗脑加洗脑，
1: 对对对，
0: 超酷的，超酷的啊，
1: 很动感，很洗脑。
0: 这首歌其实我自己，不瞒你说，我洗澡的时候经常听，
1: 洗澡的时候可以啊。
0: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啊，是我最近啊很想在这个我自己的舞台啊 TZ 去演唱的一个作品，
1: 哎，叫什么名字啊？
0: 叫做抒情歌。
1: 抒情歌，歌名就叫抒情歌吗？
0: 抒情歌，
1: 哦、oh, ，
0: 但是不是那个抒情歌？
1: 那是哪个抒情歌？
0: 输赢的输，情歌。
1: 哇、wow, 哦、wow ，这个作者很有精力哦。
0: 作者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原唱者，他的名字叫 J 线，
1: 哎，
0: 庄寻。
1: 哦，很酷哎！
0: 你知道他吗？
1: 我不知道。
0: 好吧，他跟另外一个歌手应该你也知道，周兴哲，他们是同门。
1: 哦，周兴哲我知道，
0: 因为周兴哲他唱抒情歌很厉害，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他跟周兴哲两个人正好是两个面，两个极端。
1: 哦，一个是同一师门，
0: 对，同一师门，
1: 然后
0: 一个是走情歌路线，一个是走比较 R&B 的嘻哈的一个路线。
1: 哦、可以可以可以。
0: 对，那么接下来推荐这首歌曲叫做《抒情歌》。

0: 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夏明月、孔佑廷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孔佑廷。
7: 我是超级 DJ 夏明月。
6: 接下来这首歌
7: 瓦得了
6: 前方高能，
7: 哎，
6: 他的原唱者
7: 惊为天人
6: 啊，惊为天人啊，这么厉害吗？我怎么不知道，真的。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7: 他是一个非常帅的男生。
6: 有多帅？
7: 非常，你能懂这个意思吗？
6: 要不你推一下吧，我不好意思推啊。
7: 哎呀，这个人啊，坐在我旁边这个人真是的啊。这首歌接下来呢，就是来自我们啊声音非常磁性的小哥哥孔佑廷的原创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6: 拾荒的人，带给各位我的这个原创作品啊，也是第一个原创作品。
7: 哎，我记得我之前在 TZ 听你唱过这首歌，现场 live。
6: 对，我经常唱。
7: 哎，哦。我就是听你唱过这首歌之后呢，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适合你，不愧是自己写的。
6: 谢谢你恭维，谢谢你恭维。好，我们不多废话吧，让大家先听。
7: 可以。
6: 这首歌是就是去年啊2019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我自己发的第一首单曲啊，叫做《拾荒的人》，带给各位。
7: 可以。

0: 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主播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夏明月、孔佑廷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夏明月，
1: 我是超级 DJ 孔佑廷。
6: 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为大家安利的一首歌喽。
1: 啊，好快啊！
6: 就在前不久啊，上海呢举行了一

0: 场世界级的电竞比赛啊。
1: 啊，这么厉害吗？
0: 哎，非常的厉害啊！
1: 就是我也看了，对
0: 对，现在呢，中国的这个电竞啊，真的是、
1: 发展很好，
0: 对，发展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电竞延伸出来的一些周边文化呢，就比方说这个音乐文化呢，也是越做越恢宏，越做
1: 越成熟，
0: 对
1: 对，
0: 叫做所向无前 takeover， 里面呢有一个歌手，就是我们的华裔男歌手。刘宪华
1: Henry，
0: 对 Henry， 他也有参与这首歌的制作，
1: 我超喜欢他的，
0: 对，我也很喜欢他，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个男歌手啊。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来自我们大华啊参与制作的这首电竞歌曲《所向无前 Takeover》送给大家。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

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她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她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她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1: 啊，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2: 哈哈哈，为了更好地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1: 哦，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
2: 啊！啊，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为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人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

卵，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是一种含有色素的物质。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当这些含有大量血红素的红细胞悬浮在血浆中时，就使血液成为红色的了。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5: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

0: 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2: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

0: 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

0: 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0: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0: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6: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7: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8: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9: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0: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1: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 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2: 我们主要执行了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1: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3: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1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4: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5: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0: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石矿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石矿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2: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7: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 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

0: 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3: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991607-2656，专门邮政信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A454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10点至22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帕。
0: 哎，小帕知道吗？今天是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1: 是的，
0: 是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1: 很特别的日子。
0: 大家会说啊，这什么特别呢？这到底是什么日子呢？哎，今天是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
1: 是的啊，前两天休息，大家有去博物馆转转吗？上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呢？
0: 嗯，对，我上一次应该是在去年。
1: 去年啊，
0: 对，因为就是喀什地区博物馆呢，其实我去过很多次啊。
1: 嗯，
0: 但是去年呢，有朋友来了之后呢，我就在想，首先要去看的是哪里呢？我觉得博物馆是最值得去的，
1: 哎，就带他去了，
0: 带他去博物馆，我又自己去了一

0: 后，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常去常新，嗯，就像一本书一样，就你今天读的时候是这样。你就觉得你关注的点在那儿，然后过上一段时间你再去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本书好像又给了你不一样的一些启示。
1: 对对对，每一个时刻看待的这种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而且我觉得博物馆的每一件文物都封存着一方水土的千年记忆。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就是不要看他们此刻是在博物馆里的封存时光，其实那每件文物呢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是不是？
1: 对的对的，但是我们听到的可能往往只是一些少数而已。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说你常去常新呢？就是当你了解到更多的知识的时候，你发现你看到这件东西的时候，它不仅仅只是那个时期的这件东西。
1: 对对对，
0: 它关联的事情是越来越
1: 多，太
0: 多
1: 了。对，能带给你的东西是很多的啊。
0: 所以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
1: 没错。
0: 然后我和小潘也在这想到了，就是我们曾经去过的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一些博物馆。就是我记得就是很多年前我去了上海博物馆。
1: 上海博物馆，
0: 到那里去的时候，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我觉得要算它的那个馆的陈设，就是整体的一个馆的那种风格和陈设，
1: 它的那种风格啊，是你所没有见过的。
0: 对，当时给我的感觉，我说哇，真的是就是让一些千年几千年的东西放到这么一个就是有艺术气息的地方的时候，它那种呈现出来的效果不太一样，
1: 都不一样啊。
0: 还有呢，就是我记得天下第一剑。
1: 天下第一剑，
0: 天下第一剑就是这个算是镇馆之宝吧。其实我觉得在很多的展示的展厅当中啊，真的是带着流转千年的记忆，就是因为缺少清晰的影像或者完整的数字记录，在互联网世界里显得有些低调。但是天下第一剑的这个展列，我觉得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故事被记录下来，就是除了这些聚光灯下的顶流，还有许多散落在各地的一些瑰宝。就他有时候在展厅里有些是数字展品。
1: 对对对，
0: 就你也许你可以不到这个博物馆去，但是你依然可以看到，
1: 看得到啊。
0: 所以说到了，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你不用到馆里去你能看到的，比如说杨广网与腾讯 SSV 数字文化实验室共同发起的数字文物档案的公益行动，
1: 也是让这个文物走出咱们的展柜吧，啊，拥有更清晰、可触碰、可传承的这种数字生命啊。
0: 哎，是的，其实大家说啊，怎么去看呢？就是其实呢，就是进入腾讯探源小程序，
1: 对对对，有两步啊，能够成为这种数字手艺人，就像刚才丽梅说到的。就有一个二维码，咱们扫完也可以是小程序啊，进入腾讯探源这个小程序，然后点击去拍照，拍照或者是上传文物图片，就可以获得数字手艺人的这种证书了。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就是央广网和腾讯 SIV 为这个腾讯探源的这个随手的拍一拍 AI 建档，就人人都是数字手艺人的这么一个二维码。
1: 是的是的，
0: 大家扫描进去之后呢，就可以获得数字手艺人的证书。
1: 是的是的，你上传的每一张照片呢，可能都会通过 AI 的这个图像识别啊，补全文物的这种文样与信息。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再只是文物的参观者，朋友们更是文物数字档案的这种共建者了。
0: 空闲的时候大家不妨走进一座座博物馆，尤其是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是不是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你要最快的了解这座城市，了解它的前世今生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走到博物馆去。
1: 对对对啊，真的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互动话题也来了，我们来说一说近期，就是也不说近期了吧，就是大家就留下深刻印象的博物馆或者文物，
1: 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就有些博物馆可能你没有去过，但是比如说三星堆的出土的一些文物，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大家是不是印象深刻呢？
1: 你可以分享出来啊。
0: 那范红就说到了成都安仁古镇有一个剑川博物馆。哎，这个博物馆我还真的没有去过，但是我在各种平台上都看到过，就是值得去好几次参观，一次不够，他说。 确实，你看四羊方尊就说到了，说
1: 三星堆，
0: 三星堆是一定要看，因为三星堆的出土的有些文物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
1: 熟悉的啊，
0: 对，熟悉，比如青铜神树，是不是？你看露露也说到了青铜神树，还有思雨同学啊，思雨来了，思雨说河南博物馆啊，云纹铜经，失蜡法的巅峰太美了，说，还有呢，就是四羊方尊给说露露说省博有好多摇钱树啊，对，还有我们这个新疆博物馆的，是不是包括这个五星出东方的这个织锦，哎，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特别的值得，就是大家去看一看，
1: 去看一看。
0: 而且你去过之后呢，你真的会留下一些非常深刻的
1: 印象。没错啊。
0: 像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各大平台上也看到了很多新出土的一些文物，是吗？就是你能看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出自大师之手的这个博物馆里的一些宝贝，像包罗万象也好如烟海，是不是？历朝历代留下的传世珍品，在博物馆的藏品当中都有这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故宫博物院馆藏的金瓯永固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华美，
1: 对，特别神奇啊，
0: 是不是？上面还镶嵌着珍珠呀、宝石啊。我就在想，那个年代怎么能把一件工艺，就是能把一件，它是因为金子做的，你知道吗？它能把这个工艺做到这么的这个
1: 很
0: 精细，
1: 怎么说呢？对对对，
0: 这么的精美，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呢，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簪花仕女图，是不是啊？
1: 对。
0: 如果大家到辽宁省博物馆的时候，我相信你也是印象深刻。其实这些老祖宗们留下的宝藏，真的是深深浅浅的沉睡于地层当中，记录下华夏大地生生不息的印记，是不是？感觉积累沉淀，然后焕发生机，让我们现在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觉得，就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的，是的，没错啊。有一些博物馆的一些展品，它本身啊，就像是给人一种乌蒙山连着山外山这种啊，一座墓挨着一座墓，对吧？就比如说洛阳古墓博物馆嘛，大家知道吗？它其实也是啊，也是感觉给人特别神秘的那种感觉啊。
0: 对，是的，是的，就刚才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说青铜神树，是不是？这个确实的，如果到过就是现场看过的人都觉得
1: 很惊叹的，
0: 特别的惊叹。那还有呢，就是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铜奔马，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是不是这个马踏飞燕呀什么的，
1: 都是跟这个
0: 对，跟他这个马的这个
1: 对
0: 这个
1: 姿势吧，
0: 是一样的。像我们知道的，比如说洛阳古墓的博物馆，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在这个地下的一个博物馆，就真的是你走进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它的不同。
1: 对对对，就像有的博物馆它置身地下，那有的博物馆它可能就深处水底，对不对？
0: 深处水底的，比如世界上第一座是不是非潜水呢就可以到达的水下遗址博物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1: 对，
0: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去过没
1: 有？
0: 有
1: 没有去过的朋友？
0: 因为白鹤梁是长江重庆涪陵江段一道长1600米的天然的石梁，其实三峡大坝蓄水175米后呢，石梁沉入了江底，再后来呢就被改造成了今天的模样。
1: 也是感觉有一点怎么说呢，神秘秘的啊，
0: 神秘秘的，想去是吗？地下的，
1: 但是有一点害怕啊。
0: 对，还有呢，就是有些博物馆是这个藏品其实早已灭绝了，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大家看到的恐龙，是不是啊？
1: 对对，
0: 猛犸象。那这些呢，好像我在这个动画片《冰河》
1: 对，动画片里面见过啊，
0: 就是那个就在有些动画片里头，你看到猛犸象呀，这些恐龙，哎，你觉得哇，他们原来是这样的。然后你走到博物馆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这个骨骼的时候，是不是你就能和《冰河世纪》里的那个动画的那些形象对应在一起？
1: 对对对啊。
0: 所以说这个有些史前巨兽的化石在展厅当中站立的时候，就是仿佛在告诉我们说，在人类出现早期以及人类没有出现之前， 奔跑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住在大地的是跟如今大相径庭的一些鲜活的生灵，其实他们跟人类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胖。
0: 今天5月18号是世界博物馆日，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博物馆和那些文物。
1: 没错，
0: 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博物馆，可能我们大家没有去过，但是呢，很多的文物是不是？
1: 嗯，
0: 我们在各大平台上其实是都
1: 看过了，对对对，
0: 对。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田露露就说到了青铜神树三星堆的，我就找到这张图片，然后发给露露来看一下。我们大家都来了解一下这个，
1: 光去看图片，对，都已经让人感觉很震撼啊！
0: 对，是的，还有这个思雨说到了，思雨同学说，甘博的马塔飞燕，主要是甘博的文创很好啊！我去过那么多的博物馆，省级的甘博、河博、市级的洛阳博物馆、县级的青州博物馆都不错，说文创也好，还有海昏侯博物馆，新疆博物文物也很好，干尸馆蛮有意思的。对，是的，其实我在最早看干尸馆的时候是在吐鲁番的这个就是干尸墓地看到的，后来呢这些干尸呢就移到了就是这个新疆博物馆里面。就是有些博物馆你看给大家留下这么多的深刻的印象，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思雨同学还说洛阳古墓博物馆就有逃出古墓的剧本杀，
1: 还能玩儿啊。
0: 对，
1: 那这确实非常有意思了。
0: 你也想想怕我发到群里这张这个照片是不是
1: 就有那种感觉，有点那意思、
0: 有点那意思是吗？然后再加上灯光的时候让你感觉到哇真的是
1: 可以来一本剧本杀、
0: 对对对，在这里玩剧本杀那种体验感我相信非常的好。
1: 是的、
0: 那有些博物馆里的展品呢，其实我们是真的是就是看到之后你就知道、哇，这些我看过哦，这些我知道。那包括这个兵马俑是吗？
1: 对，
0: 就很多你可能没有去过，但是你见过，你没有去过现场，但是见过，
1: 对，肯定是见过的啊。
0: 对，大家也来说一说，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博物馆，还有那些文物。那有些博物馆里的藏品呢，形成于地壳的深处，浑然天成，加以人工雕琢之后呢，变成了人见人爱的稀世珍宝。就比如说，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海蓝宝石，
1: 巨美啊！
0: 哇，这颗海蓝宝石，那就是稀世珍品。
1: 对，
0: 一般人也就看一看，因为它这个克重特别的重。就是其实到博物馆之后，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海蓝宝石那么迷人，是不是啊？它是怎么形成的？它到底是怎么样能在这个亿万年当中呢形成这么大一颗，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发出这种璀璨夺目的
1: 颜色，这个光亮啊！
0: 所以在博物馆去了之后，你就完全啊，这明明白白都知道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如果大家都觉得博物馆里可能只收藏老物件，其实我一直也这么想的啊，可能就有一些局限了。也有一些就是美到令人失声的这种
0: 琉璃，大家就知道。其实它不是一个，就是这种工艺，它在中国可能也就百年的历史。
1: 对对对，
0: 几百年的历史。所以收到了，其实你看在几百年的历史和几千年的历史面前，
1: 年纪很小啊，年纪不大。对
0: 对，那就是流光里彩这种绝美的东方美学幻境，真的我觉得就是
1: 也被请进博物馆。
0: 在博物馆里头你能更加的看得更加的真切，尤其是看到一些顶级的一些藏品，是不是啊？就比如说到了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展出的琉璃作品，真的我觉得太美了，感性。它是用琉璃烧制出来的，怎么能这么美呢？是不是
1: 很漂亮？对对对。
0: 还有一些呢是用尽全力挥动的翅膀也飞不过山海的昆虫们，在文博工作者的努力下，让他们的标本带回了国内，带进了博物馆。因为大家知道有些昆虫呀都是濒临灭绝的。
1: 对。
0: 尤其有些昆虫那在中国可能还没有，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当我们看到它的标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又知道了这些博物馆当中也有这么多的，是不是？地球生存的物种。
1: 对对对啊，
0: 就是让人不必跨越万水千山也可以与它们相逢。
1: 对，除了这些昆虫标本啊，咱们 就是可能也不清楚啊，其实美术馆也是博物馆的一种啊。
0: 哎，对，美术馆是、属于艺术类的博物馆。那么就是我们说到了博物馆，其实你去博物馆也包括这个艺术类的博物馆、
1: 对对对，
0: 就是也包括美术馆。其实在这里呢，人们看到的展品可能是古典的，可能比较先锋比较前卫的，有时也可能稍显稚嫩。就比如说之前的时候，今年不是马年嘛，就是我们说到了张大千画的那些马，是不是？还有一些名家画的那些马，
1: 马，对，
0: 这个看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这个这么稚气，
1: 对，
0: 这么可爱，是不是？
1: 嗯，
0: 不可思议，怎么这么可爱的马是这个大师画的呢？其实呢，在这个美术博物馆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些作品，
1: 作品，对啊，
0: 那像中国美术馆馆藏的常玉的油画作品。马也是属于那种，就是你想象的马，你眼中的马和这种画面上的马，它是不太一样，是不是啊？还有呢，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装置艺术，那这个呢，也是就是在艺术博物馆当中呢，让你这个眼前一亮，
1: 很特别啊。
0: 或许很多人不是很了解，一些特别的名人故居呢，也属于博物馆。
1: 对，
0: 比如说到了杜甫草堂，是不是啊？还有呢，三苏祠。还有呢，鲁迅故居，
1: 对，
0: 这些呢也属于博物馆，所以说到了，
1: 也值得永远被纪念啊！
0: 真的，博物馆就是连接着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嘛，也是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你看，随着国与国之间文博交流合作的日益频繁，像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也是通过文化交流得以加强和促进。

0: 境，是不是啊？
1: 嗯，
0: 也让人越来越多的就是不出国门可以尝遍赏世界之博物。
1: 没错啊。
0: 所以说到了博物呢，不止文物，开卷有益，进馆有益，只要你走进去，是不是你就有收获，
1: 肯定有一份收获啊。
0: 为一场展，一个馆，赋一座城，真的我觉得这是也是浪漫之约吧。
1: 对，也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啊。
0: 有时候可能你不是为了一场展，一个馆，赋一座城，你是因为要到那座城市去看风景，看人文，或者看什么的时候，你顺便去这个看看展，看看这个博物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大家呢也来说一说，就是对你印象深刻的那些博物馆。当然了，我们说博物馆不只是这个我们说的文物，是不是？还有那美术馆、艺术馆都属于，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
1: 展览馆，哎对对对，
0: 名人故居都属于。那我们也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长春。溥仪故居算吗？算呐，当然算哦。他还给我们发来了几张照片，寿山石榴面玺。哦，这个确实，你看，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厉害，是不是？
1: 对对对，有很多朋友啊，确实把自己所看到的都
0: 对拍下来了。莫鱼说国家博物馆也非常的棒，他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这张照片是什么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还真的不是那么的清楚哦。哇，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照片，
1: 嗯，
0: 太棒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今天的天气，说喀什市气象台2026年5月18号19时00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说预计5月18号傍晚至夜间，喀什市疏勒县还有舒富县的部分乡镇呢将有雷电活动，并伴有阵雨，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非常的感谢凤凰北吹，
1: 是的，
0: 谢谢，
1: 是的，
0: 谢谢来给我们分享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
1: 你准备洗车的朋友们可以稍微停一停，
0: 等一
1: 等
0: 啊。要不如果有大雨的话，让大雨洗一洗，洗
1: 也蛮不错的啊。
0: 对，启飞也说到了，说你们是不是又洗车了？这没有洗车，我是一直坚持着，但是我的车还真的不太脏，
1: 白色的吧？
0: 哎，白色的车
1: 耐脏啊，
0: 耐脏还可以，就是我的。不脏是什么呢？就是玻璃还能看到
1: 啊、哦，是这个标准。
0: 小帕知道吗？
1: 这个标准的话，那谁的都不脏啊。
0: 所以只要你能坚持，它就没什么问题。就是你不洗车也没什么问题。
1: 只要咱们的视线不受阻啊，都可以。
0: 哎，是的，是的。那这个也收到了，就是这两天呢可能会有这个暴雨。那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最新的一个这个实时的温度，那此刻呢是31度，挺热的。
1: 对，
0: 真的体感温度还是相当的热，因为今天最高是32度，最低温度是17度，
1: 今天很热啊。
0: 对，我们坐到直播间，你是不是也感觉到那种闷热？
1: 对对对，
0: 对到外面怎么样？外面还是
1: 无法呼吸那种感觉、啊，
0: 哎，外面还是有些风的。
1: 但是今天我明显感觉比前两天要热很多，
0: 要闷一些，在室内要是闷一些。
1: 对，
0: 但是我估计走出去此刻有
1: 可能会好一点啊，
0: 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窗户被风吹了起来，说明什么呢？
1: 有风
0: 、
1: 啊、
0: 对。那说到这个咱们车的事情，那我们也来说说这个机票的燃油附加费。那其实呢是在这个5月14号的时候，就从国航、南航、厦航这些航空公司获悉呢，5月16号的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那燃油附加费呢将上调。
1: 是的、啊、
0: 其实这个上调的时间不太长。
1: 对对对，
0: 是吧，小
1: 胖、
0: 其实在过年之后呢也是应该
1: 有所调整的。
0: 过年之前还是过年之后，
1: 过年之后，
0: 过年之后调整的。对，过年之后，
1: 对，就是说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呢，每位的旅客收取90元。
0: 现在呢就是这个上调之后收取的费用。
1: 然后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呢是收取170元啊。
0: 像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还有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

0: 应警察客票的燃油附加费呢减半收取。
1: 是的啊，对于就是5月15号，就是含15号之前销售的这种一些航线的旅客呢，客票呢，如果在5月16号含16号之后进行一些变更的啊，不按新的标准收取咱们的这个收差价啊。
0: 嗯，目前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呢收取的燃油费是60块钱，那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是120块钱，意味着国内航线的燃油费呢分别上调了30元和50元。这个上调之后呢，大家也就是及时的来关注一下。
1: 嗯，
0: 哎，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胖。
0: 是的，那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的听众朋友 Miss 王也发来了一小段的视频，在这段视频当中呢，我看到刮风了，
1: 狂风暴雨，
0: 哎，狂风暴雨，好像还有雨点子。
1: 我记得今天中午有位同事还自己吭哧吭哧把车洗得锃亮来着，我真的要笑了。
0: 这小胖这样不好吧？
1: 因为我当时说我也想洗，下班以后我去洗，结果呢得亏我下班比较晚啊。
0: 对，已经有雨点子了，这个车上，而且有这个风吹过去。
1: 是的是的。还有朋友把这个天空也是拍照发过来了，一看乌云密布啊，马上要下暴雨的感觉啊。
0: 哎，是的是的。咱这个听众朋友能不能给我们说你们都走到哪里了，怎么又是风又是雨的？
1: 也有朋友说我刚骑车到家没淋上雨，哎，不错啊。
0: 就是这个雨生也说昨天才把车洗了，洗得可干净了。
1: 我太开心了，得亏我没洗。

0: 来说点开心的事儿。这两天我觉得特别高兴的是什么，就是 说到我都想笑笑，说到就特别的开心。就5月16号20时，是不是啊，乐浦湖现在体育活动中心人声鼎沸，主裁判一声哨响，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那喀什赛区的首战，是喀什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是不是正式打响。那当时呢 1.1万余名观众在蓝天之下见证了一场大家期待已久的足球盛宴。
1: 是的啊，开场仅5分钟，朋友们，喀什队前锋阿利木江呢也是接队友直塞啊，单刀突入了禁区，冷静推破了射破门啊，也是
0: 推射破门。
1: 对，
0: 当时呢就是我们前锋队阿里木江阿布都艾尼，是不是大家记得吗？5分钟的时候，哇，真的是喀什队1-0领先。
1: 对，
0: 苏队
1: 刚开场5分钟，
0: 一下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就是看台上瞬间就沸腾了。
1: 对对对，
0: 就我当时我们的记者们也拍下了这个当时的场景，是不是大家可以关注到喀什零距离还有喀什地区融媒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公众号，都能看到这个沸腾的瞬间。
1: 是的，是的，
0: 球迷们的呐喊声、欢呼声，声势冲上了蓝天。那在上半场结束前的喀什队再下一，就是将比分锁定在2-0，就是再突破一球。90分钟的这个
1: 开战啊，
0: 当中呢，喀什队呢取得了赛区的开门红，
1: 开门红，
0: 是是，
1: 对，胜负落定啊，喧嚣未息啊，真正让人久久。动人的呢是从来不是这个比
0: 分的
1: 高
0: 低，
1: 对对对，咱们一直都提倡什么呢，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对吧，
0: 为什么这个叫同心杯，
1: 是
0: 不是，
1: 是啊，
0: 我觉得只要热爱足球的你能走到赛场上
1: 就
0: 你就已经成功了，
1: 是的，
0: 你就已经赢了， 是不是，啊，
1: 对，所以说咱们比的这个高根本就不是高低的分，对不对，而是奔赴这一片绿茵坚守这份热爱的每一个普通人。
0: 对，所以说到了不管是喀什队还是阿克苏队，那么赛场上的球员呢也是散落在城市烟火中的平凡的奋斗者，他们有的来自这个理发师、乡村教师、基层的村干部，还有在校的大学生，
1: 包括在校大学生啊。
0: 对，那喀什队的全队的平均年龄呢是24岁，没有明星，没有光环，只有对足球最原始的热爱。
1: 对啊，球队的组建路径啊，同样也是印证了姜超联赛的草根属性啊，朋友们，这一批球员当中的不少人呢，去年还在代表各县这种县队
0: 的
1: 这个征战喀什杯嘛，对不对？如今他们呢也是汇聚到了喀什队旗下，从村赛打到县赛，从县赛再打到地区代表队啊，一路都走到了咱们全疆最高水平的业余赛事舞台当中啊，真的是很振奋人心。
0: 对，大家还记得吗？当时的上半场的第12分钟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温暖的瞬间，像喀什队25号艾里凯穆卡武力在一次拼抢当中呢重重的摔倒，当时呢阿克苏队25号健壮的主动的弯下腰伸出手去搀扶，并在艾里凯穆站立后呢拍了拍他的后背。我觉得这种轻轻的拍真的我觉得是鼓励，
1: 就是鼓励他继续加
0: 油，
1: 对不对？
0: 对，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觉得看台上随即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因为他们在此刻更像是惺惺相惜的战友。
1: 对对对，是给2025号球员的啊，这个掌声是，
0: 对，
1: 就是让人心头一暖。
0: 对，
1: 感觉这个场景才是整个赛事里面最值得观看、最
0: 让人动容的一瞬间。
1: 对对对，
0: 对，其实赢球呢它不是目的，因为本届联赛的定名同心杯寓意着新疆2600万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那同心同向，同心筑梦，这一命名呢也融入了赛事的口号当中，同心筑梦，将来可期。比赛的主角呢不止在场上，在看台上的故事同样构成了这场赛事动人的篇章。
1: 没错啊，没错。
0: 当时呢你有没有去现场看这场比赛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来分享一下，就在赛场上让你觉得就是
1: 振
0: 沸腾的那个瞬间，
1: 让你就是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瞬间啊，也可以分享出来啊，朋友们。
0: 对，是的，是的。那其实散落在看台上的面孔，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来处不同，却因为共同的热爱，同一声呐喊，那相聚在了同一片绿茵场，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在这个看球的过程中又交到好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是的啊。
0: 在喀什呢，足球从来不只是竞技，更是。

0: 根植在人们心底的热爱。这好消息不断，此刻确实下雨了啊！
1: 我已经闻到了泥土的香味儿。
0: 对，
1: 按耐不住了，我感觉一瞬间我凉快了很多。
0: 哦，
1: 这个，
0: 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照片，给我们说已经下雨了，在新远方这边说他的车在这儿，哇，这个我们此刻也感受到了这种
1: 凉爽，
0: 哎，还有种种雨和着这个泥土的清新味儿飘进了我们的直播间，
1: 已经飘进来了啊！
0: 对，真的。我和小帕相视一笑，
1: 是的
0: 这么开心，好开心啊，那开心的事情还有什么呢？就麦盖提通用机场公开证明，就是官方喊你来起名字，这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和自己身边的人和家人一起来脑洞大开来起个名字，我觉得说不上最后的那个名字就是你取的，
1: 哎，说不准啊。咱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征集的一个时间吧啊，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31号是止啊，30号止，一直到31号可以一直去征集啊。
0: 哎，是的，就是到从今天开始吧，从现在开始。
1: 嗯，
0: 所以呢，近日呢，麦盖提县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也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麦盖提通用机场名称的公告。那来充分汇聚民智，彰显麦盖提的特色，打造辨识度高、寓意深远的机场的名片。所以大家呢，都来想一想。这个麦盖提通用机场的名称到底是叫什么合适？
1: 对，也跟大家说一说投稿方式吧啊。投稿方式呢，可以是通过这种电子邮箱的方式啊。电子邮箱的号码也跟大家说说吧，2020416481117@qq.com。这个标注的呢，也是以这种机场的名字，就是征名加姓名加联系电话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还有线下投递，
0: 对，可以投递到麦盖提县文化西路208号县委政府综合办公楼7楼麦盖提通用机场建设专办办公室。
1: 对，同时呢，还有电话的方式，可以将意见呢，就是以电话告知麦盖提通用电话的机场的这个建设专班啊。
0: 嗯，
1: 联系人。电话也跟大家说说吧，就是托主任13201320398，工作日之内是可以打过去的啊。
0: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知道吗？就是命名的要求其实是什么呢？就是符合国家地理管理、地名的管理、民航相关的规定，不要与现有的国内机场名称重复。
1: 嗯，
0: 当然了，我觉得重复，那是肯定不太会。
1: 对对对。
0: 但是麦盖提它。比较就是有这个有特色，对，因为体现麦盖提县域文化历史传承、自然风貌，还有呢区位优势或者发展定位，突出通用机场的功能特色，就是名字呢就积极向上。之前你知道吗？有听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发布的时候叫刀郎机场，
1: 刀郎机场，我觉得也蛮有意思啊。
0: 对，这个
1: 一目了然，简洁大方。
0: 对，大家可以来这个
1: 集思广益，
0: 对，来取名字，来看看哪个名字最好，也可以，
1: 说不定到后面真的就是你起的了。
0: 对，这个也是让自己特别骄傲的事情。
1: 对，
0: 对，
1: 对的，对的、啊。
0: 大家可以把想到的名字发送到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号上。
1: 是的，
0: 那我们也来帮大家，这个。看一看，如果可以的话，
1: 看看，
0: 我觉得我们就把最具体的这个发送的这个信箱呀、邮箱呀，
1: 给到
0: 大家最详细的地址，
1: 是的，是的，
0: 给到你，然后你就可以投递到这个我们的相关的部门去。
1: 没错，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胖。
0: 很多的听众朋友此刻淋雨在路上。这个有听众朋友说新远方这边下雨了，还好还好，说南边先别下，说等我回去再下。这王哥可以吗？这个南边先别下哦，等我回去再下，他听到了。那还有我们的热心市民也说到刮风下雨就一分钟的事儿，说刚才一阵雨一阵风，现在呢就又停了。那还有听众朋友说昨天刚洗的车，这个也不算什么吧，在喀什这个你今天洗车，这个下午下雨
1: 很正常，
0: 也正常，是不是？
1: 应该这么多年应该也习惯了吧，
0: 也都习惯了，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小丑面具也说到说天气如此闷热，
1: 对，还是有些闷。
0: 这个我和小帕在直播间是有最深切的体会。
1: 是的是的，好，冒烟了。
0: 冒烟了，刚才觉得哇真是凉快的风吹进来，但是此刻呢好像又回去了。
1: 又回去了，一分钟的事儿啊。
0: 那方言也是给我们发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呢地上呢已经有这个明显的雨痕了。
1: 雨点，
0: 哎，是的。那方言说中亚商贸城这里已经下起来了。那飞鱼说我在疏勒县，这里还没有下。
1: 燕子发来的这一张着实让我惊讶啊。
0: 对，燕子发来了一张照片，
1: 蛮大的，
0: 就是他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你看这个非常大的雨。我想问燕子你是在哪里呢？你是在哪里有这么大的雨？还有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受到了，今天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那大家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就是博物馆，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文物？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潘有没有发现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啊，
0: 对，
1: 去过的地方太多了啊，
0: 他们可能最近就去到了很多的博物馆。

0: 像这个露露呀，像迷思王呀，还有西西西娜宝贝茉莉，他们呢就发来了很多的照片啊、这真的是有些确实不认识，然后还给我们一一介绍了，
1: 解说了一下啊、
0: 对，是的，是的，那大家也是聊得非常的这个热烈，
1: 对。
0: 西西谢娜宝贝还说到了说印象深刻的就是像这个方向盘，三星堆出土的方向盘，确实这个古人怎么这么有智慧呢？我当时看到我也是这个觉得很好奇，
1: 很震惊、啊、
0: 很震惊。还有呢就是越王勾践剑说印象深刻，西西谢娜宝贝也说到了说因为排队的时间特别的长，就特别的想看越王勾践剑。那这柄剑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因为这本柄剑我也看了，它呢在地底下然后出土的时候都没有生锈。
1: 哦，
0: 你想几千年
1: 没有生锈、啊、
0: 没有生锈，几千年之后拿出来还这么精美，还这么完好如初。还有呢默默也说到明代的景泰蓝葫芦瓶，又叫铜太恰似珐琅，因为他给我们发来了这张照片。其实这张照片呢小潘有没有发现，如果是这个让你去认，如果不给你，你没有去博物馆，估计你不太知道，
1: 我应该会随便买回来插个花
0: 把宝贝当花瓶、是吗？
1: 对
0: 对，确实要到博物馆去，就是好好的就是现场让讲解员给你介绍一下。
1: 对对对啊，
0: 那此刻也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53:32，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也
1: 即将下班，
0: 准备下班，有些朋友已经在路上了，因为你看从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大家给出的看淋在了雨里头，
1: 应该都在路面上了，
0: 都在路上。对对对，是的。那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了解一些最新的一些资讯，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像这个国家反查中心的 APP 上线新功能啊，这个有朋友也非常的好奇，说国家反查中心 APP 它上线了什么样的新功能呢？这个呢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说。
1: 如果说网购的时候遇到商品问题，随手拍张照片然后申请售后，本是消费者权利的维权的一个常规操作，可是近期呢不少的电商商家呢反映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一些问题图申请仅退款，不用退货这个货物还能够白拿商品，那这让商家呢也是叫苦不迭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买家用 AI 伪造出的问题图申请仅退款这个操作，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一个道德问题。
1: 对对对、啊、
0: 对吧，部分网友也是
1: 自己也是诈骗了、
0: 对，部分网友也是推荐了使用国家反查中心 APP 近期上线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
1: 这不就来了吗、
0: AI 内容鉴定，
1: 对，这个呢是用户可以通过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者是文本来去检测 AI 生成的痕迹，主要是用于识别诈骗场景当中的伪造内容的朋友们。
0: 对，也有部分的网友提出了疑问，说用 AI 治理恶意的 AI 能有效果吗？是不是能利用 AI 内容鉴定功能进行维权呢？我们也来看一看。
1: 买家呢以 AI 伪造枯黄果苗图片申请仅退款，这是个案例啊，也跟大家说说。
0: 我们也来看一看这张案例。
1: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呢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呢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那销售无花果苗，而之后呢就是仅卖出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的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呢已经干枯死亡了，随时呢也是申请附上的是一张这个叶片全黄的毫无生机的这个果苗的一个图片啊。
0: 当时呢张先生就是满心的疑惑，说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的，2天的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的枯死呢？直播选的苗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是带盆发货，发货之前呢也会保证土壤的湿润，发货到客户收到的就2天的时间，苗是不可能干到颜色枯黄的，缺水枯黄至少要5天到7天。
1: 对，那也是他也是凭借多年的种植经验啊，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如果真的是湿水就是运输途中的有问题的话，它的叶子不会展开，应该是这种褶皱并且呢下垂的，那这个图片枯死亡的这种状态呢完全是把正直的这种植物啊正常的一个植物的叶片呢改成了枯黄的颜色， 稍微有点经验的人都能够看出来，直接变苦了，这两天能干成这样。
0: 对，因为张先生他自己卖的苗子他自己就是非常的清
1: 楚，
0: 对
1: 对，
0: 所以他当时断定的这就是 AI 制假，随即呢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呢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呢据理力争，平台呢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照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进退款申请。最终呢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了退钱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
1: 是的啊，同时呢记者也是发现了啊，张先生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朋友们，在社交平台上呢不少商家也是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造假的一些售后的图片啊，包括什么5只衣架在同一个位置整齐的断裂呀，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等等等等的这种啊状态。那记者梳理多位的商家晒出的一些疑似 AI 造假的图片，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一看感觉有点逼真，但是呢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啊。
0: 对，但是呢很多它真的是难以这个分辨。
1: 嗯，
0: 所以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的鉴别真伪呢，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嗯，
0: 近期的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哇、哦、我觉得太及时了，
1: 太强了、
0: 对，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功能的支持图像视频凭这些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呢各互联网平台呢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
1: 对，如果说有质疑的话，你看记者在网上也是随机选了10张这种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的图片啊，售后图片，然后上传咱们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以及多个 AI 鉴证的这个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
0: 嗯，所以刚才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呢也被系统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的痕迹。
1: 嗯，
0: 与之相比呢，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的则提示没有检测到合成的痕迹。
1: 所以说还是很靠谱的，朋友们不要质疑啊。
0: 哎，是的是的。那有朋友说到了，我们希望他不要出现这个误识别，用户或者商家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证工具来辅助进行判断。
1: 对，
0: 对于目前这种 AIGC 的技术生成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1: 是的是的啊，朋友们，
0: 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呢，你看就像听众朋友说到的，本是信任之间的进退款，现在却要上升到反诈的层面了。
1: 对，所以说 AI 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啊。
0: 对，真的也有这个听众朋友说这个功能好，太实用了，及时的要了解啊、要转发，大家都要去了解了解，说真的我觉得道高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1: 没错
0: 啊，真的这个大家也是可以来关注关注、也真的是，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有应对的一个措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4: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5: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4: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5: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4: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5: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4: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5: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3: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4: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一零一点二，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帕。
0: 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刚才我和小帕还在说呢，今天路上很堵，很堵。
1: 是的，是的，非常的堵啊！
0: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在听友群当中说到了，说，有些路段说今天怎么如此的堵呀？那还有一些呢，你看，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今天堵得比较早，是不是？还有燕子也说，世纪大道曙光路段路边停了好多的大车呀，好堵。那我们也来帮大家来看看，到底是哪些路段
1: 拥堵啊。首先呢，关注到咱们的迎宾大道这里啊，迎宾大道连接着我们的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南向北首先是比较拥堵的啊。南向北的方向，从我们的土曼路出来之后就开始慢慢的车流量比较大，然后拥堵是过了我们第一人民医院前面这里，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的解放北路了。解放北路呢是在第九小斜对向车道啊，这里呢是北向南的方向，一直也堵到了我们的利民路的交汇口。再往下走的话，我们的解放，这个依然是解放北路嘛，解放南路啊，下来也是北向南的方向，断断续续的车流比较大。但是你说最拥堵的路段在哪里呢？是集中在了我们的环江附近啊。
0: 环江，今天环江
1: 对异常的
0: 堵。我西北路呢，今天还好，堵的就是北向南南向北
1: 堵
0: 不太多，
1: 非常。
0: 但是莱宁路呢是比较堵，堵的是哪里呢？就从这个
1: 莱宁景湖站这里开始啊，
0: 景湖站开始就开始
1: 堵了，北向南就一直堵到了我们的人民西路的交汇口，就是十字路口这里，然后就是我们的新民路了。新民路也是啊，北向南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莱宁路一直堵下来，堵过了我们的文化路，一直到我们的往下走啊，是车流比较大，然后但是这两个红绿灯堵得满满当当的，
0: 就是北向南，那南向北

0: 你今天也是特别的堵，从这个古城万达广场的这个门口一直堵到了文化路的这个交汇处，所以今天文化路呢真的两个红绿灯堵通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所有的不管是左转的车还是右转的车其实都
1: 堵，
0: 非常的
1: 很难拐进去。对，包括我们的西域大道这里啊，西域大道西向东的方向也是相当的堵啊，朋友们。西向东的方向它其实过了我们的这个与时光一巷这里啊，还没到，对，之前就开始堵了。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十字路口环江新
0: 世界
1: 百货，
0: 对，这是西向东。东向西的方向为大家是说说，就人民西路今天堵的也特别的这个早，
1: 对，
0: 他从
1: 香榭大街，
0: 香榭大家的后门就步行街的前门一直堵到了这个环江新世界这个地方。所以说到了就是北向南，南向北，西向东，东向西，
1: 都堵，
0: 全部堵。今天
1: 包括我们到这个文化路，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东向西的方向两个红绿灯堵得满满当当的，水泄不通吗？然后现在呢是对面，就是咱们的团结路，朋友们也是连接着我们的团结路南二向这里开始啊，西向东的方向也堵到了文化路的交汇口。
0: 对，今天这个团结路是堵得特别特别的长。
1: 对对对，车流很大啊。
0: 对，非常的长哦。这条路真的，我觉得就是从我怎么觉得是农三市，就是老的农三市医院的门口，
1: 其实就开始堵
0: 了。对，对向车道就开始一直堵到了这个咱们
1: 山竹林时代广场这里啊，
0: 山竹林时代广场的这个地方。
1: 对，
0: 今天呢还有一些小巷，比如友好路的这个小巷子，从西向东的方向也比较堵。
1: 对啊，
0: 那包括就是这个拐到了西域大道的这个地方，就是往这个左拐，
1: 对，荣盛路过来，
0: 荣盛路过来也是比较堵。所以这一片的这个整体的车流量形成了一个我觉得包围的形式，
1: 东向西啊，西向东，南北北南都堵。
0: 今天
1: 环江附近就是堵、啊、
0: 对，应该新平路平常我给大家说就是没有堵到这么长，但是今天非常非常的堵，
1: 包括咱们的西域大道团结路等等啊。
0: 包括今天天南路也特别的堵，
1: 除此之外就是对这边了啊，就是
0: 北向南的方向也是特别的堵，堵到了二医院的这个门口，然后沿着这条路就是二医院门口这个健康路
1: 总向西，
0: 堵到了湖畔路的这个交汇处。
1: 是的，包括湖畔路它南向北的方向从柏林大厦开始也堵到了健康路的交汇口。
0: 对，这个也是啊，就是整体的我觉得车流量在这里都汇到一起，我觉得今天的健康路是肯定不会好走，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
1: 对对对啊，
0: 那这个肯定今天不太好走，所以说此刻能走的就是班超路还有建设路，还不错，
1: 包括
0: 建设
1: 路也还可以、啊、
0: 对，建设路虽然今天呢是有一段的拥堵，就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就
1: 是
0: 这个分院的门口，这个地方呢就是车流量大，但是此刻呢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好走的情况。那今天建国路呢除了这个西外环、进到这个桥底下这个地方有一段的拥堵之外，
1: 对，
0: 其他的还都不错，此刻
1: 都是比较好走的一个情况。
0: 但是今天
1: 木彩的东西路也还可以。
0: 对，今天小帕关注到了一个路吗？就是我们的迎宾大道。
1: 迎宾大道、啊、
0: 迎宾大道呢在哪里呢？在这个远方物流中心的这个地方。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是在修路吗？有辅道走，它在内，就是内路呢也有修的地方，因为修路造成了远方国际物流中心出来之后是一路堵，就是北向南和南向北都特别的堵，而且堵得特别的长。空港一巷路从东到西的方向就比较堵，一直堵到了迎宾大道这个路上，然后从这个路一直走到了这个
1: 文明路的交汇口，对，
0: 远方物流港的这个地方。
1: 是的啊，南向北，北向南都是堵得满满当当的，
0: 对，今天大家
1: 相当的不好走啊。
0: 大家走到这个路上的时候，我估计啊，就是在这个咱们的远方物流港的门口的这条路上，大家肯定今天行驶的时间是有点长。
1: 对对对啊，不是特别的好走啊，朋友们。
0: 当然这条路也真的没什么太好的绕路的这个选择。
1: 对对对，只能说咱们走，慢慢的走吧，慢慢往前移、啊、
0: 今天果园路呢从北向南的方向稍微的有些堵得不算长，但是咱们的有也这是中西亚市场路堵得比较长。
1: 对对对，堵得满满当当的。这堵点刚开始是西向东的方向嘛，它的开始点呢是连接住我们的友谊路的十字路口嘛，它的结尾呢是到我们的新城北路的交汇口，西向东的方向
0: 应该是东向西的
1: 西向东
0: 的方向，
1: 对，西向东啊，西向东堵得满满当当的。今天好像西向东就是各个路段都 不怎么好走啊。
0: 嗯，对，是的，刚才奶奶说最堵的路段其实就是我们平常
1: 环江附近，
0: 环江附近今天是最堵的，然后人民东路呢此刻还不错。
1: 对对对，
0: 这刚才小排说滨河北路的自北向南的方向有些堵，这个土曼路自北向南的方向有些堵，但是呢整体的人民东路的还是不错，但是在世纪大道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国际会展中心的这个地方对向的车道还是有些堵的。
1: 对对对，包括再下来就是咱们的新城南路啊，新城南路呢也是我们南向北的方向到我们的东城花园这里也是有一段拥堵的啊，以及这里的这个小巷我不知道是哪条路啊，连接住我们的世纪大道南路和世纪大道的一个小巷子，它车流其实也蛮大的，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吧啊。
0: 对对，这一块也是在修路，大家也知道。
1: 对对对，
0: 就是它可能有一些辅道是可以走的，但是在下班的高峰期，比如到回这个附近的小区的地方，它就稍微的有些堵。然后今天喀麦大道也堵得比较长，
1: 东向西的方向，从
0: 41线道出来之后东向西的方向就一直堵到了和世纪大道连接的这个地方。
1: 是的是的啊，不太好走。
0: 那我们除了这些路段之外呢，今天的乔格里大道也比较堵。大家也来给我们说说这条路是怎么回事，今天北向南的方向就两个红绿灯其实堵通了。
1: 对，也是影响到了世纪大道北路的一个通行，我感觉啊。
0: 今天深喀大道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堵的地方，就
1: 没错，
0: 小雅廊桥出来之后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便民路的十字这个丁字路口进来，一直到和平路的这个十字路口。
1: 是的，是的啊，西边就是市区。刚才说到的，咱们的环江附近的话有什么变化呢？这一会儿文化路它刚开始不是东向西的方向堵通了吗？现在西向东也堵通了，
0: 那真的太堵了。
1: 对，只是说它的拥堵的路段呢更加的延长了，没有得到什么缓解啊。
0: 因为团结路小帕记得吗？就是我们的因为热力这个管道的改造，这个地方呢也是在修路的，
1: 修路，对，
0: 它有一段就比较窄，大家知道你要借对向的车道去走，
1: 借助对，
0: 对，那么在这个下班的高峰期的时候，这时候呢，可能车流量比较大，导致了车流通行缓慢。
1: 对对对，包括我们的友好路啊，目前连接着我们的荣升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堵得满满当当，以及我们的荣升路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堵得满满当当的啊，朋友们，并不好走。
0: 对，今天昆仑大道呢，也是有一段比较拥堵，就是在这个南关中队的这个地方，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都有一些堵。
1: 是的是的啊，
0: 那其他的路段我觉得还不错，还算好，
1: 就是平时说的日常拥堵的，比如说咱们的人民东西路啊，东路这边，以及穆斯塔格东西路，还有咱们的建设路啊，建国路等等啊，日常拥堵的像丽笙酒店这里建国路咱们今天是不堵的，包括我们的五洲医院前面啊，但是呢咱们的建国路就不是特别的友好了，今天回去应该有的慢慢开了啊，
0: 就慢慢开。
1: 对，咱们健康路的话是连接着我们的湖畔路，它东向西的方向堵过了湖畔路的交汇口，然后一直到我们二医院前面的这个十字路口，东向西是这么堵过来，西向东呢开始的点是二医院的十字路口，一直堵到了湖畔路的交汇口啊，也不太好走。
0: 对，今天呢大家这个新民路尽量不选择走，我觉得新民路今天确实也特别的不好走。
1: 对对对，
0: 就这个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都特别的堵。
1: 是的是的，目前来说预计米利克路这里啊，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开始堵，堵到了我们的这个二医院十字路口这里啊。
0: 此刻的天气也是挺有意思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乌云往东边下了，说云跑了，这个雨也没有了，风也没有了，这确实啊，这个一阵就过去了，
1: 过去了，咱都没看见呢啊，就没了。
0: 是的，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美，
1: 我是小胖。
0: 刚才呢也给大家说到了路上的情况，今天其实老城这边超级的堵，那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健康路三十中学十字路口一直堵到了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这是大橙子说的。
1: 对，也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提示到的这个路况啊。
0: 是的是的，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给我们说路上的情况。那有听众朋友说到了山路林十字这个路口很堵很堵。
1: 对，目前这也是我们给大家说到的，也就是说新民路这里嘛，北向南的方向，从我们的人民西路的交汇口往下走，其实再往上它就开始堵了，蓝宁路它就开始堵了，然后到我们的山路林时代广场这里，然后南向北的方向是从我们的紫东大厦开始，也到山路林时代广场，所以说都不太好走啊。
0: 对，今天就是整体的来说，给大家说就是新民路，大家就现在不要选择，
1: 不要选了，包括我们的人民西路啊，这里。
0: 对，今天这新民路，你知道吗？就有多堵，平常就不太堵的，就是和这个咱们的二医院连接的和解放南路连接，这个它没有堵这么长，但是今天呢，从古城万达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自北向南的方向，就一直堵到了解放南路的交汇处。
1: 我现在都有点害怕，一会儿我能不能掉得了头。
0: 对，特别的堵，就是从我们单位应该是，就是一出去我都在想，就是
1: 能不能出得去，
0: 能不能出得去。这确实啊，还有湖畔路今天也是特别的堵，和健康路这个交汇处，因为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这条路上车流量今天非常的大，
1: 对，西向东东向西都不太好走、啊、
0: 对，文化路今天也不好走嘛、然后除了荣升路，就是我们平常走的小路，今天也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走。
1: 对，包括前面我们跟大家说不太堵的西北路，目前来说也是堵得满满当当的，朋友们。
0: 今天确实还有呢，从28中出来的这个路，哇，真的也是特别的堵。
1: 咱们今天的路况只能跟大家说，就是咱们放平心态吧，啊，堵车不堵心，安慰大家。这确实很多的绕行路段今天都不是什么最佳的好选择，
0: 对，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所以大家在路上呢就
1: 放宽心啊，
0: 对，放松心情。那说完了路上的情况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我们来看看今天一周的未来一周的天气。

0: 为今天其实说天气，听众朋友给到的这个分享还蛮多的。
1: 对对对，
0: 一阵风一阵雨，现在呢又是一个，其实云就是云好像慢慢散开了，
1: 雨也停了。
0: 那我们来看看预计5月18号到19号23号傍晚的这夜间喀什市部分区域呢有阵性的风雨天气，西北阵风是5到6级，风口风力是8级左右，局地呢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0号的夜间至21号有浮尘，偏东风是5级左右，风口风力呢是6级左右，同时呢伴有扬沙和沙尘暴，气温下降3度左右。那22号白天维持浮尘，傍晚至夜间呢有6级以上的西北风，像荒地乡、白石克染木乡、帕哈泰克里乡、栏杆镇等，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局地的阵风呢10级左右，同时呢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
1: 是的，24号呢是多云渐晴，偏东风3级左右，气温呢是下降3度左右。未来一周内的其他的时间呢是晴间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那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呢可能依然会达到32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6度左右啊。影响的预报及风险呢也有一些提示给到大家。包括什么、
0: 就是、对风沙天气对季314喀什到8处一线、麦喀高速等交通沿线的运输啊、旅游城市运行、电力通信和光伏设施呢有不利的影响，相关部门呢应该做好防范。
1: 是的是的啊。
0: 还有呢，大风、强降水及冰雹天气对农作物及林果业呢有一定的影响。当然了，也是建议大家提前做好特色林果枝条防风加固和已成熟樱桃的采摘，设施农业棚膜加固这些相关的措施。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沙尘时段空气质量差啊，污染物呢它那个浓度又比较高，也是建议大家呢减少户外的一个活动，戴好口罩，减轻和避免咱们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发生吧啊。
0: 是的。是的，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对就是呼吸道容易过敏啊、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感冒了呀这些、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防护。
1: 没错，
0: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樱桃已经成熟采摘了，
1: 是的，可以。
0: 朋友们，你们谁去采摘樱桃了呢？
1: 我
0: 了，
1: 我了，我
0: 怎么样？非常的不错，
1: 非常的不错，
0: 是不是？
1: 很甜，
0: 太好吃了。
1: 我在怎么你还别说，我在这个外边买了现成的去摘了吃了，两个对比了一下，大家还是去摘着吃吧，
0: 还是去采摘，
1: 采摘啊，这个乐趣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带着家人。
0: 对，因为我觉得采摘的乐趣在什么呢？就是像春游一样，像这个外面就是我们一家人一起去，是不是？
1: 对，
0: 其实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家人们一起，
1: 对，
0: 是不是？去感受这种户外的这种甜蜜。
1: 对对对，而且你可以试着采摘一下红色的味道怎么样，黑红色的味道又怎么样？
0: 对，好像每一种的味道都
1: 不太
0: 一
1: 样，
0: 而且你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棵树都是自己的，就是和自己有缘的那棵树。
1: 对，
0: 就你吃到了那棵树，你说哇，这棵树怎么这么好吃？
1: 所以说一定要去现场采摘啊！
0: 对，是的，这种乐趣是不是你都觉得哇，这棵树独属于我？哎，这种快乐真的是太开心了。而且之前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了疏勒县的这个樱桃采摘？那也是当时呢，他也说到了疏勒县的樱桃也熟啦，而且呢，疏勒县的这个樱桃今年也是特别的好。
1: 对，包括乃镇的啊。
0: 对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听友群。里头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分享，我真的我都看到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心里也暖暖的。就我们听众朋友总是能及时的把自己就是好物还有那一些好的这个美好的事情分享给我们。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拥堵的时候就是放松心情，就是大家想一想，就是你保持快乐的心情回到家的时候，你这种快乐啊会影响自己家里的人。
1: 是的，
0: 同样的，如果你特别的烦躁的时候，家里人
1: 你把这个情绪也带给了家里人。对啊，
0: 对，反正是回家嘛，咱们把这个车窗摇下来，锁定 FM 101.2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到8点半的时候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其他的精彩的节目大家可以持续的来收听。当然了，有更多的想要分享的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呢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来分享。
1: 是的，
0: 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说再见。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座谈，强调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有力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强调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
0: 新疆6类医保支付实现

0: 秒级办理。
1: 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全线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新疆主会场活动在拜城县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5月18号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兴疆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区、人才强区，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科技支撑。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新疆大学省部共建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方向、技术攻关、产学研结合等情况，叮嘱要切实发挥国家级科研平台作用，聚焦新疆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关键需求，精准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提高成果转化水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各项工作，希望进一步提高科技战略和政策理论研究水平，广泛开展科技合作，更好服务新疆科技强区建设，还查看了相关处室工作情况。随后，陈小江、埃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科技厅领导班子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等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立足新疆实际，围绕能源资源产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地缘安全等方向，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政策投入等支持保障力度，不断强化创新发展的基础理论支撑和科技源头供给。要聚焦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应用研究，紧盯新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重点环节，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协同研究与攻关，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要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途径，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健全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让各类人才在新疆安心研究、放心创造。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压实科技系统抓科技工作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5月17号来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航空枢纽建设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打造高

0: 货油吞吐量 120.8 万吨，其中2025年旅客吞吐量和货油吞吐量实现双突破，分别完成 5407.3 万人次、40.3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2.4%、 34.1%。 今年一季度实现旅客吞吐量 1252.5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 7.8 万吨，发展活力持续显现。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锚定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各族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求，扎实做好航空运输各项工作，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加快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建设，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着力畅通空中丝绸之路，优化完善国内航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打造外联内畅的航线网络，大力推进国际物流通道建设，不断提升航空运输支撑能力。要积极服务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扩大航空物流业务规模，聚焦重点地区发展壮大临空产业，打造精品旅游航线，培育发展低空经济，推进跨境电商提质增效，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能，加强重点机场规划建设，完善配套设施，推进航空运输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协同运行，不断提升综合保障能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智慧航空建设，提升运营管理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为航空运输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航空安全底线。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4件。4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阿勒泰地区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4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9次主任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决定将人事任免案提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
1: 我区全面推进医保便捷支付改革，提升结算办理效率，6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截至2025年底，全将医保刷脸支付覆盖医药机构4102家，结算金额超40亿元。请听报道。
2: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监测和电子结算中心副高级工程师李海兵介绍，我区全面升级医保便捷支付体系，患者借助6类医保支付，3到15秒就能完成结算。
3: 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4类支付方式的基础上，创新拓展亲情付、共济付服务，构建6类医保支付集成服务体系，让群众享受医保改革带来的便利。
2: 目前刷脸支付可支持多场景无证件结算，一码支付办理时长压缩至15秒内，移动支付可使用手机在线挂号缴费，信用支付则依托银行授信额度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医院，各类支付方式让患者就医更加便捷。自治区人民医院

0: 收费结算科工作人员张颖介绍。
1: 全面铺设了医保刷脸结算的终端，患者无需要携带医保卡、身份证，仅凭刷脸就能完成结算，家属可通过亲情账户为家人代办结算。
2: 美丽中国行。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共20个案例入选，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榜上有名，成为新疆唯一获评案例。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3: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是大海道景区核心组成部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也是丝绸之路上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存有人类居住遗址的雅丹群落。这里还是翼龙之乡，全球唯一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与胚胎化石出土于此。2022年被评为全国研学营地，2023年被中国探险协会认定为国内首个国际探险公园。哈密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秋雨介绍，目前景区已累计投入超5亿元，完善游览路网和游客服务设施，
4: 建成核心游览路网，东门还有红柳滩北门三处游客服务中心。目前呢，主要是主游览道路和景点的信号呢实现了基本覆盖，景区串联敦煌、吐鲁番等地，推出了多条跨区域的精品旅游线路。
3: 吴秋雨表示，公园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在戈壁生态修复与旅游开发之间寻求平衡，今后将建设中国翼龙博物馆，丰富研学、探秘等业态，并依托文旅产业带动周边乡村增收。
4: 围绕世界雅丹翼龙之乡的品牌，景区以翼龙、雅丹、丝路、生态、科技等5项核心文化主题不断延伸研学体验课程，成为广大中小学生喜爱的天然地质课堂。
5: 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施工进度目前已过90%，全线计划2027年建成。请听巴州台记者王建刚、景丽君的报道。
3: 那巴公路是连接伊犁河谷与库尔勒的重要通道，起于新源县那拉提镇，止于河静县巴伦台镇，全长 215.391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截至目前，项目第一标段已完成施工任务的 85%。 那巴公路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告诉记者，
6: 全线隧道已贯通，现阶段重点推进附属施工，目前路面交安、绿化及隧道变电所工程已启动。
3: 项目一标段地处那拉提风景名胜区，作业面极为狭窄，两侧山体环绕，施工难度大。高乐乐介绍，
6: 项目将压实管控责任，优化施工组织，统筹协调人机物料力，严守质量安全红线，高效衔接各风向工序。
3: 此项目完成通车后，那拉提镇至巴伦台镇的驾车时间将由目前的5个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同时与 SL2 高昌吐鲁番至托克逊至巴伦台公路相连，构筑起沿天山南路的快速公路大通道。
2: 眼下正值粮食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用科技手段助力夏粮生产取得丰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马纳斯县 4.5 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期，在乐土邑镇赵家庄村，两架吃饱无人机按照北斗导航系统预设航线平稳飞行，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与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种植户马宁，
8: 我们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及时的对小麦一喷三防，像我们这500多亩地半天就基本上全面结束，结本增效特别的明显。
7: 新河县23万亩冬小麦开展无人机植保一喷三防作业，将于5月下旬全面完成。新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袁德岭，
9: 常态化做好田间技术指导服务病虫害监测预警工作，大力推广智能化、机械化植保新技术，全程抓实小麦田间管理，确保夏粮丰产，农民增收。
7: 塔城市野门乐乡六生村玉米进入苗期除草病虫害防控阶段，农户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科学喷施除草剂与防虫药剂。村民尹玉德，
10: 有好设备好技术，种地很轻松，也盼着今年玉米能有个好收成，
5: 眼下正值萝卜麻幼苗移栽沙漠最佳期，这段时间玉里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展萝卜麻苗栽种工作，计划栽种2800万株萝卜麻苗。请听巴州台记者殷林、玉里台记者汪志鹏的报道。
3: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玉里县治理区域，施工人员忙着架设电网、铺设滴灌管网、移栽萝卜麻幼苗。今年玉里县计划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新增人工种植萝卜麻20000亩，对地势平缓、沙丘落差较小的地块进行集中整理。种植企业新疆智创康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云峰告诉记者，
11: 在种植过程中，依照这个地形和地貌还有水源，种植萝卜麻和梭梭灌草结合的形式去防风固沙。现在我们身后的这片草方格起到防风固沙，高丽沙帐起到减少风速的作用，保护我们所种植的植被。
3: 萝卜麻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是沙漠防风固沙的乡土植物。为保障移栽成活率，所有萝卜麻幼苗均实行大棚集中培育，林草部门全程指导。玉里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工程师牛建强，
12: 目前我们也从全国搜集了114个品种，这些的萝卜麻品种都是我们选育出来的，适合我们防风固沙抗蜜的品种。
3: 同时，当地依托萝卜麻资源优势，建起萝卜麻茶蜜加工厂、脱胶厂等延伸产业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5月18号，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疆主会场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博物馆举行，发布新疆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公布多项文博领域重要成果。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的报道。
13: 活动上，全疆最大县级博物馆拜城县博物馆正式开馆，馆内陈列的736件套文物展品涵盖陶器、青铜器等多个门类，时间跨度从史前文明到元明清，完整呈现了拜城作为古龟兹文明核心区、丝绸之路中道重要枢纽的历史脉络。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博物馆馆长冯阳：
14: 我们不仅是文物的守护者，更是历史的讲述者，文化的传播者。今后我们将以博物馆为平台，深挖馆藏文物价值，讲好拜城故事、龟兹故事、新疆故事。
13: 活动上还公布了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博物馆里读中国主题展览推介等多项文博成果。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古丽·阿布利木表示，新疆现有登记备案博物馆150家，博物馆已成为文化润疆、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平台。
15: 2025年全区各级博物馆、纪念馆共接待观众1600多万人次，其中青少年超过400多万人，流动博物馆常年奔走天山南北，深入城乡校园与基层社区，年均开展3000余场活动，服务100多万人次。博物馆成为讲述新疆故事、传承中华文化的生动课堂。
13: 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新疆各地将同步开展300多场宣传活动。
5: 在库车龟兹博物馆，数字技术让千年龟兹文化活起来。游客到这里，不再是观看陈列在玻璃展柜里的文物，而是经历一场可以触摸、可以穿越的时空之旅。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王陇江的报道。
7: 走进龟兹博物馆，观众只需一副 VR 眼镜，便能穿越千年。博物馆推出的龟兹印记 VR 体验项目，依托大空间定位技术，以1:1的比例复原了盛唐时期龟兹古国的繁华街市、佛教寺院与边关烽燧。在这段30分钟的沉浸之旅中，观众可以行走其间。陕西游客李欣彤：
16: 戴上 VR 眼镜，画面出来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奇妙，我觉得自己真的站在千年前的古代，非常的真实，画面也特别的鲜艳灵动，让我感到非常震撼。
7: 不只是 VR 体验，数字投影、裸眼 3D、互动触摸屏等设备让静止的文物开口说话。在龟兹乐舞展区，原本静止的舍利盒图案被 3D 技术动态还原，千年乐舞盛景跃然眼前。北京游客刘根宇：
4: 它有一个全息互动的屏，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到当地的

0: 一些文化的特色，包括一些舞蹈的休闲的娱乐方式，所以就是这种参与的方式还是比较直观的，要比传统的这些听讲解要更有印象一些吧。
1: 秋瓷博物馆数字化展陈上线以来，年轻观众占比提升近四成。秋瓷博物馆展陈讲解员迈尔泽耶·艾海提：
2: 我们也将继续深挖秋瓷多元文化交融的线索，用更丰富的语言艺术，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与历史的共鸣。
3: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同于中原连绵的砖石城墙，新疆的长城以烽燧、树堡、驿站连点呈现，横亘大漠戈壁。位于若羌县的米兰遗址、库车市的克孜尔嘎哈烽燧等多处长城文化遗存矗立千年，见证着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治理。请听录音报道《烽火贯丝路，长城正家国》，由新疆台记者王璇采制。
4: 在咱们若羌县米兰呢，就有两座烽燧，在若羌境内呢有六座烽燧。烽燧的修建，既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又保障了中西交通的安全。
5: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若羌县，米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静静矗立荒漠之上，这里留存着多处保存完好的古烽燧与树堡，是西域长城体系的典型代表。若羌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博馆馆长冯晶介绍，边疆长城见证了跨越2000余年的岁月变迁。
4: 长城聚首，协和万邦。长城呢，它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文化遗产，它凝聚着我国历朝历代对边疆的治理、城池的建设、经济的发展等各方面的思想和智慧。
5: 古老的烽燧不仅传递军情、警戒安防，更守护着丝绸之路的商贸畅通与往来平安。和大众熟知的墙体长城不同，新疆长城没有连绵城墙，而是一套因地制宜、功能完备的综合防御体系。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兴军介绍，目前新疆登记在册的长城资源达400多处。
6: 它是包括你那个墙为主体，包括它的后方通兵的城堡、前方预警的烽燧线路等等。我们新疆的大量的树堡呀、烽燧呀、驿站呀，都列入到了新疆长城资源的一个范畴内。这种军事设施在西域地区的广泛分布，就代表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一些管辖和治理。
5: 沿古丝绸之路中路向西行进，烽燧树堡呈线性串珠状分布。在700多公里外的库车，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嘎哈烽燧与米兰树堡遥相呼应。文博工作者正对这座屹立戈壁2000余年的烽燧开展科学修缮与长效保护。库车秋瓷博物馆馆长马丽丽：
7: 我们现在也在积极地跟专家论证，确实在对本体没有太大伤害的情况下对它进行修复，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长效性的保护。
5: 寒意远如点，边锋互相望。从汉代戍边屯田到历代修缮管控，天山南北的烽燧长城串联起丝路文明，守护着边疆安定。它们不仅是军事防御设施，更是民族交融、文明互鉴的历史见证。冯晶：
4: 它凝聚为呢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就是勤劳、智慧、百折不挠、众志成城、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和意志。
8: 今天电影在伊犁项目启动仪式在天山电影制片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9: 电影在伊犁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改编自当代作家、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猛的同名作品在伊犁，是自治区文艺精品重点工程及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重点项目。仪式现场，王猛先生亲笔题写片名，为摄制组授旗。现场还开展了图书互赠、经典篇目朗诵等活动。王猛：
10: 我们新疆的各民族的人物各式各样，同时他们又有一种热烈，有一种活力，充满了乐观主义，充满了浪漫主义，充满了想象力。这些人物 如果能站住了，这个片子就站住了。
9: 据了解，创作团队已于2025年9月赴伊犁实地采风，剧本经多轮打磨已正式定稿，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影片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机，2027年底完成制作并公映。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伊犁为背景，讲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相知相融的温情往事。电影在伊犁编剧景怡。
11: 在这个作品里呢，有作家老王的亲身的感受，然后有这个木匠马尔克，有埃利亚，好多这些很生动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来讲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理解包容，特别的感动。我对这部电影的这个期待是通过这部电影提升我对新疆的理解，也提升我对时代主题的理解，也提升我对新疆大地的爱。
9: 电影在伊犁导演谢尔扎提雅和甫。
12: 我们主创团队现在想着伊犁的早过去的八彦代，我们可能是会要打景还原当时的那种历史背景，一定要打造一个精品，观众满意的、观众认可好作品为而努力吧。
3: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乌鲁木齐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主席曹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4度。
8: 阿勒泰小雨，7到19度。
3: 塔城晴，8到24度。
8: 伊宁多云，13到28度。
3: 博乐晴，11到26度。
8: 克拉玛依晴，14到29度。
3: 奎屯晴，12到27度。
8: 石河子多云，12到26度。
3: 昌吉晴，13到28度。
8: 哈密多云，11到29度。
3: 吐鲁番多云，20到35度。
8: 库尔勒多云，19到31度。
3: 阿克苏多云，16到30度。
8: 阿图什小雨，18到33度。
3: 喀什多云，19到33度。
8: 和田多云，20到35度。
3: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4度。
8: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何斌、李维、杜浩，主播
13: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4: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贫寒影响人的气色，卸掉人的脂肪，让人便于思索，拷问内心。人由自己所缺乏的出发，找寻更多的不足。匮乏通向反省，反省通向希望，使心性得到塑造、安抚和填充。大脑回路多，卸载而非装填，便于灵活思考。选择节俭，更能让大脑灵活运转。听我的舅舅

舅妈们说，清瘦寡言，笃行自我约束，他与孩子们在家纺线，带大家思考自己的缺失，自己的饱满均拜上天所赐，要多想想自己到底能做什么。母亲小学在呼和浩特，初中在五原，考到包头读高中。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能很快地引起人们的注意，美丽如无声的流言，走到哪里传到哪里。母亲的美貌从未被加冕，却是普遍共识。她脸部轮廓清晰，高鼻深眼，举止娴雅，气质卓异，每到一地都令人难忘。三舅在80多岁的时候给我写信说，现在流行的什么青春靓丽等词汇，用在他妹妹身上实在太单调太贫乏，与他给人的感觉不沾边。妈妈不爱言谈，为人沉静，心性高傲，周围人们的关注，他人经常落在他身上的目光，他并非一无所知，但向来不以为意。妈妈像是地上的花朵，全然不在意自己的美丽。她同样是倔强的，风吹过来不弯腰，雨浇上去不低头。家里的气氛向来十分压抑，能挺直身子面对世界实属不易。她和自己的兄弟一样，有很强的自制力，学习成绩出色，内敛坚强，凭良心做事，能以微笑面对他人，大家都很佩服。人们都说我母亲身上有一种超脱于俗世的清新之气，爱思考，凡事不刻意，从不知道什么叫刻意。无论什么样的举止穿着，只要出自他，都会带来天然去雕饰的效果。母亲不爱打扮自己，她的傲然随性如被描写出来，会像朱利安·巴恩斯写下居斯塔夫独自和一条金鱼吃午餐一样无聊。我无法回到妈妈那个时代，即使尽情遥想，同样会无功而返。所有的灯关上了就会是黑暗的，所有的门打开迎来的不一定是光明。听不少阿姨讲，少年时代的妈妈身上散发着很好的味道，那是她皮肤自身散发出来的。经常与她结伴而行的同学们知道她是一般的肥皂，用最便宜的雪花膏抵御塞外风沙的鞭挞。对于同行的伙伴，妈妈很挑剔，她经常说，世上善解人意心地和面貌都好的女孩是那样的稀少，大部分女孩身体干瘪，面目枯槁，在塞外的风寒雨雪中过早地失去了水分光泽，而妈妈即使被疾病抽掉蓬勃之气，仍红润而富于光彩。当然这种红润其实是种病态，是无奈的伪饰。风沙是我年幼时几乎每日相伴的朋友，对于母亲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妈妈一家迁居到五原不久，便迎来了全国解放。五原我从来没有去过，这里只是河套茫茫大地上的一个小圆点。相传4000多年前天下洪水泛滥，大禹取疏导之法根治洪水，待水势减退，高不之处首先出现若干个丘状圆所，其中有5个较大的圆所，人们在圆锁

实上辟田、造屋、繁衍、生息、耕作，五原的称谓就是这样来的。在五原，解放后，这个多子女家庭的生活进入正轨，灿烂阳光之下，妈妈的四个哥哥健康成长，工作的工作，成家的成家，只有妈妈和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弟弟尚处于求学阶段。妈妈无忧无虑，学习品行无可挑剔，不缺同伴，不缺友情，同伴如补品，时间长了，大家都受滋润。几个上学一起走，放学一起回的女孩子里，妈妈身材匀称，个头高挑，为人和善，说话轻声细语，得到大家佩服，大家听她的主意，一路上总是有说有笑，无拘无束。成了好朋友之后，大家经常串门到对方家学习，但是妈妈从来不在别人家吃饭，这与别的孩子不大一样。妈妈的幸福是爸爸带来的，她的不幸爸爸同样难辞其咎。就在踏入青春期门槛的高中后期，妈妈的肺结核开始展露异常狰狞的一面。他在上天的呵护之下，顺利进入为青春躁动所困扰的年华，皮下脂肪生长，大脑垂体喧嚣，容光焕发，飘逸优雅，姣好的面容，浓密的黑发，修长的四肢，文质彬彬的气质，吸引着艳羡可慕的目光，诸多异性的目光只有来自我的爸爸的凝视，他最在意。当一个女人能使男人着迷时，她是幸福的，并能够获得她想获得的一切。托尔斯泰在《克莱采奏鸣曲》中的这段话适用于处于青春期的母亲。母亲学习成绩好，性情高傲，是包头第一中学的名人。包头一个有路的地方，美丽妖娆的路，像体态轻盈的母亲。她就是在这个有路的地方体验了少女之心路撞的神奇。来自两个美好少年最初心心相印的喜悦，让他们充满自信。包头冬季严酷，春季燥热，夏季短暂，秋季沉静，四时更替之分明，提醒着人生节序的严整。宽阔通衢的苏式大街，严谨对称的俄式建筑，处处宣示着刚都的威严、自信和慷慨。草原晨曲，花的原野，哈达、敖包、骏马、奶茶，只是包头这个被大工业塑造的城市的显性方面，是外部一厢情愿的想象。城市的本质是动力，聚集、提升、释放、扩散。妈妈在这里得到的是教育，教育的目的是装载、分享、浇灌、竞争、筛选，是青春的竞赛，是听命于智力马拉松的发令枪响，让充沛的精力有所安顿。严寒收起肃杀，冰雪渐渐消融，1954年珍贵的春色如约来到包头一中。教室、阅览室、食堂、宿舍、林荫道和操场很快有了盎然春意，人们之间的走动增加，春情开始在少男少女心中激荡。在男女生之间依旧授受不亲的年代，男生通常起灵于天柱，期待爱的意外降临，在关键时刻听任杜鹃声里霞阳暮，
意气梅花，渔船尺

是备受宠爱的家中长子，长得帅，大手大脚，性喜呼朋唤友，不乏公子哥做派。听我二姑父说，他在学校的名气来自交酒肉朋友，给兄弟们打抱不平。他与公开谈恋爱受处分的同学结伴上学，与打架伤人被开除的伙伴一起饮酒，将自己的精力浪掷在讲义气、交酒友上。爸爸比妈妈小近两岁，低一个年级。他与同学们或消聚或小酌，从不缺开心的玩耍嬉戏，但是成绩一点不差，不用花多少时间照样能够在考试中胜出。在这一点上，爸爸和妈妈是一样的。爸爸入学不久，这两个有名气的人开始互相打探，很快便生息于文。五一、五四很快就到了，在劳动的节日、青年的节日，同样意味着苏醒、欢腾和运动季。一场运动会展现出来的，不单有男孩子们的身手、肌肉，更有智慧、笑脸、腿脚、反应及破绽。所有的真实与伪装、脆弱与坚强，在运动场上都难以逃脱人们的眼睛。疾患限制妈妈对激烈运动项目的参与，但是没有阻止她对运动场上活跃着的人们的鉴赏。爸爸想在竞赛项目上出风头，800米、四乘100米接力是他的强项，但是人有八尺，难求一丈，他似乎很难达到最佳。正如他在所有事情上都不会做到第一一样，不过这并不妨碍他表现出色，给人留下好口碑。在少女们的眼里，最吸引目光的永远是状态、肤色、秀发和神情，而非能否跑第一、后来居上或者训练刻苦。就在爸爸持最后一棒撞线之后，令所有在场的人们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一个身材美好的女孩子不失时机地冲到了爸爸面前，递上了一块毛巾，令他猝不及防，手忙脚乱，忙顾左右，语无伦次，举止失措。女孩虽面部潮红，却异常冷静，游刃有余。大家发现了，女孩就是王成真，我的妈妈。对，她神情自若，坦坦荡荡，她步履坚定，自信异常。后来发生的一切，无论速度还是深度，都超出了大家的预期。锡兵过来，你看看我的手，凉不凉？这大概是妈妈给后人留下的唯一一句情话，是与爸爸同龄的二姑父转述给我的。作为爸爸曾经的同伴，他敢对此话的真实性打包票，再次说起都斩钉截铁。大概就是在那个非凡的有故事的五月，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神奇季节造就神奇故事。一场喧闹的运动会，让两个怀春的高中生碰撞出了火花。我只能想象，一季梅花，渔船尺素，小桥流水，佳人相思，当年明月，空照无眠，敕勒川苍穹之下，热烈而单纯的少男少女，敞开彼此的内心，靠近彼此的灵魂，填写着人生新空白。爱情如同人间的诗歌，是在稀有或意外的瞬间，偶然地降临到人们身上的

0: 生活的胜利。爱是生活的前提，是幸福的基石，是陶醉、站立、痉挛、发呆，是情欲的爱抚，是巨澜般的波动，是风暴般的席卷。正如斯汤达所说，爱情就好像是热病，它来去的全过程都不容意志参与。这就是同情的爱和激情的爱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别之一。即使你所爱的人品质出众，你也不过应当庆幸自己运气好罢了。爱情是自然的，同时不也是盲目的、随机的吗？两个处于美好年华的少年，在运动会后迅速开始畅饮爱情的甘露，他们像傻瓜般如胶似漆。人们普遍对成真如此快速地献出自己的芳心难以理解。在恋爱这件事情上，据说爸爸反应迟钝，属于慢热型，还有每个男性易患的忽冷忽热症。接纳了妈妈等于接纳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珍宝，但是他的接纳有些缓慢。妈妈以高傲少女的姿态，真诚而不失审慎，热烈而不失克制，他被爸爸吸引，同样吸引着爸爸，使爸爸由低热转为高烧，爆发出的热情差点将他们烧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妈妈以高傲少女的姿态，真诚而不失谨慎，热烈而不失克制，她被爸爸吸引，同样吸引着爸爸，使爸爸由低热转为高烧，爆发出的热情差点将他们烧毁。不过爱情的甜蜜难以抵扣他们的现实困局，差半年就要高中毕业了，妈妈的肺病此时露出远比生活本身更严酷的面目，多处诊断的结论高度一致，求医问药所听到的告诫如出一辙。结婚可能导致的恶果毫不客气地摆在两个情侣眼前，当此甜蜜与痛苦交织之时，妈妈遭到了来自爸爸家的全面反对。1956年，学习似乎并不怎么刻苦的爸爸如愿考上了大学，大概就在此时他们俩确定了关系，还有几个月高中就要毕业了。恰在此时妈妈因病不得不提前退学，不知托了多少关系才回到爸爸家所在的巴彦淖尔磴口县，在第三完全小学当了一名语文教师。爱情是一种永难治愈的疾病，一如口渴的人想在梦中寻到水喝，没能获得用以消除体内严重灼热的半滴水，徒劳无功地耗费着自己的体力精力，只追逐到水的幻想。即使终于得以居于河流之中，把头伸到水里鲸吞虎咽，仍然难免感到日甚一日的口渴。爱神维纳斯就这样用爱情的幻想愚弄人们，肉体再丰盈，情人们的双眼也无法取尽其妙，双手再灵巧，漫无目的的抚摸也终将一无所获，只有完全合二为一，如饥似渴，尽情享受激情，爱神播撒种子，整个肉体渗入对方体内，四肢为之瘫软。

瞬间强烈的快感来袭，他们才得到些许安慰。但很快，同样的疯狂欲望又会开始新的轮回。人类就是在这种轮回中消耗、追寻、再消耗、再追寻。处于爱情炽热期的爸爸，在1958年大学毕业后，依然回到邓口与妈妈团聚。当爸爸在电话里向大姐，也就是我的大姑，报告即将与妈妈结婚时，大姑却勃然大怒，她愤然摔掉电话。大姑父是放射科大夫，他早已知道我妈妈成真，肺上有了空洞，此时根本不能结婚。不过，据我四叔西姨说，对于父母这桩婚姻，爷爷的态度倒非常开明，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回到家乡，结婚生子，意味着迅速走入庸常的生活。爸爸的这种义无反顾，像是自我牺牲，在当时的小城再度成为话题。爱情的巨大鼓舞使爸爸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的机敏、他的认真、他的才华招来不少仰慕的女生。学校里女孩子自然是多的，多了不要紧，关键是旁人的舌头跑得快，事情还没怎么样，就已经传到了妈妈的耳朵里。她听说一个双眼皮、眼睫毛很长的小女生，动辄如小鸟依人般楚楚可怜，经常跟爸爸走动。小女生令妈妈想起运动场上西宾初次面对自己时的犹疑。嫉妒从来无假日，女人天生不饶人，爸爸关键时刻可能心软，他那种犹疑暧昧激起妈妈满腔怒火。但毕竟爸爸有自己的办法，很快与妈妈和好如初，让爱情甘之如饴。母亲以自己的贫病之躯生育了我，或许是在父亲的甜语蜜言之下，他寄献出自己的身体，或者他屈服于蓬勃的热情，沉浸于鱼水之欢，置自己将要面临的一切惩罚于不顾，在热烈的冲动之中献出自己。夜晚的无意，白昼的盲目，令神奇的游夜物以宇宙大爆炸般的威力，不失时机穿透壁垒，进驻细胞核，化合为复杂分子，在迅速膨胀巨变中茁闯、发芽、生长，让母亲承受宿命般的恶果。在这个万分险恶的世界上，对我们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母亲更宝贵的了。契诃夫在给自己妹妹的一封信里曾经这样说过，母亲之最为宝贵，首先在于其毅然决然的勇气。谁也不敢猜想，带着活跃的危险病灶，母亲接纳体内的一个新生命，该克服了多少困难。时值三年困难时期，母亲用十个月时间体验呕吐、饥饿、贫血、营养不良，承受身体的煎熬，冷静的期待、消耗、忍受。想必她拖着日渐笨重的身体，和我满脑子浪漫的爸爸一起幻想着拥有孩子之后的充实，设想着天口之后的欣喜。对即将到来的一切，两个人都没有做好准备，不是沉溺于超拔现实的虚幻，就是一味的耽于俄语、文学、美术、音乐带来的乐趣，接受为人父母前景。

的鼓舞，尽情挥霍自己的想象，听任我这个幸运的寄居者吃喝、睡眠、排泄、呼吸、玩耍。我肯定抱怨过母亲体内的黑暗，厌恶水中的单调、柔软、滑腻和限制，但在全天候饲养中饱食终日，安逸地享受着提纯过的恒温恒湿。母亲瘦瘦的，弱弱的，但谁也不知道她体内那个丰富饱满的世界以母性怎样的慈爱、怜悯、忧愁、憧憬，期待着自己孩子的到来。青春会逝去，生命会枯萎，健康的绿叶难道不会凋零吗？但一个母亲内心的希冀比这些东西都要长久。母亲既简单自然，又丰硕广阔，永远不会衰竭。母爱犹如生命的营养，让展现在自己孩子眼前的世界更加温暖博大，听任每个孩子贪婪和偷食。生活隐藏自己的马脚，用严肃冷峻的薄纱遮挡世上的一切，令耽于幻想的人们真相难辨，更令他们设想的安宁、富足、尊严、快乐如空中楼阁一般难以指望。母亲无日不想挣脱病痛对自己的限制，但是上天过于苛刻严酷，他布下的那只宿命之网早已将母亲牢牢罩住，更有我在他体内得寸进尺地蚕食他的自由，日甚一日地增加他的负担。母亲是我的绝对前提，我激发出他所有慷慨而无奈的赐予，他的一切的一切，他的坚韧与痛苦均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母亲未曾清楚了解自己的命运，正如未曾了解自己疾患的严重，即使想象再发达，她也难以明白在大爆炸之后她与这个世界的缘分开始了倒计时，与死神发起了最激烈的竞赛。从一岁到十二岁，我每长大一岁，母亲便减去一岁。我混沌未开，没有来得及具备理解母亲所有苦痛的资质，即使全天张开眼睛也难以看得清人间拥有的巨大残酷。一如我那个欲望充沛精力旺盛的父亲，我不用辩白，母亲远比别人更能隐忍、牺牲、奉献。对他背负着疾患的苦痛，如何躲避宿命的惩罚，在孤寂中喘息、煎熬、挣扎、前行，我根本无法参透。即使亲眼见证，也有太大局限，何况更多的真相早已烟消云散。如果按亚里士多德在《动物智力》的说法，生男孩对母亲的身体大有补益，那我作为妈妈的头胎对她的身体应该是有益的。我出生时瘦弱的可怜，却为妈妈赢得了热烈赞誉，最得意的是爷爷视我为珍宝，月子里三天两头骑着自行车大老远的赶到医院去看我、抱我。但生孩子毕竟是场大消耗，

尤其是对患有结核病的妈妈而言，体力消耗，营养不良，令生育后的妈妈吃了太多苦头，她根本就没有奶。一等到满月，我就被送到了乡下的奶妈家。妇产科大夫四舅妈曾多次告诫妈妈，千万不能再生孩子了。但是爱情结晶的不期而遇，大大升华了父母的感情，两个人在爱情海洋中流连忘返，福祸双至，乐极生悲。或许措施不当，或许频次过多，仅仅一年零两周之后，妈妈又生下了妹妹。妹妹的诞生对妈妈健康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重蹈覆辙的结果是，襁褓中的女婴除了再度送给农村的奶妈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妈妈被迫来到呼市郊外的红山口结核病疗养院，一走便是三年。我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赤着的脚，没有记得她穿过凉鞋。无疑，我需要穿越遥远的记忆，才能抵达真实的母亲。除了照片上被固定的面容，其他的早已模糊不清。清瘦的面庞，高高的颧骨，细瘦的胳膊，指关节突出的双手，一双不小的脚。我几乎没有机会见他别的不被衣服覆盖的部位，他穿过的袜子什么颜色图案，穿过的鞋什么款式颜色，我根本想不起来。在我妹妹与妈妈那张唯一的三人合影里，我左手拿着一块饼干，妈妈则带着一条带格的小围脖。她留着长发，笑容可掬，牙齿洁白整齐。拍照时我和妹妹都不乖，幸好柜台边上的阿姨有饼干，才好不容易把我们俩哄住了。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为什么没有爸爸？同样是永久无解的谜。妈妈从红山口疗养回来之后，病情出现转机，她感觉有精神了，咳嗽减轻了许多。她一度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上讲台，搞四清，参加政治学习。1966年4月21号，妈妈在给我三舅的那封信里就说，我们现在也很忙，因为四清正在进行，除了上课就还要开会，有时星期日也要工作。忙碌的生活节奏使妈妈抵抗力下降，直到身体扛不住再度告病回家。这次回家之后，妈妈大概就再也没有上过班了。休养在家的妈妈终于拥有了与我和妹妹朝夕相处的宝贵时光。我的文学启蒙期自这个时候开始。妈妈读书多，是个故事大王，《红楼》《西游》《三国》《水浒》《安徒生童话》《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小兵张嘎》《杨铁桶》《林海雪原》《吕梁英雄》，妈妈可以无穷无尽地讲下去。她毫不掩饰自己对《西游记》的热爱，对《红楼梦》的厌倦。他觉得《红楼梦》里的人婆婆妈妈病病歪歪，远不如《西游记》里面的那些上天入地走南闯北的人物有意思。有时候姥姥也给我们讲故事，她用胶东

初师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陈小江宣布开幕，埃尔肯土尼亚兹为揭幕战开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自治区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巴楚县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成功将万亩沙化盐碱地变为优质饲草基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5月16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
3: 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活动并宣布联赛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活动并为揭幕战开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欢声雷动，气氛热烈。20时，江超联赛开幕式正式开始，七色汗血马组成的红旗方阵绕场奔腾，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本届比赛中，自治区14个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师市联合组建14支代表队，分南北两区参赛。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各代表队依次入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各族文体工作者献上精彩的节目展演。江超联赛主题曲《童心逐梦》，歌舞表演《新疆是个好地方》，创新表演《奔跑吧少年》，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逐梦前行的热情与活力。激昂的旋律响起，全场高唱歌唱祖国。随后，联赛揭幕战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克拉玛依队，双方进行了激烈对决，最终战成平局。30000余名观众现场观看了比赛。江超联赛是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举办这项活动是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重要论述和关于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助力建设体育强区，展现新时代新疆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本届联赛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导，自治区体育局、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兵团各师市联合主办。赛事以业余球员为主体，分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共举办56场比赛，将于8月9日收官。哈丹卡宾、薛斌出席活动，克伊瑟尔克尤木主持相关环节。
1: 5月1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7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1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哈密市3件，和田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8批次，369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26件，来信43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5月17号，第11批山东省援疆骨干人才圆满完成3年援疆任务，载着喀什各族群众的深情祝福踏上返程之路。地委副书记李红旗、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为援疆干部一行送行。
3: 当日，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院内，第11批援疆骨干人才身披绶带，手捧鲜花，与喀什当地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对口支援伙伴紧紧握手，深情拥抱，合影留念，定格下这段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每一张笑脸里都饱含不舍，每一次挥手都承载着牵挂。
4: 山东省援疆干部王婷：
5: 整整3年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喀什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能够为喀什啊，给喀什的百姓啊，能够做一些实实在在的，特别是我们在卫生援疆领域啊，为做这些工作吧，我觉得我真的很值得。
3: 乐浦湖县举行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最后一批人员欢送仪式，热烈欢送圆满完成援疆使命、即将返程的援疆干部人才。
4: 山东省援疆干部董新峰：
6: 这段援疆岁月是我人生中最珍贵难忘的经历，在这片热土上我收获了成长，也结识了淳朴热忱的各族群众。援疆之路虽已结束，但疆域情深永不落幕。回到家乡后，我们依旧会心系这片热土，主动当好两地沟通的联络员、友谊的宣传员，持续助力两地互通互助，携手发展。
4: 乐浦湖县维吾尔一医院副院长周桂梅：
7: 他们扎根乐浦湖，深耕一线，既是医疗帮扶的实干先锋，更是民族团结的连心纽带，为我们送来了先进的医疗设备，更是倾囊相授，手把手传帮带，为我们培育起了一支留得住、能战斗的本土顶尖人才，留下了实用的诊疗技术。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厚谊，我们全院干部职工铭记于心。
2: 喀什地区巴楚县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成功将万亩沙化盐碱地变为优质饲草基地，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喀什模式，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盐碱地综合治理提供了全新实践路径。
0: 眼下巴楚县阿坝提镇的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里，万亩饲用小黑麦长势喜人，株高达到1.4米，整片田地绿意盎然。
4: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田长业：
8: 新疆是我国盐碱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地区，盐碱地总面积占了全国的1/3，治理难度较大。我们通过多年的科技攻关，配合黑小麦这种耐盐碱先锋作物， 既实现了土地拖延改良，遏制土地沙化，又盘活了后备耕地资源。这种治理模式在南疆乃至整个西北干旱区都有极强的推广价值。
0: 巴楚县创新实施调控水位、科学治盐两种良法，节水利用、监测管护五项举措，突破先改土后种植的传统思路，构建以种适地、以地适种、以菌改地、以草养地的治理新范式，完成从荒漠盐碱地到青翠绿洲的生态逆转。
4: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文生，
9: 我们选育的四用小禾麦的品种呢，在这个巴楚中重度的盐碱地表现呢十分的优异，不仅能够健壮的生长，还能起到了地上铲草、地下改土、全程固沙的立体化的生态效益。
0: 此次巴楚县试点种植的四用小黑麦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的国审品种，兼具耐寒、耐旱、耐盐碱、抗风沙等。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两件事，与人相处，与自己和解。年少的时候，我们渴望合群，渴望被喜欢，总想用尽方式维系所有关系，哪怕委屈自己，消耗自己。可随着阅历渐长，我们慢慢发现，成年人的社交最可贵的从不是人脉满堂，而是分寸有度，内心安宁。人越长大，就越懂得减法的意义。年少时热衷于热闹的圈子，海量的人脉，以为合群就是成长，包容就是善良。可慢慢才懂得，无底线的退让换不来真心。

边界的社交只会徒增疲惫，成年人的世界相处靠真心，维系靠分寸，立身靠底线。真正的清醒是不再勉强自己迎合任何人，不再卑微维系任何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懂得取舍，懂得拒绝，懂得给自己的社交设立边界，守好底线。愿我们往后余生，待人有温度，处事有分寸，社交有底线，在人情往来中活得轻松坦荡且自由。今天就让我们跟小艾一起聊聊成年人该如何守住社交底线，远离内耗，从容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年人最大的清醒是守住这三条社交底线。有人说，90%的烦恼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人生在世，免不了要与他人打交道。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助力。不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会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冲突。唯有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得更稳、更远。不要有求必应。一个人越成熟，就越懂得要放下助人情结。所谓的放下助人情结，并不是去做一个冷漠的人，而是要避免过度的被他人所消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来。如果我们过分热心，反而会令他人产生依赖心理。如此做法，既是在纵容他人的懒惰，同时也会令自己不堪重负。直到有一天，自己实在撑不下去了，选择了离开，就会被他人所怨恨。俗话说，升米恩，斗米仇。只有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才能获得他人的感恩。不停的付出，时间久了，就会被对方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此时不但得不到对方的感恩，反而还可能会被对方加倍索取。很喜欢一句话，好人会有好报，但是老好人没有。学会收起自己过分善良，方能摆脱负累，轻装上阵。不要太好说话，什么样的人最没有存在感呢？答案是那些喜欢说随便的人。喜欢说随便的人，总是害怕自己的要求会对他人造成影响，于是他们总是压抑自身的需求，来迎合他人的需求。在他们看来，自己如此替他人着想，必然能获得他人的喜欢。然而，他们最后换来的却是他人的轻视与忽略。遇到需要牺牲某一个人的利益的时候，首先被选中的也是太好说话的人。久而久之，舍己为人就成了他们的义务。一旦有一天他们不愿意了，就会被扣上自私自利的帽子。我们常说做人要大度，太好说话的人总是轻易的就原谅别人。然而他们的轻易原谅，换来的却往往是对方的二次伤害。一个人太好说话，处处为他人着想，往往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会让自己渐渐低到尘埃里。只有懂得维护本属于自身的利益，偶尔一次的放弃才会被别人所珍惜。只有懂得不轻易原谅，那些伤害自己的人才会有所顾忌。爱人要先爱己，一个人只有经营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与他人和谐相处。不要走得太近。梁实秋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才能不腻，才能

持久。有些人觉得关系自然是越亲密越好，然而走得太近的关系，矛盾与分歧就会被放大。毕竟人与人关系再亲密，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唯有保持适当的距离，给双方留下自由的空间，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纠纷，相处得更加融洽。演员陈道明认为，朋友之间真的到了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当他的朋友跟他讲太多的私事，他不但没有兴趣听，反而还会制止。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暴露的太多，不但会令对方无所适从，也会让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三毛说，

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界限，而麻烦和冲突都源于无意识中想要突破界限。很多时候，界限并不是为了限制人，恰恰相反，只有在界限内行事，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愿你我都能明确界限，过好余生的每一天。

人生漫漫，世事纷繁，风雨波折皆是人生常态。行走于世间，有人困于一时的得失，终日焦虑内耗，有人纠结于过往的遗憾，始终难以释怀，有人计较于琐碎的是非，活得疲惫不堪。其实人生的幸福与通透，从来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心态如何。夜深人静时，我们总会慢慢感悟，生活大多烦恼皆源于心。很多时候我们耿耿于怀的事，终会成为过往，我们念念不忘的遗憾，终会慢慢释然。日子匆匆，岁月悠悠，与其纠结内耗，郁郁寡欢，不如放宽心态，坦然前行。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修的是心境，度的是自己。把心放宽，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包容世事的不如意，把事看远，跳出当下的方寸困境，看淡眼前的一时波折，不必纠结是非对错，不必计较得失盈亏，不必沉溺过往悲欢。愿我们往后余生，常怀宽心，自带远见，遇事不慌，遇事不怨，以温柔之心度生活，以长远之眼看人生，岁岁安然，事事顺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悟人生的通透之道，修炼豁达心境，以宽心待人，以远见行事，从容奔赴余生山海，

一个人坐在小院子里，整天对着一棵大树发愁，四合院围着一棵树，是个困字，太不吉利。有人劝他把树砍了不就行了，这人又摇摇头，忧愁地说，树砍了，院子里就只有人了，困字变求字，更不吉利，砍也不是，不砍也不是。于是每天长吁短叹，满腹惆怅，直到有天一个人路过，听闻他的烦恼，大声笑道，院中所处甚狭，什么不困，院外天地之大，何困之有，红尘烦恼不过一二，若都挤在眼前一亩三分地里，便多是过不去的坎，纠缠不清的人，格局一大，天地一宽，自然觉得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古人言，能容小人，方成君子。一个人的胸怀若是宽阔如海，则世间的刁难就像投海的石子，掀不起波澜。相反，处处争论是非，心中风浪四起，坏事便如惊涛拍岸，奔涌而至。有句话说得好，欲成大树，不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蝼蚁。胸怀大了，值得挂心的事便少了。泰戈尔曾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眼界小了，就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目光放得长远，远到足以看见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

而烦恼。心理学中有个衍射效应，意思是说，一件事的后续影响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它就会在心中不断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古语有言，既往不咎，乃做人之第一格局。过去的所有错误与遗憾，一旦放到往后二三十年的人生里去看，都会成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人处事，若总觉行有不得，往往就是向前看得太少，又回头望得太多。所谓过往如何，皆是过往，放眼未来，才能收获更绚丽的风景。曾有个热门讨论，人过三十，最该培养哪些能力，其中控制情绪的能力被提到最多。一个高赞评论如是说，当我戒掉情绪，发现生活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控制情绪，守重修心。一个人如果心境太小，装不下的情绪多了，生出的事端便也多了。常言道，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世上本无过不去的坎，静下心来，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倘若稍有不顺便大动肝火，只会在情急之下失去理智，任由细弱蚊蝇的小事搅乱生活。方寸不乱，事事随空，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格局。做人做事，先把心境修大，装得下情绪，才守得住人生。站在山脚，眼前是熙熙攘攘的是非，人也跟着激变不休，苦恼这世界的吵闹。如若站在山顶，眼中是万里河山的境界，天朗气清，沾不上半点人间的烦恼。行走世间，顺心与否，不在于命运的造化，而在于看事的高度，处事的格局。胸怀广博，不多计较，心宽路宽，便是顺遂前程。眼界深远，不同往事纠缠，无怨无患，自有一世清欢。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弓，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前一段时间啊，在这个网络上流行看这个老头做饭，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东北大妈全程呢去解析讲解啊，这拍他们家的老头子，一老大爷，一个是东北人，一个是英国人，那他就一直在吐槽他老公每天吃的这都什么玩意儿啊啊。那他老公自称自己做的饭叫做烂吃啊，就是再结合他做出来的饭都特别的干巴，就是叫干巴烂吃，每一天就拍给网友去看啊，看一看自己家老头一天三餐都吃些什么，也是全程爆火啊。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差不多早晨的时候就是切两片这种干巴面包，
1: 特别硬的那种，
0: 对，再抠上一点这种干巴黄油啊，就是黄油大家都知道水分特别少，它才能称之为黄油，水分稍微多一点70以下就成奶油了啊。这个抹上一点黄油之后啊，整体看上就跟这墙面打腻子一样啊，听起来也像，然后加上两片鱼肉，还是这种干鱼肉，再抓上一个芝麻菜啊，摆盘以后切开就开始享用美餐了啊。
1: 是的，那还有很多的网友，我有一次打开一看，然后给我笑出来了都，他说就这点东西我扶着冰箱两口就吃完了，
0: 对，
1: 还需要就是重新做一顿这个饭嘛，又是拿案板，又是这么有仪式感的。
0: 哎，是说吃的时候啊，这脖子得撑二里地才能咽下去啊，这太干了，是不是？整个过程看起来仪式感十足，但是你要说有色香味吗？也并没有啊，感觉就是并不好吃啊，就称之不了是美食。那还有，虽然说网友嫌弃归嫌弃，但是有人尝试过，结果就不一样。有人说我连吃了一星期啊，这样的一个干巴浪吃，那瘦了差不多有6斤了。哎，这真的还挺好的，我不知道到底是这个营养结构的问题，还是说这玩意儿实在太难吃了，吃不下去啊。
1: 是，
0: 但是网友确实是实打实的瘦了。那也有人评论啊，真的要让我吃这个，感觉人生都

0: 都快完蛋了。
1: 是的，感觉这个休息都没有时间和力气了。
0: 嗯，本来上了一天班就够累了，回家一看天塌了啊，干巴烂吃，对不对？那这个为什么说爆火呢？一是就是因为它跟我们这边的大概的饮食结构都不一样。咱们中国人讲究的美食是什么？浓油酱翅啊，汤、这个汤盖饭、汤泡饭，然后加上各种各样的啊，挂着这签儿的，看起来是晶莹剔透，讲究色香味俱全嘛。
1: 没错，
0: 还没有上桌就能闻到香气，上了桌之后眼睛先尝一遍，之后浇到饭上啊，再品尝这么一道。
1: 嗯，
0: 一来二去，所有的感官全部都被激活。但是这所谓的这干巴烂吃啊，看起来干干瘪瘪，做起来呢也是没有什么视觉的一个冲击力，香味呢更是没有了，只有吃到嘴里的时候，那天又是一塌啊，就也是没什么太多的一个味道。
1: 嗯，
0: 唯一的一个优势，很有可能就是它的一个营养结构了。那为什么说网友尝试了之后确实哎，这玩意儿有这种减肥的一个效果呢？啊，这也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减脂减肥它的一个本质有关，一是营养结构，二呢就是整体的一个热量。那它这样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几乎能把这个美食的优点全部抹除了啊，但是也是有它的优势所在。首先热量特别低，有人说这种所谓的一个这个干巴烂吃是生命维持体征餐，什么意思？保证大家基本的先活着啊。主打的特点呢就是冷素少啊，它的一个精髓呢就是把碳水蛋白质加上一点点的膳食纤维和脂肪简单的形式组合在一起啊，比如说整个的土豆几根黄瓜加上一个白水煮蛋，
1: 嗯，
0: 那这个也可以称之为是这种干巴套餐、啊、
1: 没错。那土豆呢也可以换成整根的玉米，一个红薯或者几片全麦面包，黄瓜呢则可以换成生菜、西兰花、胡萝卜、芹菜、西红柿甚至彩椒，而形式呢是可以水煮也可以生吃，那白水蛋也可以换成鸡肉、鱼肉、牛肉等等，做法也是越简单越好，就是水煮，就不要用油啊，或者说用这个锅煎它，这个平底锅煎啊，或者空气炸锅炸它，就不要用太多的这个油去炒制它。
0: 嗯，是的，没错。那你可以看到，有朋友觉得，哎，这蔬菜当中是不是本身也有水分？那吃起来应该是不会太干巴吧，对不对？但实际上吃过的朋友就应该知道，哪怕是这蔬菜里边70%-90%以上都是水，除了说像番茄那种多汁的，
1: 嗯，
0: 剩下的像胡萝卜那种也是味同嚼蜡的一种感觉。
1: 没错，
0: 像我们前面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大娘她老公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干巴烂吃的，相当于是这种高配版的啊。我们前面都说了，这些都直接拿来生吃就行，
1: 嗯，
0: 洗吧洗吧就行。那刚才这种需要切啊，甚至说要开火把这个鱼给它两面煎一下，这都属于隆重派了啊。再极限一点的这种干巴烂吃，它连烹饪它都不需要啊，把这面包片加上能吃的干净的蔬菜，加上一些罐头放到一起，哎，微波炉稍微打一下就算是烹饪了。
1: 没错，而且白人饭不光这个烹饪过程很简单啊，吃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简单，不需要餐具，比如说常见的三明治。那如果说中餐是对食材的一个加工，那用一道道复杂的烹饪过程激发美妙的一个化学反应，而我们前面说到的这种食物呢，它就是把各种营养素堆在一起就可以了。
0: 嗯，不是享受美食，就是补充营养。
1: 对，但是这个饭我觉得它很简单，就很适合这种快节奏生活的人。
0: 对，健身人说，这玩意儿不陌生啊，这不是我每天吃的东西吗？对不对啊？而且非常适合是什么？就白天工作了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回家不想开火做饭，我还得切菜洗菜，而且还得爆炒，还得碰油烟啊，之后还得洗锅。那像做这样的一个饭的话，几乎连火都不需要开啊，我们只需要有一个微波炉，那有一个案板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性价比还蛮高的，相较于我们现在啊营养过剩的一个状态，这种简单的补充也可以让我们的肠胃适当的进行缓解。
1: 嗯，
0: 但重点就是实在是太不美味了，同时这玩意儿你说真的能长期去吃吗？也不太行啊。
1: 是的，
0: 营养虽然可以，但是啊整体的一个营养元素也比较单一。你看它加的一些蔬菜啊，我们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一个蔬菜还是需要烹饪熟了之后，
1: 嗯，
0: 啊，吃起来才会更好的入口一些，对不对？包括说你说这种西兰花啊之类的，你不可能生吃吧？那这就有点太硬汉了啊。
1: 嗯，
0: 所以一来二去呢，还是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调配。虽说这个干巴烂吃啊，它 这个肝和它其中的一个营养是完全跟我们现有的这个美食体系是对立的。但是仔细观察，你也可以发现啊，这个肝有肝的一个好处。那同时，有的朋友他是享受这种肝噎的一个感觉，比如最近也流行了各种各样比较肝的这种美食，肝噎酸奶、就算一个。

0: 像我们吃这种酸奶啊，流食讲究的是一个润，水润，入口即化。干椰酸奶它就反其道而行之，兼顾了干和美味的一个同时，还富有营养。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介绍介绍，有哪一些营养不错，同时又保持这种干爽的一个口感，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兼顾美味。我们在节目当中挨个跟大家介绍介绍。那首先呢，就是这个一开始说的这个沙拉啊，这个当然算不得是美味，但是它的营养确实是蛮不错的。接下来我们主要跟大家介绍的应该是我们也有吃过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热干面，其实相应的还有宜宾的一个燃面啊。煎饼类的话，我们讲的是山东的煎饼，还有相应的什么天津的一个煎饼，我们一般都是拿这个代表来说。
1: 没错，
0: 大家也可以举一反三啊，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同样的一些干妈美食，干的同时同样还很香。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荣梅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热干面。

0: 说到干巴啊，它好像跟美食不相关，但其实呢，它一直是一个隐形的两面派啊。这我们美食界经常会有这种所谓的一个甜咸之争，对不对？甜豆腐脑、咸豆腐脑、甜粽还是咸粽，但其实也有这种干湿之争啊。只不过呢，这个算是隐形的螺旋吧。大多数人对于这个的执拗并不是特别的强。比如说米饭到底是应该蒸湿一点还是蒸干一点？
1: 对，
0: 那很多的朋友觉得蒸干一点更加有嚼劲啊，吃起来更有这种类似于炒饭的一个口感。那还有的朋友呢，觉得啊，我觉得要湿润一点吧，这米饭进到嘴里啊，入口即化的这样的一个绵软。如果说太硬的吃了胃有点难受，我不如干脆直接吃馕。那类似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有很多，有的朋友就喜欢这馕坑里边的馕拿出来放凉了之后干干脆脆的再去吃。有的朋友呢就喜欢刚出炉这种湿润松软的一个口感，
1: 对，软软糯糯的来吃。
0: 对，每个人的口感好像都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些被忽略掉的干巴的美食。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武汉的热干面啊，这为什么要把它拿到第一个去介绍呢？就是因为武汉热干面几乎就是出了武汉大家随时都能吃到啊，在各个的城市当中，它以小吃早餐的各式各样的一个形态啊，出现在大家的一个生活当中。
1: 是的，
0: 都能闻到这种啊武汉来自武汉热干面的一个芝麻香。所以今天当然热干面跟大家介绍了很多了啊，包括它的一个起源，包括它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做法，甚至说具体到哪家店我们都跟大家推荐过了。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一些关于武汉热干面的一些冷知识。哎，对于这个面条再进一步我们一起来熟悉熟悉。如果说到这个武汉热干面，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说一说啊。
1: 我觉得第一印象，我总感觉它这个夏天吃会很燥热，因为它特别干嘛，然后有时候煮出来又有点热热的，所以我总觉得一定要在空调房或者说是天气冷的时候吃，会觉得更好吃一些。
0: 嗯，但是你就可以在武汉看得到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尤其是夏天哈，这武汉人依旧是能在早餐吃着热干面，甚至在这个路上边走边吃。
1: 没错
0: 啊，如果真的说是这武汉的热干面哪一家最好吃，我估计武汉人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个一二三，都觉得自己家楼下的那肯定是最好的，因为从小吃到大嘛。
1: 没错，
0: 对，熟悉了这样一个口味。那如果说我们提到这个热干面的最佳的印象，那肯定不光是面，那更多的是它其中的一个酱料，对吧？芝麻酱嘛，那芝麻酱是武汉热干面的一个灵魂，但是我们对于其中的一个酱好像不太明白。有一次我在这个郑州的时候吃到了一家这个热干面，以往我吃到的酱呢都是普通的一个就黄酱热干面，但是那次呢吃到了黑色的酱料，我当时觉得特别奇怪啊，我以为是吃到假的了呢，或者说它是根据郑州人的口味去重新进行调配了。
1: 嗯，
0: 事实上后来我才知道啊，这正宗的武汉热干面当中也是分为黑酱和黄酱的。
1: 没错，
0: 我们也来跟大家聊。那市面上大多数的这种黄色芝麻酱呢，是把白芝麻炒熟之后用这种低速的研磨机给研磨成的。那至于为什么要用低速的，就是高速的容易加热啊，把这个芝麻炒熟，然后油会发黑啊。
1: 嗯，
0: 那芝麻呢事先烘焙之后，所以它的颜色是这种泛黄的一个颜色。那黄芝麻酱它口感会比较顺滑一些，带着这种坚果般的一个香气。那黑芝麻酱呢，它是用这个黑芝麻酱它就是用黑芝麻去研磨的，芝麻的香味更偏向于什么，就我们吃到的这种黑芝麻糊的这种感觉。
1: 对，浓郁一些。
0: 对，那由于烘焙呀，它因为是本身就是黑色，烘焙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炒制过头啊，而且它在烘焙过程当中由于它黑色素会比较多，产生的那种苦味物质也会比较多，整体的酱料呢有一点点啊不易察觉的这种苦味。
1: 没错，
0: 拌到面上会更显厚重，不管是从视觉上来说还是从这个口味上来说啊。
1: 嗯，
0: 黑芝麻酱可能更要厚重一些。
1: 是的，那除了这个芝麻酱有黑黄之分，那武汉的热干面还分这个干湿两派。那干派呢是靠芝麻酱进行一个润滑，吃起来是面的筋道和芝麻香，拌好之后呢这个面条略微发干，细嚼能够尝到这个武汉这个热干面的微微的碱味儿。那这个湿派的店家更注重在卤水跟红油上下功夫，那各家调制的卤水啊红油的味道都是有差别的，所以说这个湿派的热干面的个性会更加突出一点，加入这个卤水和红油之后的热干面味型也会更加丰富一些，拌起来会有一点点的油润，吃起来呢可能没有这种干的这种这么干。
0: 对，虽然叫湿派，但事实上我上次吃的这黑色的热干面，它就是属于湿派的，因为它是

0: 辣口的、啊、
1: 是的，
0: 所以我第一次吃，我说这玩意儿四川人改良的啊，这吃起来太有四川风味了。后来才知道啊，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湿派的热干面、
1: 嗯、
0: 当然大家也没有想的，哎呦，它是这种特别顺滑，太过于丝滑的一个感觉。相较于其他的这种面食，汤面的面食，这湿派的热干面啊，它也是比较干巴的啊、
1: 嗯、
0: 它只是相较于这种干派的热干面要稍微的顺滑那么些许，它所有的湿都是用油脂来给它进行丰富的、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在吃这热干面的当中啊，不知道大家都一般配什么样的一个饮料，反正我自己一般喜欢配可乐啊，我自己、嗯、吃的时候，因为热干面一是比较热啊，热气会比较足，我喜欢喝一些冰的东西，
1: 是
0: 碳酸的饮料能把我胃里的这种热气还稍微给它带出来一点，喝着要更加的凉爽。
1: 是
0: 那再一个呢，就是这种激活舌头的一个感觉，能让这个麻酱糊在口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稍微能够清爽一些。
1: 嗯，对。
0: 但是武汉的本地人他们是吃些什么呢？啊，是配本地的一个蛋酒，还是说简单的一杯豆浆呢？事实上啊，这武汉人真的非常神奇。之前聊到，武汉人有用咖啡泡饭的。
1: 嗯，
0: 这次吃热干面啊，也配上咖啡了啊。你就可以看得到，哪怕是在中午，哎，很多的这个武汉的大爷们端着热干面，他会坐在咖啡馆里边，一边嘬着咖啡，哎，一边享受一段这个，武汉的这热干面。听起来特别很奇妙魔幻的一个场景啊。
1: 是的，
0: 其实在这个武汉时有发生，大多数人都会这么搭配、啊、
1: 而且呢在这个梨黄皮路这个地方呢，年轻人非常的多啊，那一到晚上年轻人更是疯狂的出来了。那在这个地方呢也能看到很多的武汉人一手里一杯这个冰美式，然后再去配上一个热干面，边拌着吃然后边来口冰美式。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吃法这样让人觉得有点猜不透，但是肯定也是有它的一定的道理的。
0: 对，武汉人热爱咖啡啊、
1: 嗯，
0: 几乎也是把这个咖啡贯穿到整个生活当中了。不妨下次我们看到再有这种武汉热干面的店，我们不妨点一杯咖啡进去也来尝一尝啊，这当地最正宗的一个吃法它究竟有哪些奇妙在里边。
1: 没错，
0: 相传武汉这个热干面呢，它的一个发明呢源于一段巧合，说有一个卖面粉为生的店主不小心把这油泼到半熟的这碱面上了，第二天煮面的时候发现，哎，这油浸过的面好像更加的弹韧爽滑一些，那面条煮熟之后再拌上这芝麻酱麻油盐这些调料香气四溢啊，结果武汉热干面就此诞生了。但现在到了武汉几乎就是天不亮就能看得到啊，这当地的这个早餐 top one 啊就已经开始摆摊出摊了。
1: 没错，那这个抻面是热干面劲道爽滑的一个秘诀了。煮好的面条之后呢，
0: 打面啊，
1: 那放到这个巨大的这个案板上，边抻边打，然后两架巨大的风扇也是左右开扇，淋上香油之后呢，两根长筷子挑起面条上下抖动。那武汉不少的这个老字号的店家都是用自己的这个胆面，有的呢是凌晨两三点就开始开工了，即使这个寒就是天寒地冻的时候，或者是酷暑难耐的时候，都是在坚持着。
0: 嗯，有一点像我们本地的这种拉面啊，这种把子面的这样一个感觉。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的干巴在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就有所体现了。
1: 嗯，
0: 除了说要在面里边加油之外呢，还有就是把它这其中一个水分通过风扇给它吹出去。
1: 是的，
0: 在拉面打面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已经去除了一部分水分，所以吃起来会感觉到更加的扎实一些。
1: 嗯，
0: 那吃热干面呢有一个讲究啊，到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拌啊，拌热干面太有讲究了。因为热干面你会发现稍微温度要吃起来趁热吃，温度一下去那就没有办法让它所有的酱料裹上，均匀的裹上到这个面条之上了。
1: 是的，
0: 容易坨，新手就特别难以把控这样。所以也教大家两个小技巧啊，就是首先用筷子快速把这碗底的面条哎给它翻面啊，挑起来之后放下，反复几次之后啊，这酱汁差不多基本均匀了，一定是到手之后立马开拌啊。
1: 嗯，是的，我说怎么这么干呢？原来是这些原因造成的。我刚开始吃的时候，我以为是自己吃不惯，觉得又干然后又热。
0: 噎啊！
1: 对，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口感。然后我还放了点佐料呢，拌了点这个切碎的豇豆，怎么吃起来还是干？原来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些过程，然后导致它的这个面条比较干巴的。
0: 对，吃武汉热干面呢，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一定要会端碗，除了要会拌面之后，那武汉的热干面一般都是用小纸碗去给它装上的。
1: 是的，
0: 怎么样去托住它又不容易被它烫伤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热干面它比较烫嘛。
1: 嗯，
0: 那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啊，把这碗的边缘包括下层 均匀的啊捏到自己的一个指尖，啊掌熟练掌握之后，就能解锁另一项技能，就是边走边吃。
1: 嗯，
0: 去了武汉你就能发现啊，这边端碗吃面几乎就是武汉人的绝技，到哪里啊地铁站、写字楼都能看得到，边端着边吃着啊边上班的。
1: 嗯，没错。
0: 所以武汉人他们量距离不像我们这边啊，是看这个语音的长短，欧亚大啊，他们那边的就是一碗热干面和两碗热干面。
1: 是的，
0: 啊、这个、吃一碗就到了。就吃两碗就到了。
1: 是的，但同时呢，在这个武汉好多早餐店是24小时营业的。听起来呢，会觉得哎，怎么早餐店24小时营业呢？但其实呢，凌晨4-5点，就是大家都在打烊的时候呢，只有热干面，然后会继续开着。哎，吃完饭或者说是从哪里出来之后，感觉这个胃有点空，去吃一碗这个热干面。
0: 嗯，有朋友好奇说，那本地我不知道哪家热干面好吃，或者说我找不到我喜欢吃的这热干面怎么办呢？
1: 嗯，
0: 有肯德基的地方它就有，不存在打广告啊。这个已经很早就加入到这个肯德基的豪华早餐当中了。
1: 是的，
0: 感兴趣的朋友早起去肯德基买上这么一份，哎，也能尝到这样一个有魅力的这样一个味道。
1: 嗯，是。
0: 好，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说到了这中原腹地附近的这样一个干妈美食，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来自北方的啊，这个水泊梁山周围的这样的粗野气息啊，粗犷豪迈的这样一个地方，它的一个干妈美食究竟是什么，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享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干巴美食。
1: 是的，
0: 吃起来干干的，但是啊，它是有相应的，这不像这白人饭一样啊，吃了以后又难吃，同时又特别干巴。这个是虽然干巴，但是非常香。
1: 但是它好吃。
0: 对，但是对于喜欢这种干爽的这种口感的朋友，应该是天堂了啊。
1: 嗯，没错。
0: 所以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山东的煎饼啊，也来跟大家聊。其实提到山东煎饼，有一个刻板印象啊，就是那个山东煎饼卷大葱啊，还得必须要用山东话来说，煎饼卷大葱啊。就感觉好像这煎饼里边卷不了其他的东西，一来就是因为山东它产大葱，而且山东的大葱那相当品质相当之高了、啊、
1: 没错，
0: 有这婴儿的胳膊粗细啊，甚至长得再壮一点的跟这个女孩子的胳膊小臂一样粗，都是常有的事儿啊。这一葱啊，大葱呢一长个几米，甚至有达到两米多高的，特别吓人啊，看着跟个树一样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以为啊，这煎饼要卷大葱的这样一个原因吧。当然事实上的这个煎饼卷大葱，山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少部分地区会用这个煎饼去直接卷，大部分呢其实各有各的一个吃法啊。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介绍，聊一聊。那首先啊，你要问山东人最讨厌的这个十句话，排名第一的位置绝对是，你们山东人是不是天天都吃煎饼卷大葱？
1: 嗯，
0: 太强了啊，这刻板印象。所有人聊到这山东美食的时候，完全把鲁菜就排除在外了啊，一提到就是煎饼卷大葱啊，就是这个。有的是这种故意的调侃，有的可能真的就不知道啊。
1: 是的。
0: 那在有一些电影当中啊，也经常会出现这种煎饼卷大葱的这样一个镜头，也就导致了大家对于这种山东煎饼的一个印象，那就是里边可能卷不了别的，就卷大葱嘛。其实山东也吃其他的主食啊，而且吃煎饼也不是说整个山东那全吃煎饼。一般说啊，在这战国时期的这鲁国人他就吃，齐国人他就不吃。
1: 嗯。
0: 而且呢，煎饼也不像大家想的一样啊，都是这种咸口，它可以是咸口，也可以是甜口，同时可以卷一切啊。这不光是对于山东人的误解，也是对于煎饼的一个亵渎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外地人对于煎饼的误解有很多啊。有人把这个煎饼误认为纸的啊，就说，确实我之前是这么说过啊，因为我之前有个山东的同学，一袋带了这么一摞的煎饼啊，然后我有一部分带回新疆之后。他到了新疆真的就跟纸一样啊，
1: 更硬了，
0: 叠了就直接碎了啊，就是变得实在太硬了。而且我在卷的时候也不知道它到底哪里好吃啊，因为它特别薄嘛，卷成这种千层饼的这样一个形式，我里边又不知道到底加什么东西，我就加的是这老干妈，吃起来就更干了啊，一来二去呢就感觉体验不是特别好，源于就是我不会吃。
1: 是的，那其实每次听到这一类的一个言论，很多的山东人都会在心里想，怎么回事呢，这么好吃东西怎么大家都不太知道吃呢。其实刚出这个奥子的煎饼，它是甜的脆的，可以尝到这个谷物自然散发出来的香气，甚至是可以空口吃的。那放久了的煎饼，它可以这种卷带这个汤汁的一些食物，那菜汁浸过煎饼之后呢，就会变得这种软和一点，那菜呢和这个菜也是合而为一，那也不太需要就是我们硬着头或者说是拿牙酱拽着吃了。那山东煎饼呢，其实在本地肯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吃法的。那甚至我之前有个同学，他就跟我说了，拿这个海天黄豆酱，然后外加鸡蛋，然后和大葱一起炒完之后卷到这个煎饼里面，他说是特别好吃，跟我说完全国教级的吃法。
0: 是，
1: 我说我尝尝，确实它不太难吃啊，就是挺好吃的，但是可能

0: 产，这山东煎饼啊、哎，爸爸。对不对？上下五千年，煎饼也差不多有了五千多岁啊。这吃的就不是煎饼，这就是历史的沉淀啊、嗯。这山东的煎饼要更早一些，早在五千多年的遗址当中啊，发现了这陶土烧成的这种标准的饼鏊啊，专门摊饼子的。那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山东人就已经开始去制作煎饼了，连明朝的这分家契约当中就有这个“鏊子一盘，煎饼二三十斤”啊这样一句话，能被当作财产去进行分家的。你见啊，这当时。煎饼在这个当时的一个历史社会环境当中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的，
1: 没错。
0: 那放到这旧社会，山东姑娘啊，不要女红不要紧啊，如果说烙不好煎饼，那绝对是嫁不出去，对不对？
1: 嗯，
0: 以前都是说啊，一定要会什么针线活呀，各种各样的生活技能，但是在山东不，你得会摊煎饼才行。
1: 是的，
0: 那这个也是啊，这个靠着把握一个人的胃，把握住一个人的心嘛，对不对？
1: 嗯，可以看得出来山东人对煎饼的一个执念了。
0: 嗯，是。那具体的一个做法呢，也能看得出来不太一样啊，就是它的料首先也不太一样，而且它摊煎饼的这个前面说的这个鏊子啊也不太相同。过程呢，其实摊出来的东西很粗犷啊，过程是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需要提前一晚浸泡原料，然后用这个石磨细细的给它磨碎啊，想要涂块呢，要把这种颗粒全部稍微磨大一点，那磨大一点就会容易影响口感嘛。
1: 没错，
0: 磨好的这煎饼糊子进行一个摊制啊，热乎的一个煎饼不能直接装袋啊，需要经过晾凉折叠的一个工序才能出来这样一个煎饼，就跟我们的这天津煎饼不太一样，天津煎饼用的是豆面，
1: 嗯，
0: 然后山东煎饼用的是杂粮啊，这两者本质上就有一点不太一样啊。
1: 嗯，是的，
0: 而且天津煎饼讲究的就是我现摊好了直接叠好给你装啊，装上这馅儿果子啊，加上各种各样的菜啊，或者薄脆啊，给你打包好直接现拿现吃。但是山东煎饼不是啊，它一定要晾上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进行折叠。
1: 是的，而且看着特别粗犷的这个山东煎饼，制作的过程其实也是非常细腻复杂的。
0: 嗯，
1: 一张张标准的山东煎饼需要提前一晚上浸泡原料，再用石磨细细的碾磨碾碎，然后如果说涂块的话，那颗粒感也会非常大，很影响这个口感。所以说磨好的这个煎饼糊子，然后再进行这个摊制，热乎乎的煎饼也不能直接装袋，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进行个晾凉折叠的工序，然后再去食用或者再去吃，非常这个慢工出细活。
0: 嗯，说到这个原材料，除了说前面刚才说的这杂粮山东煎饼，还有麦子煎饼、玉米煎饼啊，单小米的这种煎饼、单高粱的煎饼、地瓜煎饼，什么东西好像都能去制作这个煎饼糊子。不过这套公式具体实施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多讲究的，比如说这个新米陈面，这是基本的一个常识，就刚下来的这新麦子是不好摊的，陈的这小米它会发苦，所以米要是如果说米类的这种粮食一定是稍微要新鲜一些，但如果是面的话一定要稍微放的久一些，摊出来的煎饼要更香也更好成型啊。除此之外呢，这种纯麦子的一个煎饼要把麦子先烫熟一遍，有一些地方在磨糊前会兑入三分之一或者说一半的这样熟料，磨出来的这种味道呢这种糊子也更加容易摊制，出品的一个煎饼也更加的柔软啊，成章不会一碰就碎。
1: 嗯，
0: 那地瓜干在磨制成面的时候要用水去浸泡，把这地瓜边里边的这个黑水给它泡出来。
1: 是的，
0: 各种各样的讲究是非常之繁杂。
1: 嗯，
0: 简简单单的一个煎饼，结果背后有着这么多道工序啊。
1: 是的，那还有就是说到最重要的，除了煎饼以外，那就是摊煎饼的工具了。鏊子是摊煎饼的专用工具，一般是铁制的，跟这个煎饼果子的这种平整的一个铁盘它是不同的。鏊子的中心是稍微凸一点点，底下烧火，上面呢就是摊煎饼。那烧鏊子最好选用的就是这个玉米棒等燃料，均匀的去铺在底下，然后进行一个生火原料，也可以用木炭和煤来代替。
0: 嗯，是中间凸出来之后，只需要把这面糊点到中间之后，用着相应的一个工具这么一推，就可以完整的让这鏊子上面覆盖一层薄薄的这煎饼糊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尺子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啊，像有一个有弧度的尺子，把这糊子放到这个热鏊子上啊，用这尺子开始左右的去推啊，就像个竹蜻蜓一样吧，类似，但是它没有竹蜻蜓的这样一个倾斜角度，这样稍微的转这么一圈，就薄薄的摊在上面了。之后呢，就接鏊子就可以出这个煎饼了。
1: 嗯，是的。
0: 当然出好的一个煎饼还要进行一个整容啊，一般来说这个摊好的煎饼必须要揭两次，最初呢是放到这盖顶上直接摞起来，第一揭呢要把脆的地方和湿润的地方交错去放，把这边边角角翘起来的地方去放到中间，哎，到时候我们去吃的时候这煎饼的口感会更加的均匀。
1: 嗯，
0: 那第二揭呢就

0: 更考验这其中的一个手法了。要把这煎饼叠成这种长方形，叠这种叠法呢比较方便存放，吃煎饼的时候也能体会到，哎，这从薄到厚两种口感，第一口肯定就是薄的嘛，越吃到中间就越来越厚啊。
1: 嗯，没错。
0: 所以有些时候如果说你吃煎饼吃不下，一定要问问这山东本地的朋友，这煎饼究竟该怎么吃。如果说按照我们以前以往的这些经验去吃的话，那肯定是不适用的，对不对？
1: 嗯，对的。而且这个在山东啊，煎饼为主食的地方一般是集中在泰安、莱芜、临沂、日照等鲁中和鲁东南的地区，而且在山东各个城市也绝对找不到两张一模一样的煎饼，因为每一张煎饼它摊出来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按照大小来区分的话，煎饼一般分为这个摊的、刮的和滚的。
0: 嗯，摊的就是直接加这个煎饼糊，然后用我们刚才说的这尺子转一圈。
1: 嗯，
0: 还有滚的，就是更粘稠一点的这煎饼糊，类似面团的一个形状，在凹子上这么滚上这么一圈，留下薄薄的一层糊。还有呢，就是刮的啊，用的是没有把手的这种啊，把这个胡子咬到这热凹子上，然后再慢慢的左右去进行一个摊开。
1: 没错，
0: 摊煎饼和刮煎饼不一样，主要就是工具的一个区别啊。摊煎饼现在会更加普及一些。那除此之外呢，各种各样的煎饼在山东啊都有这个不同的一个味道，也不是单纯的说是咸味儿或者说甜味儿。
1: 是的，
0: 还有一些带酸味儿的叫做酸煎饼的，还有这个济南煎饼的一个头牌糖酥煎饼，去了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嗯，
0: 阎锡代表呢爱吃咸的，咱就去尝一尝这菜煎饼啊，这个不同口味在这边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风味儿。
1: 嗯，当然了，还有这个山东煎饼里面当之无愧的明星，就是在舌尖上的中国里出现过的临沂滚煎饼。那滚煎饼更具特色，一般是用质地比较粗糙的地瓜煎饼，不用糊子，然后用这个面团在凹子上多次滚动形成。那满这个滚满一层之后呢，摊熟的煎饼就可以揭下来了。虽然说有点不平整吧，但是却胜在这个原味取到它里面的一个特色。
0: 嗯，是，这滚煎饼要比普通的煎饼还要更薄一些，只不过其中可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颗粒。
1: 是的，
0: 因为它没有通过这个工具的一个修饰嘛，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是的。
0: 好，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其实吃煎饼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讲究。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干巴美食的第三弹啊，来自云南的，它的名字，这道美食它就叫干巴，究竟是什么样的美食。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来。

0: 在云南呢，我们说了这道美食它就叫干巴，云南牛干巴。
1: 嗯，
0: 那它作为一个深受欢迎的这种牛肉腌制美食，在云贵川渝地区都受到欢迎啊，因为它的口味太适配当地人了。那在云南呢，这片多姿多彩的土地上，很多人都精通这牛干巴的一个制作工艺。
1: 是的，
0: 我们也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美食，它跟这牛肉干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首先啊，每一个地区，云南我们都知道啊，它当地的一个特色，虽然都有一个统一的叫法，但是不同的城市之间它的口味都有巨大的一个差异。首先昆明有巡甸牛干巴，巡甸牛干巴呢是昆明市巡甸的啊，它的一个传统美食，拥有700余年的一个历史，它的一个腌制工艺非常独特，味道呢也是特别鲜美。一般呢是选用当地，为什么叫巡甸牛干巴呢，就是因为用的是当地的巡甸牛，经过这个选料、切割、晾干、搓盐啊等等的工序去进行腌制晾晒。那制成的这种牛干巴呢，看起来是色泽红亮，香气扑鼻啊，香气扑鼻啊，也是昆明地区的一个代表性的美食。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宜家传统黄牛干巴，这个的地方呢是这个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的富良蓬乡绿枝江一带，那是当地彝族的特色美食。而这种牛干巴呢，通常是用当地这个河谷或者半山地带生长的黄牛制成的，牛肉经过了食盐、花椒、薄荷还有这个辣椒面等等的佐料腌制，在太阳底下暴晒几天就可以了，其色泽是鲜艳的，香气醇厚，油炸是其经典的吃法之一。
0: 嗯，是，而且这边的油炸之后，它会同时在这个牛干巴旁边会炸一盘薄荷，就混到一起去这么炸，也是当地的这个宴请的必备佳肴之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宝山啊，这个塞瓦高峰黄牛干巴啊，这都是爱吃肉的福音，对不对？那黄牛干巴呢是产自宝山的龙陵县啊，它的风味特别独特，嚼劲十足，也深受当地人的一个喜爱，同时远销省内外啊。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呢同样历史悠久啊，你会发现他们特别喜欢沐浴阳光，把自己的，我们都说了，风干牛肉一般都是在阴干房里边，或者说这种烘干房里边去进行，一般不能太过于暴晒。但是在云南这边啊，本身空气就比较湿润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把这种肉类放到室内，反而达不到特别好的一个效果。我们这些比如说内蒙古啊，比如新疆的，我们的这些牛羊肉干啊，一般都是挂在室内会比较多，长期的这种阳光的直晒容易把这个过于脱水，导致它的口感完全就消失了，而且你把控不好它的一个湿度，就会出现一嚼就碎了的一个情况，口感会变差啊。当然这个云南就完全不同了，我就是要晒，而且晒呢它其实是有一定好处的。我们之前说到这个晒蘑菇，它里边就会让其中的这个维生素 D 包括硒含量增多啊，这个晒牛肉也是同样如此啊。同时他们在晒的之前会经过腌制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工艺，每一家用的这种调料腌制料还都不一样，有的加这种花椒的香辛料，有的可能单纯的只用盐，有的可能会用一些薄荷，甚至有的还会用鲜花啊，都不太相同。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昭通的鲁甸牛干巴了，这个呢是它的一个美食名片了，因为这个昭通市的鲁甸县有着干巴之乡的一个美称。而这种干巴牛肉通常也是在阳光底下去暴晒30天到50天，那这样做出来的这个牛干巴呢味道很独特，无论是爆炒还是这个煎炸都是非常美味的。
0: 哎，你会发现在云南那边的这个干巴啊，它跟牛肉干不一样，牛肉干呢是做好了之后直接当成小零嘴儿直接就吃下肚，那边呢更多的是我炒制这一道菜它的一个前期的预制效果，类似于我们这个川渝地区的这种炒腊肉，先辣后炒的这样一个感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丽江的牦牛后干巴，它跟其他的干巴不一样啊，这个片儿的片儿可能会更加厚一些，再一个牦牛的肌纤维会比较大。那这个干巴有两个特点啊，一是牦牛肉，二呢是吃的时候要切成这种厚块，烹饪方式呢一般直接就油炸干炸就可以了，搭配一些芝麻和辣椒更适合一些什么啊，就是有点接受不了拿它炒菜的朋友，哎，我就想把这干巴就当零食吃，就当这牛肉干吃，
1: 没错，
0: 那这个牦牛后干巴就特别合适了。
1: 对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普洱的宁洱炭烧干巴，因为在这个普洱市宁洱哈尼族的一个彝族自治县当中有这个炭烧干巴随处可见，而这种干巴是采用这个手工炭烧，口味呢也是比较多样的，有微辣、特辣、甜辣、原味等等，味道也是很好的，就是香气逼人。而这样的一个牛干巴，它是无需晾晒的，新鲜牛肉腌制之后呢直接进行这个炭烤，直至肉当中的水分烤干，肉质紧实就可以成了。那这种烹饪的手法不仅保留了牛肉的一个原汁原味，同时还带有这个炭火的烟熏香，也是宁洱地区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小吃了。
0: 对，有朋友好奇，这玩意儿不是就是烧烤吗？这烤肉你怎么还给它起个叫干巴呀？跟大家说，跟普通的烤肉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是烤的又干，当然不是烤硬的那种啊，是烤到无限接近于这种牛肉干，但是最内部会保留一些汁水。
1: 没错，
0: 哎，跟很多的这种东西都不太一样啊，真的是需要去本地吃了才可以，因为它是大块去烤的，所以中心啊是保留一部分的水分，但是外边又特别的焦香。除此之外呢，还有临沧的这个沧源牛干巴，沧源牛呢是用的这个临沧啊沧源的佤族这边半野生状态下的黄牛，它的一个后腿肉这种筋肉去进行加工而成的啊，你看它的一个选料你就知道非常讲究，一般呢是直接牛肉加上佐料，哎，它是在屋内去进行一个晾晒，或者说房梁前去进行一个晾晒，等到这牛肉风干之后，把牛再放到炭火里边进一步的烤干烤熟，这牛干巴就做成了啊，这也是佤族人民原始古老的一个干巴制作工艺。
1: 没错，
0: 之后呢用木锤把这牛干巴给它捣散捣碎了，哎，这香喷喷的这个沧源牛干巴就可以直接享用了，这也是所有的这个干巴的一个我觉得是最原始最接近于早期的这样一个做法了。
1: 嗯，是的，一说到这个牛干巴真特别想尝一下，我关注到了一个这个小就是一个博主，他叫滇西小哥，每次说牛干巴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0: 嗯，我觉得啊各位之前不是说了吗，每次到一个城市的时候，相应的一个伴手礼最好选制一些什么腌制的或者说好带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牛干巴就是一个特别好带的美食。你说带一鲜花饼啊，它的这个水分会比较足，带到我们这儿肯定就会太干了不好吃了啊，或者说它的保质期会比较短，但是牛干巴就完全不会啊，甚至说到了我们这儿还有别样的一个风味啊，不妨带过来尝试一下。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喀什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包括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美。五月的一切都是刚刚好，在这样的时刻正是读书的好时候。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新疆的一位优秀的作家蔡淼的书籍。首先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蔡淼。蔡淼9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喀什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他来自三秦大地，却在新疆呢生活了十几年，把喀什当成了自己的诗意故乡。他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喀什是我的诗意故乡。从陕西安康到新疆喀什几千里的路程，他一路走一路写，用文字记录下了新疆的山川草木、人间烟火。蔡淼出版过《诗从新疆来》《南疆暮气》《塞上风》《青春20年》和《将来》等多部作品，曾获得了第8届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这也是咱们

新疆作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他的作品呢，见于当代、十月、诗刊、青年文学等全国的知名刊物。而在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的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的一本散文集《将来》。那这本《将来》呢，聚焦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以文字为笔，绘就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新疆画卷。在这本书里呢，大家会看到新疆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人文特色，大家会读到一段段真挚感人的故事。那些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奋斗的人们，那些在戈壁和绿洲之间书写人生的人。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蔡淼的文字世界。说到蔡淼呢，很多听众可能对这个名字还不太熟悉，但是如果说起他的文字，相信呢很多人都会被打动。蔡淼出生于陕西安康，2005年呢，他发表了人生中的第一篇作品。那时候的他大概还想象不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呢会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展开。后来呢，他来到了新疆求学、工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看遍了天山南北的四季变换，走过了喀什古城的大街小巷，尝过了巴扎上滚烫的馕和甜美的瓜果，也听过了十二木卡姆悠扬的琴声和手鼓激荡的节拍。十多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异乡人变成这片土地的一部分。那蔡淼的文字呢，就像他这个人一样，有一种扎根的质感。读蔡淼的散文呢，大家会感觉到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闻到沙枣花的芬芳，听到手鼓的鼓点。著名作家沈伟这样评价蔡淼的作品，他是记忆的、器具的、物象的，同时呢又是抒情的、沉思的、充满想象力的。蔡淼以文字为眼睛，为我们打开了观察南疆社会和民族生活的一扇窗口。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喀什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读一读蔡淼的散文。这篇散文的名字叫《嫁接》。那他写的是作者在新疆的生活片段，也写出了一个异乡人在语言和文化的碰撞当中所经历的微妙的感受。在新疆，天总是黑得比较晚。那天我们几个人去吃把子面，沿着村子里的水渠一路追随落日的脚步，你不自觉地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走到一户农家，放羊的人领着一群羊刚刚回来，地上升腾起一阵白雾，你望着羊群，仿佛看见20年前那个懵懂的放羊娃。羊群在放羊人的吆喝下从拐弯处匿迹，只留下阵阵腥骚味儿。这时你才发现，农户门前的几株高大的桑树从高处垂落下来的浓荫把路遮盖起来，像是一把巨大的伞盖。这是蔡淼在嫁接开篇的一段描写。读到这里呢，我脑海里就浮现出南疆乡村黄昏的景象，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放牧的羊群卷起一路尘土，那种宁静和安详是只有在新疆才能真正体会的东西。蔡淼继续写道，城里已经过了吃桑葚的季节，但是你惊奇地发现头顶有明亮的灯笼在闪耀，在夕阳的余晖下，一颗颗饱满的桑葚有着把自己已撑破的势头。这时你发现两种不同的桑葚被嫁接到一棵树上，虽然药桑只有一只呀，也足以让人惊喜。就在你啧啧称奇的时候，一转头，树的南面还有一只呀，结满密密匝匝的黑色的桑葚，它们的个头要远远小于白色桑葚和红色的药桑，味道呢也是恰到好处。读到这段的时候呢，我不禁在想，那些把不同的枝条嫁接在同一棵树上的人，他们用双手呢创造着大自然的奇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而蔡淼在文章里却说呢，眼前的桑葚树是成功的嫁接，他自己呢却是一次失败的嫁接，在语言上没有和大家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异乡人的自白，真诚而坦率，但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文字呢才格外的动人。因为呢，他不是一个站在新疆之外冷眼旁观的过客，而是一个努力走在新疆、理解新疆、融入新疆的人。他用10多年的时间去扎根、去学习、去感受，最终呢，他把自己嫁接到了这片土地上。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文字有温度、有厚度、有真情实感。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蔡淼的一篇散文《嫁接》。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看过蔡淼的书，或者喜欢哪篇散文，或者呢喜欢哪段文字，也可以录成音频，或者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丽梅来分享。当然大家有想让丽梅来给大家阅读的片段，也可以发送到平台上。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喀什的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那说到蔡淼的代表作，我们不能不提他的散文诗集《南疆暮起》。这本书呢，记录了南疆150种暮起，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那些我们平时视而不见的小物件，木碗、木勺、摇床、木梳、手鼓，在蔡淼的笔下全都活了起来。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仓先生这样评价南疆暮起：一棵树倒下了，再以床、以柜、以窗、以门的方式继续地活着；一棵树一动不动，却以风、以雨、以光、以火的形式四处奔跑。这是一棵树的前世和今生，而诗人蔡淼以

的诗开启了一棵树的来世。你看这句评价说得多好，一棵树倒下了，变成一张床，一扇门，一个木碗，它的生命并没有结束，它用另一种形式继续陪伴着我们。我想起书中的有一段关于泡桐木碗的描写，让我特别的感动。南疆孩子的第一个碗一定是木碗，怀孕的母亲满怀爱意，为即将出世的孩子精心挑选一块泡桐木织成小巧的木碗，一只小小的木碗盛满了妈妈源源不断的爱。一只木碗在很多人眼里只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菜鸟的笔下，它成了一座桥梁，连接着母亲和孩子，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同样的，书中呢还写到梨木做成的花木箱，爷爷砍倒了一棵和自己同岁的梨树，做成了一个花木箱。此后每年转场，奶奶都会带着这个花木箱上路。旁人看来，花木箱里什么也没有装，可在奶奶的心里，箱子里装满了沿途的风景，青青的草地，皑皑的白雪，马儿飞奔撒欢时的嘶鸣，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呢，我的眼眶有些湿润，这就是菜鸟的文字的魅力。他写的不是木头，不是器物，他写的是木头里藏着的记忆，是器物背后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南疆木器》当中我最喜欢的章节，关于杏木木勺的描写。菜鸟呢给他取了一个很美的名字，库修克。酿干的第一根杏木做成库修克，一边用来盛汤，一边奏响在木卡姆的歌声里。南疆婴儿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事物就是木勺，它轻轻地在薄唇上舞蹈。南疆老人眼眶里留下的最后影像也是木勺，他身体里的汤药被拒之门外。一把木勺的生命往往超过百年，把一代的人活老才愿意站到角落里去。杏木香甜，在乡下老人高兴的时候就坐上几十把，不高兴的时候也坐上几把，开心的时候他用木勺搅动一部月典，不开心的时候他就用木勺搅动秋天的蜂蜜。库修克的制作始于选料，砍子雕刻外形，喀什喀塔挖绍兴，阿塔利嘎金刻外形。阳光落在老人的颧骨上，一个全新的木勺被老人双手捧住，那个样子像不像妇产科的医生接生的样子，脸上写满了欣喜。回到家中，我用木勺盛汤，微甜当中带着些乡下黄杏的气息，时而木卡姆的音符正从史实的路上赶来。哇，真的是太美了，是不是？大家听听，一把木勺从婴儿出生到老人离世，贯穿着一个人的一生。菜鸟的文字呢，就这样把一个小小的木勺写出了生命的重量。他还写过一段关于岩柏和岩杵的文字，读起来呢，令人久久的难以平静。岩杵断裂之后呢，岩柏也炸裂了，生死相随。这就是菜鸟，在他的世界，万物有灵，万物有情。

说了这么多，其实今天要和大家着重来介绍的这本书呢，是蔡淼的散文集《将来》。拿到这本书真的是哇，我就如饥似渴的啊，真的是把它读完。用了很短的时间，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书中的场景都是我熟悉的，然后呢每次就是读到那种特别精彩的片段，我就在想，哇，他就是我身边的，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呢，我也有类似的情感，但是呢就是说不出来也写不出来。这本书当中呢，通过细腻的笔触，从不同的角度呢，展现了新疆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和人文特色。作者呢，通过个人的经历和感悟，将情感与描述呢紧密的结合起来，让读者呢易于理解和共鸣。书中的散文呢，既有对自然美景的赞美，也有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对现代生活的思考。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读将来？我们天天生活在新疆，还需要通过一本书来了解新疆吗？我想说，需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呢身在风景之中，反而看不见风景的全貌。蔡淼的文字呢，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的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发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将来这本书呢，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生态、生活、生命。这六个字呢，概括了新疆的全部。生态是新疆的山山水水、草木鸟兽，生活是这里的烟火气、人间味儿，生命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命运。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书中的关于新疆自然风光的一段描写。蔡淼呢写过一首诗，叫《在新疆》，意象极其生动。清晨，太阳迟到了两个钟头，鸟儿已经走过了五六回。我像一只疲倦的狗，躺在太阳出来之前。天山南北是一个颜色，古老的城市像早起的公鸡，保持多年不衰的声音。太阳迟到了两个小时，新疆的时差在蔡淼的笔下变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意。新疆的晨光呢，确实是来得比较晚，但那慵懒的阳光却格外的慷慨地照遍了每一寸土地。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还有更丰富的人和事。蔡淼的小说集当中呢，写到了柳江创业的外省青年、高原支教的援疆老师、援疆边疆医生的他们的故事，也是感动了无数的读者。我想呢，这正是《将来》这本书最可贵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新疆不是遥远的地方，不是传说中的地方，而是一个生活着无数的普通人，上演着无数平凡事的地方。这里呢，有欢笑也有泪水，有奋斗呢也有迷茫，有成功也有失败。读蔡淼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甚至呢那些人就是我们自己。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书是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五月是吃桑子的季节，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年去摘桑子了吗？吃桑子了吗？蔡淼在《将来》的这本散文集当中呢，也描写了吃桑子的经历。

桑葚，味道挺甜，不过头顶上方的几颗桑葚颗粒饱满，向来味道更为香甜，只是需要双手并用，一只手用力拉住枝丫，另一只手伸出去采摘桑葚。如此不仅做了一个伸展运动，而且我是心甘情愿的。我放下手里的书本，树下坐着一位奶奶，我向她示意，奶奶也对我微笑。很快我就采摘了一大把桑葚，我想这桑葚应该给奶奶。我扯下了一片桑叶，将桑葚放在中央，然后递给奶奶。老奶奶并没有要我的桑葚，她满脸笑容。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一个饭盒里面已经装满了桑葚。真是应了那句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吃完手中的桑葚，我高兴地朝着单位走去，却听见老奶奶的喊声，原来是我的书放在地上忘记拿了。你看我这吃货竟然为了吃而忘记了拿书，实在是罪过。这让我想起了胡适，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写文章的时候忘记了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忘记了写文章。我连忙谢过老奶奶，哼着小曲离开了。到单位后，我就将此事告知了同事，没想到他的兴趣立马来了，硬是要带着我去村子里摘桑葚。路旁有几个玩耍的孩童，说来也巧，其中一个孩子正是我以前的学生，知道我要来摘桑葚，他非常的高兴。这孩子一声招呼，当下从四处串出来好几个孩子，只见他们把毯子往地上一铺，就上树摇晃树枝，顷刻间千颗万颗的桑葚就落了下来。同事说，他每年出来摘桑葚的都是随性而为，在哪里发现了桑树就停车，每次都有小孩子或者小伙子过来帮忙，这样的情景在我们新疆太常见了。前几日我下班回家，看见了一帮小孩子围着两棵桑树摘桑子，那架势比我小时候厉害多了。只见一帮小孩子拿着两个大床单往地上一铺，其他小孩使劲地踹桑树几脚，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景象。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甘甜美味的果儿令路人垂涎三尺，他们并不独享美味，只是摇下的桑葚能带来快乐，最后桑葚呢大多分给了路人。这段呢就是蔡淼在将来的这本散文集当中写的摘桑子的过程。除了散文呢，蔡淼呢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呢是一位诗人。他的诗集《诗从新疆来》精选了他在省级报刊上发表的90多首诗歌，分为《大美风光》《天山风骨》《植物笔记》《塞外诗情》四个部分。在这些诗歌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新疆的四季，可以闻到植物的芬芳，可以触摸到天山的风骨。他写天池，深蓝的冰焰在天山的怀里燃烧。他写沙枣，荒芜中的神灯，天生带有糖分，沁入生命的醇香，流落在戈壁。蔡淼的诗歌呢，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我记得其中呢有一个片段是这样写的，

当我们手提秋色，走在新时代的前列，风拂过这片炙热的土地，在阳光的摇篮里回望，幸福和笑容堆满山岗和田野，幅员辽阔的祖国正阔步向前，走在新时代的广场。蔡淼的诗歌语言呢，凝练而富有画面感，他笔下呢总是充满了新疆独有的文化意象。

比如呢，他写南疆的手鼓能让凤凰栖落，能让百兽振惶，能传千古音。鼓心音，鼓边音，掌音，指音，错音和弹音，直抵内心。在新疆，各个民族都会使用手鼓，手鼓呢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他接着写道，一日我在十字路口等红灯，100多秒的寂寥瞬间被手鼓的高昂所替代。绿灯亮起时，没有一辆轿车鸣笛，直至鼓声停方才如梦初醒，缓缓而过。读到这样的文字，大家会觉得这不只是在描写一种乐器，更是在描写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新疆的文化是融入血液的，新疆的精神是渗透在日常里的。当然了，蔡苗的写作视野呢，远远不只是器物和风物。他的中篇小说集《花儿依旧别样红》，以援疆为题材，讲述了柳江青年、援疆医生和教师在新疆的感人故事。他的叙事语言具有戈壁红柳般的特质，刚柔并济。著名学者柳大仙说，蔡苗将审美与认知的融合在一起，赋予器物与生命，同时呢，也就让生命呢更加充实圆满。就是我觉得读蔡苗的作品，就是会感到一种真诚。他说，喀什是他的诗意故乡，他的文字对器物的深情，也是他对这片土地、对生活的爱。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李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在节目之前呢，和大家分享了蔡淼的诗歌，分享了蔡淼的一些散文。当然了，蔡淼的作品，我觉得你读的时候会感到一种真诚。他说呢，喀什是他的诗意故乡，他的文字对器物的深情，也是对这片土地生活的热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为大家朗读《将来》中的一篇长文，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几句。在新疆，天总是黑得比较晚。那天，你们几个人去吃把子面，沿着村子里的水渠一路追随落日的脚步，你不自觉地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走到一户农家，放羊的人领着一群羊，刚刚20年前那个门洞的放羊娃。羊群在放羊人的吆喝下，从拐弯20年前那个门洞的放羊娃。羊群在放羊人的吆喝下，从拐弯处匿迹，只留下阵阵腥臊味。这时你才发现，农户门前的几株高大的桑树，从高处垂落下来的浓荫把路遮盖起来，像是一把巨大的伞盖。城里已经过了吃桑葚的季节，但是你惊奇地发现头顶有明亮的灯笼在闪耀。在夕阳的余晖中，一颗颗饱满的桑葚有着把自己撑破的势头，地面上湿漉漉的，桑葚的肉质溅湿地面，树的东面居然结着比白桑葚更大的药桑，暗红色的肉质里面糖分极高，站在手心初看给人一种出血的错觉。等你想仔细地分辨的时候，掌心已经黏黏的一片，低洼处有一滩雨水，你洗净手上的红色叶汁，手重新获得了自由。你从一出生，父辈的希望和命运就嫁接在了你身上，他们供养你长大成人，

把他们未实现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们告诫你一定要走出大山。当你慢慢的长大成人，结婚成家，两个不同性格的人走在一起，这其实也是一种嫁接。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伴随着这段文字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我记得一位读者在读完蔡淼的时候，给了一个简短却深刻的评价：已读，书很不错，里面的人物故事很典型，很有感染力，真心的推荐大家去新疆看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啊，也让我们把掌声和敬意送给作家蔡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响到我们的血压，就是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讲，也会影响我们的血压。
1: 嗯。所以大家更是要做好管理啊。第二个问题问刘主任，目前呢在我们新疆姜超正在火热的开展当中，大家踢足球的这个热情特别的高涨，观看赛事也是大家在热议的话题之一。那我们在观看这类这个比赛，一些朋友可能会熬夜，或者这个踢足球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热身没有做到位，也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血管的事件，大家如何做好预防？
2: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既要生活，还要工作，还要有自己的一些业余爱好。其实呢，在这个足球场上，我觉得这个任何人都可以去参与，包括你去看这个足球比赛。假如说，因为我们有些时候看足球赛肯定要去熬夜，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尽量不要去熬夜。那么我在熬夜看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点就说，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让我们的血压是平稳状态。第二个呢，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很激动， 对吧？这个激动，
1: 大喊的时候，
2: 对，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我们不能抑制，也不能说哎，我没有无欲无求，不能这样子。
1: 嗯嗯。
2: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凡事都要做到心中有数，我们也让你热爱生活，也要有生活的这种高光时刻。哎呀，我很开心呀，但是呢，要了解自身的情况。我觉得在夏季啊，就尤其在熬夜的时候呢，我觉得要监测好血压。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饮水也很关键。
1: 嗯嗯。
2: 这个在这个不要饮一些酒精类的东西，这些肯定对你的血压并不太好，尤其是也会加速我们的心跳。
1: 嗯，如果说您这个看比赛的时候熬夜，在家抽烟，再加上喝着酒，哎呀，这就
2: 不太好。
1: 对，
2: 我觉得大家可以适量，也就是说不让你喝，可以适量，不要酗，也不要太多烟雾缭绕，那肯定都不太有益于健康。
1: 嗯，
2: 我觉得哎，可以，哎呀，开开心心的，就是说大家一块儿开心，可以少少的喝点自己觉得这样的软饮料都是可以的。
1: 嗯，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夏季啊，其实这个要注意，就是因为我现在夏天来的时候肯定。大家会开空调
1: 哦，
2: 对，这个空调呢，其实也挺好，就是比较舒适。但是我觉得夏季来了之后呢，肯定最关键的是还是要适量的补充水分。
1: 嗯嗯，
2: 尤其是老年人，他比较虚弱尤其害怕特别中暑的时候，反而是因为这个水量摄入不足。总归来说吧，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血压管理好，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有精彩的时刻。
1: 嗯，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跟二位主任的聊天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你们带来的精彩分享，真的是意犹未尽。那我们关于心血管健康的科普不止于此，我们会常态化的邀请像刘主任、双主任这样权威的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分享。也感谢今天各位网友、各位听众的陪伴和守候，再次感谢二位主任。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二位主任再见，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拜拜。
2: 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